0: 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7到23度，白城多云6到19度，松原晴13到24度，四平多云转晴8到25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小雨转晴7到27度，吉林小雨转晴9到27度，通化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山小雨12到25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旅行社联盟正式启动。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假日动物园撒欢，现场互动零距离。
0: 延吉玩出新花样，多家景区升级迎宾客。
1: 最近晴暖开局，秋雨来袭，昼夜温差逐渐拉大。
0: 健康提示：坐着不等于休息，警惕舒服坏习惯。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旅游联盟的消息。10月21号，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旅行社联盟启动仪式在长春市群众艺术馆举行。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文旅行业代表齐聚一堂，签约携手，标志着都市圈文旅协同发展正式迈入市场主体深度融合阶段。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仪式上，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旅行社企业代表进行了签约。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旅行社联盟启动仪式上，长春动植物公园唐僧扮演者严冬现场为大家介绍了都市圈中秋、国庆精品旅游线路。长春市合家欢旅游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桂江：
2: 长春动物园《西游记》主题乐园主要是以训变猴、玉帝哥哥严冬、狼神沈万庭，重心呢是围绕着经典剧目的人物进行打造。我们想把人物和地域文化进行深入的融合，欢迎各个城市景区来到长春动植物公园，在我们这个平台上进行广泛的推介。
1: 吉林市旅游协会副秘书长张文新介绍了江城文旅资源。
3: 吉林市呢有很多的自然风光，欢迎长春都市圈的其他的会员朋友们来到我们吉林，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研学旅行博物馆的场馆，更多的来进行我们区域之间旅游资源的互通、游客的互送，期待大家来到吉林。
1: 下一步，长春市旅游协会将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都市圈旅行社联盟常态化运转，促进四市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品牌共建、市场共拓，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长春市旅游协会会长崔元玉：
4: 未来旅行社联盟成立以后呢，我们结合旅游市场的特色，充分的文旅融合，去推出适合消费者的亲子家庭研学旅游、冰雪度假、冰雪观光、冰雪运动。特别是未来的大冬会，我们也希望全世界的大学生运动员来到长春的时候，他们也走走看看我们的都市圈，希望国内外的游客在今年冬天在我们现代化都市圈的几个城市增加一些国际游客的新亮点、新特色。
5: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

0: 要说吉林省哪家动物园最有名，那肯定是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了。其稀有主题文化活动及 NPC 演员火爆出圈，但是同样出圈的还有辽源市动植物园。自2024年8月向公众开放以来，园区以优美的景色、动物与人近距离接触互动而深受大家的喜爱。那里啊，可有50余种动物，我们一起去了解。
1: 作为吉林省辽源市的重点文旅项目之一，辽源市动植物园呢于2024年的8月份正式向游客开放。那这里呢汇集了50余种的动物，而且这里最大的特点啊，就是我们的游客可以和这里的小动物近距离接触。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和这里的动物去见上一面吧。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我们辽源市动植物公园的孔雀园。那这里呢包含了白孔雀、蓝孔雀和花孔雀三个品种。那来到这里的游客呢，可以通过食物和孔雀们近距离互动。
2: 感觉非常好，在这个休息时间丰富了咱们辽源人民的精神生活，
3: 特别适合领小孩玩。你就比如说那个喂孔雀呀，还可以跟那个一起互动，就是对于辽源人来说吧，就包括咱们周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4: 我们园区占地面积是17.3公顷，园区内动物有50余种啊，最大特色就是可以亲民互动，可以让儿童近距离去接触，可以去抚摸投喂。
5: 下面我们来关注小动物。近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袋鼠家园迎来一位新成员，一只小袋鼠。它已经能够探出妈妈的育儿袋，好奇地打量外面的世界了。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袋鼠家园。最近这里一只小袋鼠成为大家关注的小明星，左边就是这只小袋鼠，右边就是袋鼠妈妈。它时而在妈妈身边活动，时而趴出口袋探出小脑袋，模样十分可爱。
7: 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是一只刚刚探出育儿袋的小袋鼠，就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的袋鼠家园里。我总爱扒住袋口探出小脑袋，偷偷打量外面的世界。
8: 据园方介绍，小袋鼠刚出生时眼睛还没有睁开，凭着小小的爪子拼尽全力爬进妈妈暖暖的育儿袋，育儿袋就是它的专属小窝，吃喝睡觉都在这里。
9: 现在这只小袋鼠还没有完全独立，虽然已经可以出来溜达了，但是依旧会频繁地回到妈妈的育儿袋寻求庇护。袋鼠属于有袋类动物，幼崽出生后需要在母兽育儿袋中完成大部分发育，出袋不等于独立。小袋鼠出袋后依旧会经常钻回袋中吃奶避险，需要数月时间才会彻底离开育儿袋独立生活。
8: 为了迎接小袋鼠成长，园方为他们打造了舒适的家园，让小袋鼠可以尽情练习跳跃、探索玩耍，学习袋鼠的生存本领。
6: 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来观赏小袋鼠时请保持安静，不要拍打玻璃大声喧哗。小袋鼠胆子小，受到惊吓就会迅速逃回妈妈的袋子里，请隔着围栏安静观赏，给小动物充足的安全感。
0: 玄天岭作为吉林市城区北部核心生态绿心，是城市生态防护、文脉传承、民生休闲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吉林市以生态修复为基底，文化赋能为内核，持续推进玄天岭提质升级，通过山体治理、景观改造、业态植入、配套完善，让老旧山体焕发新生，实现生态保护、民生提质、文旅发展深度融合，绘就出山城共生、景城相融的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玄天岭文化公园。作为城区北部重要的生态山体，玄天岭与周围群山遥相呼应，合围相拥，完整的勾勒出我市四面青山三面水的独特城市肌理。
11: 玄天岭坐拥玄地观、坎卦图石等珍贵历史古迹，是江城标志性文化山体。早年这里存在山体植被稀疏、登山步道破损、休闲配套缺失、闲置空间浪费等问题，景观杂乱、功能单一，难以满足市民休闲游玩需求。为盘活优质山水文旅资源，吉林市自2016年启动玄天岭文化公园系统化建设，同步推进全域植被保护、边坡治理、山林绿化工程。2024年， 吉林市实施玄天岭景观全面提质改造，修缮拓宽环山步道，升级亮化设施，增设休闲座椅、观景平台等便民配套，同时深度挖掘传统山水文化与民俗底蕴，依托山体错落地势，打造望云十九方古风九寺文化街区，以多朝代酒文化为主题，融合古风建筑、特色业态、沉浸式体验，填补城北高端休闲文旅空白。
12: 我家就住在玄天岭附近，我几乎每天都上山来锻炼，这些年变化真大呀。以前上山植物比较稀疏，路也是坑洼不平，现在的观景台休息座椅一律俱全，环境特别好。
11: 业态升级与景观换新让玄天岭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从2024年开放至今，玄天岭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520万人次，已然成为市民健身休闲、游客打卡游览、品读江城文脉的首选地。
13: 我们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赋能，深度挖掘玄天岭山水资源与历史底蕴，持续优化景观风貌，完善文旅配套，打造望云十九坊这类特色文旅 IP， 让山水风光成为展示城市的形象，助推文旅产业升级的核心名片。
14: 在节日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活动什么的，包括互动啊，还有许多歌舞表演，非常大的变化。
11: 如今的玄天岭彻底告别了老旧荒山面貌，实现了从生态山体到文旅地标的华丽蝶变。作为吉林市核心山体生态格局的重要一环，玄天岭的提质升级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山水生态脉络，串联起全域山林文旅资源。
5: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延吉。今年以来，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依托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恐龙王国、延吉恐龙博物馆、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大核心景区，打造集民俗体验、主题游乐、科普研学、生态休闲多元为一体的融合文旅体系，推动文旅产业从流量爆红向质量长红转变，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旅高质量发展之路。
15: 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的游客络绎不绝。与以往拍完就走不同，如今捶打糕、弹伽椰琴、学非遗纸艺，沉浸式体验让民俗园真正活了起来。
16: 能够感觉得到咱们朝鲜族的各种风土人情，感觉到这里不仅热闹，然后还能够有另一种平时接触不到的风格，很喜欢。
15: 为了提升游园体验，园区坚持每年一版本，年年有惊喜的迭代思路，持续丰富沉浸式体验项目。
17: 今年呢，我们重点打造了角色化 NPC 剧情引导、民俗仪式的游客参与等互动形式，游客停留时间有了明显增长。
15: 延吉恐龙王国作为吉林省首个全业态大型恐龙主题度假区，现已实现主题乐园、艺术剧院、历史文化博物馆、恐龙温泉酒店、海蓝明珠塔、粤海方舟六位一体同步开放。
18: 听说延吉就是好多旅游风景嘛，然后有恐龙王国，说是反应都特别好，带孩子来体验一下的，总体来说还挺好玩的。
19: 在网上刷到了嘛，然后说这个恐龙王国里面大人小孩都可以玩，所以带着妹妹来了。
15: 今年度假区启动全面产品升级，新增森林谷乐园、萌宠互动、国内首家 XR 模拟真人科技体验、彩虹滑道等设施，欢乐水世界与温泉项目整合升级为四季皆宜的恐龙温泉水世界，全长3233.5米的缆车线路正在规划建设中。
20: 今年我们新增了两日无限畅玩特色票种，就是我们让游客能慢下来、住下来。下一步我们将新建恐龙谷露营地，依托帽儿山生态资源，打造星空帐篷、房车营地、篝火晚会等夜间休闲场所。
15: 延吉恐龙博物馆则以白垩纪恐龙化石群为核心展陈，走进场馆，全息沉浸空间通过光影技术逼真还原白垩纪延吉盆地的恐龙生态场景，让人仿佛穿越回到亿万年前。
21: 馆内还常设，比如说我们有裸眼 3D， 有 4D 影院，还有 AI 体验的一些科普体验，让更多的孩子来参与我们的科普活动。
15: 此外，素有天人氧吧之称的帽儿山 山国家森林公园今年也完成了进山步道改建、木筏道升级和观景平台改造，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态休闲体验。
1: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
0: 本周我省整体气温略高于常年同期，全省平均气温约14度左右，整体天气格局先晴后雨，晴雨交替，前期以晴好多云天气为主，空气清新，能见度佳，适宜户外活动与农事劳作。周四起降水天气逐步发展蔓延，全省多地陆续迎来降雨过程。
2: 进入九月下旬呢，吉林省昼夜温差持续拉大。那本周呢，天气呈现明显阶段性变化，前期晴暖干爽，气温小幅回升。周后期呢，雨水集中上线，多地先后迎来阵雨、中雨天气。那气温呢，随之波动下滑。
3: 本周前期呢，我省天气持续晴好，今天长春等地最高气温在20度左右，最低气温11度左右，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水平，体感舒适宜人。22日至23日白天气温回升，全省最高气温可达23度至28度，整体气象条件优越，非常适合市民出行游玩、居家晾晒以及户外施工、秋收筹备等各类生产生活活动。
2: 23号夜间气温下降，25到27号我省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多地出现中雨天气，部分地方有大雨，持续降雨天气将带来明显降温，昼夜温差较大，凉意显著升级。
3: 本周昼夜温差普遍达到10度以上，气温起伏频繁，市民需遵循早晚保暖、午间透气的穿搭原则，老人、儿童、体质娇弱人群重点防范感冒、呼吸道疾病。24至27日降水集中，雨天路滑，视线受阻，驾车出行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急转弯，注意出行安全。
2: 本轮降雨结束后，我省气温将稳步走低，深秋凉意持续加剧，后续大风降温天气增多，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生活，及时添衣保暖，备好雨具，平稳应对本周晴雨交替的多变天气。
1: 下面来关注医保。9月20号，长春市全民参保宣传月正式启动，2027年度学生医保参保缴费工作也同步开始，首场医保直通车进校园活动在吉林财经大学举行。
4: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吉林财经大学，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把医保服务直通车呢直接开进了大学的校园。那在现场呢是设置了政策咨询、业务办理、公益义诊还有趣味科普多个板块，那不少的师生呢都来到了这里，在校园里就能够了解医保政策，办理相关业务。
5: 您可以今年就在吉林省、在长春市、在学校参保，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享受咱们长春市的学生医保待遇。寒暑假的时候，您回到家，您还可以办异地就医。
6: 今年呢，学生基本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呢是400元，长期护理保险呢个人缴费标准呢是25元。那么有个政策就是18周岁以下，也就是2009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参保人员，只需要缴纳400元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不用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缴费方式呢覆盖了线上线下多渠道。新入学的高校学生可以一次性缴齐学制内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和长期护理保险费。
4: 除了政策的宣讲呢，现场还安排了义诊服务和医保知识有奖问答，用互动的方式让大家轻松地搞懂医保知识。不少的同学呢也主动上前来了解咨询。
5: 在步入大学校园之前，一直都是我的父母帮我交医保，现在开启独立的校园生活之后，我意识到我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通过参加今天的宣传活动，我对医保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认识。大学生医保实用性强，保障范围广，既可以在门诊和住院处使用，然后在寒暑假外出实习还有受到意外伤害时也能享受保障，为我们的校园学习和生活筑牢了健康防线。
4: 接下来呢，长春市医保部门呢还会继续开展全民参保宣传月的系列活动，医保服务直通车呢还会走进社区、商超以及更多的校园，把惠民政策送到大家的身边，守护大家的健康。
0: 9月22号，长春市中医药中医药文化集市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传播和便民健康服务为核心，把中医药知识、特色体验、专家义诊带到市民身边，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7: 集市现场设置多个特色展区，名医义诊区里医院各科室专家坐诊，为群众答疑解惑、辩证问诊，提供个性化养生指导。中医药材展示区陈列各类道地药材，医护人员现场讲解药材辨识知识。药膳养生茶饮体验区人气满满，市民可品尝养生汤茶，学习日常食疗方法。长春市中医院食堂经理韩桂丽：
8: 黑芝麻的月饼和五仁月饼，完了咱们这里都参加的有茯苓，还有那个山药粉，就是通过小烤制的人参泡的水，完了像这种面包，这一主义奶黄面包，通过也是咱们茯苓和那人参面，就那个粉跟它和的面，完了烤制的面包，就是以药膳为主，主义中医的学生的药膳。
7: 同时，现场还开展中医适宜技术体验、耳穴压豆、艾灸、脉诊等项目免费体验，医护手把手教大家简单实用的居家养生手法，中药文化科普展板、趣味问答互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中医防病养生理念。长春市民王女士：
5: 这次参加活动主要是见到了很多的专家，而且这种义诊活动也非常的难得，可以是零距离的跟医生接触，然后医生也是现场会给我们做一些诊断，我觉得受益匪浅。
7: 本次文化市集将专业医疗服务与中医药文化科普有机融合，打破了中医药距离感。长春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周燕介绍：
9: 长春中医院一直要坚持把这个中医药惠民那个服务作为我院的重要的工作。这次活动我们派出了院内多名骨干专家，把我院的特色的中医辩证咨询、体质辨识，还有这个特色的服务实习技术体验带到现场。我们也希望呢，借着本次活动的契机，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院的中医药特色服务。今后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下基层科普义诊活动，把中医药治胃病理念传递给更多的群众，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1: 现在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市面上各种品类的葡萄都已经摆上了货架。近年来，德惠市围绕着农业增收、农民增收的目标，科学优化特色产业布局，使农户们种的葡萄形成了区域品牌效应。
10: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在德惠市郭家镇，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刘广文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葡萄种植大户，今年他家的彭摩葡萄也迎来了大丰收。
11: 葡萄特别好吃，就这么事，口碑越来越好，生意越来越好。
10: 据了解，郭家镇的葡萄产业历经40余年接续发展，已从早期零散的庭院种植蜕变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目前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118公顷，年产量近1800吨，年产值约5600万元。葡萄的采摘期也从7月中旬一直持续到10月初，不少游客也慕名来到这里采摘。
12: 每年这个季节都来，带着孩子或者朋友一起来，非常饱满，很甜，相中哪串摘哪串。
10: 目前德惠市已形成郭家葡萄、不海瓜菜、菜园子西红柿、大方参蔬菜等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带。截至今年年初，德惠市园艺特产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到19.85万亩，实现产值24.3亿元。
13: 城市早安，
14: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明明是爱心捐赠，为何扫码付款后却成了刷单诈骗？这是浙江宁波的12岁女孩小文经历的一起骗局。期间她遭遇捐款返现、未成年人退款的连环骗局，两次扫码被骗走1.6万元。
1: 喂，姐姐，
2: 你怎么了？
1: 就是我那个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捐款的，就是被骗走了两个8299。
3: 报警电话里，一名女孩向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庄市派出所求助，称自己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赶到女孩家中，
1: 说那个捐款捐3.88元，然后388，然后我捐了，然后呢，他说未成年要做退款嘛，然后呢，就是让我找家长手机，然后扫码就是激活退款，然后呢，他让我给他。就是扫码，然后就是说扫了之后让我点就是付款码。
3: 经了解，女孩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帖子，里面称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不同的捐款金额对应不同的返现金额。完成捐款后，客服又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由，要求女孩使用家长手机扫码，并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将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女孩按照对方提示上传银行卡信息和支付宝卡包界面，先后两次扫码付款，共计16598元。
4: 现场了解情况以后，发现就是一个典型的诈骗案件。
3: 派出所开展调查的同时，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反诈中心同步追踪涉案资金，发现女孩扫码后并非进行所谓的退款，而是支付了两笔款项，相关金额流入了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相关订单已经发出并进入派送环节。警方随即取得快递单号，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并在女孩的微信中找到相关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被拦截退回的货品后，将相关涉案款项退还给被害人。
4: 这类诈骗跟以往的刷单诈骗类似，其实呢都是利用受害者贪小便宜这种心理，吸引他们进行这个扫码捐款啊、刷单这些操作，然后呢然后又说你这个操作有错误啊，需要修复啊，或者说威胁的会受到这个处罚啊，或是需要赔款来进行威胁，不断的赚钱。
3: 警方提醒，面对网络上的捐赠返现、刷单返利等信息，要注意核实对方身份和平台资质，凡是以退款、账户冻结或者处罚为由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付款码或者反复扫码转账的，应立即停止操作，并向公安机关或反诈中心核实。
5: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1:1的来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样的模拟软件到底被用来做什么呢？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
6: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记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7: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还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8: 买的人多吗？这个
7: 挺多的， 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8: 可以用来干啥？
7: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8: 交警可以吗？
7: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8: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7: 啊，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6: 商家表示，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
7: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8: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7: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6: 记者调查发现，平台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
9: 别人给你小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6: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警方介绍，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此类模拟器生成大额转账视频，伪造交易假象，实施诈骗。
0: 法律专家表示，

0: 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击。
1: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2: 对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发布提示，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申领，全程免费，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交通违法记分等信息，实时出示，实时核验。与此同时，二维码采用的是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扫码后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比对验证证照信息，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实时更新，截图、翻拍、打印的二维码超时失效，无法通过核验。
3: 十一假期到了，不少市民从繁忙的工作当中放松下来，久坐呢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常态。不少人认为坐着就是放松身体，缓解疲惫呢最省心的方式。但事实上，久坐不仅不是休息，反而在持续的透支您的腰椎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看似舒服的方式，实际上是损伤腰椎的隐形杀手。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日常生活中呢，像需要上班上学，久坐呢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一个生活常态。那也有不少人认为呢，坐下就是放松身体、缓解疲惫最简单的一个方式。那记者呢也从医生这里了解到，久坐呢其实是在持续透支你的腰椎，而且呢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大量看似非常舒适的行为习惯，其实是伤害腰椎的一个隐形杀手。
5: 久坐呢对腰是非常不好的，坐姿的时候呢腰椎的压力是站立位的 1.5 倍，久坐之后呢就会产生腰痛，很多病人呢都是长期久坐到医院就诊腰痛，翘二郎腿像葛优瘫，当时你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呢实际上它对脊柱的曲度是一个反曲的，增加了腰椎对肩盘的压力，有很多人瘫坐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腿疼腿麻的症状，就是压迫神经导致的。
4: 医生提醒大家，想要保护腰椎，首先要打破坐着就是休息的误区，日常办公学习尽量保持端正坐姿，腰部贴紧椅背，双脚平放地面，不翘腿，不塌腰，不驼背，坚持遵循久坐一小时起身五分钟的原则，定时起身拉伸走动，放松一下腰背肌肉。
5: 最好的锻炼腰背肌的方式呢是游泳，游蛙泳，如果会游泳的人呢一周游2到3次，一次游1个小时，你像慢跑啦快走了都可以。久坐之后发现腰痛，起身活动活动能够缓解的话呢，一般都问题不大。如果久坐之后出现腿疼腿麻，大腿后侧、小腿外侧腿疼腿麻，就需要到医院就医了。
0: 北京时间8:53，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3: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是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0: 过而能改，善莫大。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0: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0: 运筹策帷帐之中。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0: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0: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

0: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 在河之洲，
0: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4: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汀。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阿尔兹海默的相关问题哈。那提到这个名词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多少会有些人称之为比如说老年痴呆啊，但是我们确实是很多朋友不太接受这个名词啊。但是呢，它跟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尤其中老年朋友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要学会去辨识，去早发现，包括呢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大家也会经常的纠结这件事儿哈。那他有哪些辨识症，比如说易混淆的情况，今天呢邀请到专家来统一的答疑解惑。
3: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二科的主任医师畅美济医生做客直播间哈。那接下来呢也让畅主任给我们来聊一聊哈。很多时候吧，我们知道这个疾病会慢慢的就遗忘，那在遗忘之前它会要经过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有没有什么这个能够改善的这种可能呢？或者说哈，我们今天想到要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症，那么畅主任是怎么想到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的呢？
5: 是。那实际上每年的9月21日是世界帕森日，每年的9月份也定为阿尔茨海默症月啊。实际上的话9月份的话也是中国定为老年月啊。所以的话这个疾病的话，现在由于我们人口老龄化的话，这个患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患病人数的话，约占这个世界的总的患病人数的话，大约是1/3左右，所以的话人数非常多，我们要一定关注这个疾病啊，这个疾病的话其实还是很危险的。
4: 要引起重视哈，不是说哎我们就听着哈，这名词离我们很遥远啊，但是呢它其实你看这个比例占比还真不少啊。
5: 对，是。
4: 那大家可能就疑问了，说这个年纪大了，包括我身边也是，你像奶奶现在岁数也80多岁了，然后会说这个年纪你还想让他咋样？
3: 对，
4: 他稍微有点糊涂那不很正常吗？所以他这个糊涂和这个病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什么样他可能是真的是正常衰老的糊涂，什么可能我们要真的怀疑他是不是生病了。
5: 对，其实的话这可能就是在我门诊呢非常遇到非常大的一个就认知的一个误区吧。老糊涂啊和阿尔茨海默症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那正常老化带来这种健忘的话是偶尔往事，但事后的话能想起来，它不会显著的影响我们的这种社会的功能啊，独立生活能力。而阿尔茨海默症啊，它是一个进行性的脑部的疾病，患者的大脑啊会沉积一种就是 A-beta 蛋白样的一个淀粉和这个套蛋白的一个纠结的一个沉积。那这种病理的改变的话，逐渐会损伤我们的神经细胞，最终的话是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能力的。
3: 说到这儿可能我们能听明白哈，就是问题呢不在于就是我们讲的说老糊涂我什么事都记不住了，而在于说哎我可能这阵忘了，然后过一阵可能我跟谁聊天或者怎么样，哎我又想起来了。但是阿尔茨海默症好像这种遗忘的话，哎我忘了之后，然后我正常的沟通好像慢慢的都无法正常的去进行了，好像很影响生活。
5: 对，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打个比方吧，正常的老化的话就像是手机啊有点卡顿一样，重启以后的话还能够再用。而阿尔茨海默症呢就像是在硬盘呢是逐渐的损坏了，数据是真正的

0: 真正在丢失的，还有一个就是关键点，很多人是觉得人老了都会痴呆，不用管。但实际上的话，在2026年的世界卫生组织更新的指南明确就指出了，通过干预14个一个生活方式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高达 43% 的痴呆症是可以预防或者是可以延缓的。那这不是一个不用管的问题，而是一个管了就有用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
1: 嗯，还是要引起重视，然后干预还是有用的。
0: 对，是的。
1: 嗯，不是说，因为确实为什么有的人会忽略，就真的是觉得哎呀年纪大了，然后他想不起来了，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你去干预他干什么，就像人老了会长皱纹一样，你还非得把它熨平吗？这个和那皱纹它不是一回事儿哈。
0: 对，其实早期的话可能是就是被忽视，因为它不影响他生活这个日常生活能力，但是实际上这个疾病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它到了逐渐的中晚期的话，这个痴呆患者会出现精神行为异常啊，打闹了，甚至走丢了，这我们的家属的话是承受不了的，天天睡眠有颠倒，晚上的话不睡觉闹人，这时的话到了中晚期，实际上病情到晚期的话，其实无论你是用什么方式的话，改善起来就非常困难了、所以的话我们提倡的是早诊早治啊，这是非常关键的。
1: 那么就很重要了，说早诊，因为你像您说的，到时候发现已经是结果了，已经就不可挽回了啊。那警惕的一些小信号都有哪些呢？这个糊涂咱们刚才说了，说这个糊涂你是啥完全想不起来，一点没有印象的这种忘啊，那可能要考虑是疾病。还有没有哪些需要警惕的一些症状？
0: 对，
1: 比较典型的
0: 有实际上的话有十大预警信号吧
1: 啊，十大呢？
0: 对，这是国家卫健委的老龄司啊发布的关于这个十大的一个预警信号。实际上的话，一定是大家要记住啊。第一个就是记忆力啊越来越差了，尤其是刚说过的话、刚做过的事，立刻就忘了，家人提醒也完全想不起来啊。很多的话，家属就说是哎，非常不耐烦了，说你刚刚问过，都已经问过好多遍了，怎么还问呢？甚至的话就说是。跟朋友啊约第二天啊出去走路去，第二天朋友说怎么还没到预定地点呢，再给他打电话说你说过没有啊。所以的话这种遗忘的话我们叫近记忆力的一个减退。那其实这种老人的话对以前发生的事的话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叫陈芝麻烂谷的记得很清楚，但只有是刚刚发生事的话很容易遗忘，这是最典型的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遗忘的一个特点啊。
1: 啊，那你这真挺混淆的，因为你说他记忆力咋不好，那二十年前的事他都能记得可清楚了，他记忆力挺好的。
0: 对，所以的话很多家属的话对于这个老人啊刚开始发病的时候非常不理解，说明明智力很好，我记性比我都好，为什么他是一个老年痴呆呀？其实的话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刚刚发生爱忘，以前的事情记得很牢靠的啊。第二个警示的话就是他的算账啊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就像是以前买菜算账是很利索的，现在的话总也算错了，或者是出去准备是买四样东西，回来以后的话可能买两样，剩两样的话就忘买了，哎，回来以后哎后悔说哎我是之前是想要买的呀，怎么就忘了呢？这是一个典型的情况。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熟悉的事情做起来越来越费劲了，比如话几十年前的饭啊会做饭现在不会做了啊，这样的情况会有的。那第四个就是容易弄错时间，在熟悉的地方找不到方向，就我们经常说的是走失的老人啊，这种就是方向感错了。第五个的话就是判断距离和空间位置变得困难了，像一倒水就倒到外边了啊。其实的话它是一个视觉的一个变化啊，他不是故意倒到外边，他是实际上的话出现了一个空间位置觉的变化。那第六个的话就是用词困难，说话呀或理解别人的说话吃劲了啊，说话有时候颠三倒四啊，有时候他所说所云呢咱们听不清楚啊，甚至的话他听不懂咱们说的话，这也是一个情况。还有的话第七个就是东西容易放错地方或者是找不回来，我们经常说啊这个老人啊总藏东西，放的东西的话就是自己找不到，咱们帮找的话也找不到，甚至的话就是我举个例子啊，把菜的话放到衣柜里了啊，正常的话应该放到餐桌上，放到衣柜里了，把这个鞋的话放到这个桌上了，这就是放错东西了啊。第八个的话就判断明显下降啊，就很容易上当受骗 为什么我们老年人啊，有时候的话听一些保健品呢上当受骗，别人一说什么说投资好啊，就开始这个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去。实际上我们总说是家里也非常不理解，说是怎么总受骗呢？实际上的话应该是考虑是一个痴呆的一个情况了。我们不能是总怪他，我们一定要是上专科医院去看一下啊。这种受骗呢爱听信别人的一些这个话的话，我们要警惕了。那第九个的话就是兴趣减退，不爱出门了，不愿社交了，这是情绪的低落啊。实际上的话他以前是一个爱社交的一个人啊，现在的话就是莫名其妙的就不愿跟人打招呼，不愿出去了，这也是一个情况。那最后的话就是脾气性格行为出现明显的异常啊，脾气出现暴躁啊，以前是一个比较一个沉稳的一个人，或者是这个比较内敛的一个人，现在的话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暴躁，甚至的话我们叫失意志，就没有边界感啊。老百姓说没有边界感了，就是到外边的话有陌生人也就随便打招呼啊，跟人很熟络的那种感觉，其实都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表现，我们要警惕。
2: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感觉到他不光是忘了，他好像性格也变了，说这个人跟原来好像换个人一样，这表现的感觉好像这个人我们都不认识了哈。所以好像我们不能只盯着说他就是这个记忆力减退老糊涂了，他好像各方面都在变化。
0: 对， 对，就是精神行为还有很多的异常的话，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是警惕的。
1: 嗯，也确实，以前提到这阿尔兹海默症，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记住还是记不住，
2: 对，就是记忆力不行了。
0: 对，
1: 然后确实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和子女，因为最亲近的确实还是子女嘛，但往往他跟子女不住在一起，
0: 对，
1: 时间长了，看到他的性格行为改变，子女可能会觉得说，哎，我爸我妈这性格有点变了哈，
0: 对，
1: 但没当回事儿，
0: 但
1: 是这个可能也提示大家，他也是有可能生病了，
0: 对对对。
1: 不单单是性格的问题哈。
2: 那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判定的一个信号吗？
0: 对呀、啊，
2: 但是
0: 预警信号之一、
2: 然后您讲了十大点，
0: 对，
2: 那一般就是开始起病的时候，它一般都是结合着来吗？还是说可能就单一出现一个毛病？
0: 啊，对，有的人就是单一出现一个毛病，但是阿尔采默症啊，70%-80%的话，还是以记忆减退最先出现，
1: 最突出。
0: 但对，突出、我们说有记忆减退型的阿尔采默症和非记忆减退型的，那占20%-30%的话，就确实是非记忆减退型的，他记忆很好，但是就是一个性格改变。啊，就暴躁了，或者是其他的，哎，怎么变一个人呢？变得自私了，以前非常关心儿女啊，现在怎么不关心，就考虑自己呀、这些的话确实是还是有异常的。
1: 性格的突然转变，这个确实给我们了提示，因为大多数人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认知就是这个记忆力的问题。那么性格如果突然发生改变了啊，因为有人会说老小孩老小孩是不是岁数大了就变成小孩了，那这个变和善了可能还好一些，但是如果像您说的变得暴躁了，
0: 对，
1: 变得多疑了，
0: 对，
1: 变得自私了，让你觉得不可理解了。咱们都是有感知的嘛，
0: 对，
1: 那这个你可能要考虑是不是生病了。
0: 对，是的。
2: 好，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当中有朋友的留言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这是替自己家里老人咨询的，说你好，想问一下啊，说他父亲是退休已经2年了，然后在家以后吧，他确实性格这2年变化就很大，以前吧可能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吧性格比较开朗，然后跟家里人沟通也比较多，就感觉这2年越来越不爱说话，这性格完全变了，但是记不住的这个情况因为不住在一起哈，可能感觉没有太明显，那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有的阿尔茨海默症他就不是记不住，他就是性格先开始变得这个不爱社交了呢？我们应该带老人做什么样的检查才能够确定到底有没有这个病呢？谢谢医生。
0: 对对对，这就是我讲的。有20%-30%的患者是以非记忆力减退为首发症状，就是性格的改变是主要的症状。你看他就是我的十大的预警里面的话，就是一个不爱社交了啊，情绪低落了，不像以前非常开朗了。这种的话一定要警惕。一个是他生活环境我们要注意，他是不是一个独居的老人啊？这种独居老人的话，更容易出现阿尔采默症。所以的话我们要是这种情况下的话一定是来专科医院啊，这个来查一下这个记忆障碍的门诊啊，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抽血的化验的头部核磁检查啊来进行，还有量表的筛查来进行初步的一个诊断啊，是有检查方法的。
1: 嗯，好的哈，我们也帮大家这个把这个就诊流程梳理一下，因为确实我们知道现在都可以提前网上预约
2: 一下，
1: 咱们医院是不是也可以？比如说他可能真的是家属怀疑，现在老的人啊，还是那句话，他怕给子女添麻烦啊，有的可能自己就想查一查，自己又来就诊了啊，有的可能是子女带着，然后说尽量能不能别耽误他们上班的时间啊。那如果家庭真的是怀疑老人有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的就诊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是这样的，其实的话就是很多这个就诊的话，他是挂错科，不知道挂哪科。首先他得知道挂哪科。正常的话就是在三甲医院有出记忆障碍门诊的，就可以直接挂记忆障碍门诊。但有些的话像二级医院的话，他没有记忆障碍门诊，他可以挂神经内科、老年病科啊、心理科啊、精神科，这四个科室的话都对于认知障碍的话有一定的一个诊断的一个这个权利的。
1: 嗯，好的哈，那这个挂的科室您可以选一下，因为确实有时候点开网上预约的那个内科、外科，然后什么的，别说中老年人了，我们年轻人有的时候都分不清，找不到啊。
0: 对，这比较专
1: 业。那我们在这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的是神经内二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神经内二科的副主任畅美姬畅主任，有关于这方面呢，也可以寻求这个畅主任的帮助哈。那刚才呢，畅主任也帮大家推荐了，如果是您在家附近就诊啊，可以选择的科室呢也是有选择的，神经内科呀，然后心还有心理门诊
0: 啊，对，心理就是心理科，
1: 老年病科，
0: 老年病科
1: 也都是可以的。
0: 其实很多这个老年痴呆的患者，他不一定是真正的痴呆，他可能是一个情绪的问题。很多抑郁症的患者，他表现为反应迟钝了，可能说哎，是不是这个老年痴呆了？所以的话，这些科室的话都是来进行排查来确诊的。
1: 嗯，好的。
2: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能做一点什么呢？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让畅主任继续为我们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呢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二科的主任医师畅美济医生。接下来呢，让畅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因为我们知道畅主任专注这个疾病或者是专注这个神经内是这么多年了哈。那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包括阿尔茨海默症，刚才也讲到了做的一些检查呀，一些量表，然后去确诊。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快一点的或者更便捷的这种方式呢？也给我们让我们了解一下目前发展的一个情况哈。
2: 对对对，嗯，实际上这也是就是今年最振奋人心的变化之一吧。过去啊，需要确实是需要做 PET CT 或是脑脊液的一个检查。那这种检查一个是费用非常高，老百姓的可及性也非常差啊。但是血液的标志物的检测的话，现在是正在走向一个快速的一个进入临床阶段了。那在今年的2026年发布的阿尔茨海默症的血液的一个蛋白标志物及检测的技术专家共识中，已经明确了血液中的它磷酸化的套蛋白，特别是 p-tau-217 在 AD 早期诊断中的效能是得到了充分的一个认可，就是说一滴血就进行一个早期的一个筛查了。啊、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真的是很方便快捷。
1: 对呀、
2: 啊，
0: 什么理论呢？
2: 它其实 p-tau-217 是反映大脑中的一个套蛋白异常磷酸化程度的一个血液的一个指标。嗯、它研究发现啊，在初级的一个保健环境中 ，p-tau-217 是与这个 Aβ4240的比值的一个结合组合的话，诊断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准确率能高达88%到92%，那它显著的高于常规的临床诊断的61%到73%。常规的这个临床诊断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临床的症状、量表以及核磁检查的话，我们考虑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症，它的准确率只有73%左右啊。但是如果加了血的化验的话，它准确率就上升到88%到92%了。啊、嗯，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些国产的血浆 p-tau-217 的一个检测试剂啊，在中国人群中啊，也做了大量的一个研究，它的诊断性能的话，已经和国际的标准接轨了，相当了。
0: 嗯，刚刚听到哈，是两下结合，因为我们可能也要查体，然后也要问诊，然后可能也要做一些核磁相关的理化的核磁的这些检查，然后再结合着这个抽血，然后我们会大幅的提高这个诊断率。那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也会问说，哎，结合这一套太麻烦了，抽个血挺方便，我就体检抽个血，然后我就筛查一下，看这个血如果血液怀疑是，我再往这方面想行不行呢？
2: 实际上的话是在日本的啊，这个20-30年前已经对60岁以上的老人就开始做这个检查了，
0: 拿血液初筛，
2: 初筛。是可以初筛的。但是的话，目前的话，其实我们国内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专家的话，我们认为他这个现在用他单独的一个指标初筛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可靠性还不是很大啊。我们还是通过患者临床症状，他有临床症状了，他说他有记忆力的一个下降了，我们进行量表先是一个客观的筛查，觉得他这个指标的话已经达到标准了，我们再用 p-tau-217 的话来进行一个核实，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好一些。
1: 好，就不是绝对的单一的一个单独就能确诊的依据。
2: 对，
1: 但是哈，这个检查的这个也让很多人可能知道了一个这样的信号，而且这个信号还是很关键的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了，就是可能就像刚才

0: 您讲到的这个指标，哎，它是异常的，但是吧，我看我们家老人他也没有什么这个旺性很强，或者说性格也还挺好的，也没什么发现我能感觉到的变化，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观察等待了呢？还是应该怎么去做呢？
1: 嗯，这正是吧今年阿尔采默病日的一个口号哈、啊、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啊、
0: 嗯、
1: 实际上这正是这个早一步识别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0: 哦、
1: 那在2026年呢一项全球的多中心的三项的临床的研究实验中啊是在我们首都医科大学的血友医院进行启动的，它评估的是一种这个新一代的透过脑脊液的一个穿透的一个抗体，目标就是在患者还没有出现记忆减退症状的一个阶段，来清除脑内的淀粉样蛋白的一个病理，来预防和延缓呢认知下降。那血友医院的唐毅教授也说了一句话啊，让我印象非常深。他说阿尔采默症的防治啊，最大难点在于发现的太晚了。到我们临床中啊，患者想主动就医的时候，基本就是到中晚期了。实际上我们是想在更早期的发现它，如果我们在这个能在认知功能还完好的阶段就识别出它的一个风险的话，那就有机会来阻断疾病的一个发展的这一个链条啊，让它不再进展成影响日常生活能力的一个痴呆的情况。
2: 嗯，好的哈，那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疾病肯定是早预防它更好，那早一步，因为你看这个咱们刚才一直在探讨它的这个症状啊，然后包括确实达到一定程度我们没有什么办法，那早一步是从哪步开始算早呢？
0: 我们能做到啥
2: 哈？
1: 啊，对，其实它早的话，就是如果还没出现认知障碍的时候，如果皮达尔期比较高了，这时候的话，我们的早一步的处理的话，不是药物的处理，而是非药物的处理啊，主要是在这个生活方式方面啊，我们一定要是戒烟戒酒。一个是适当的运动，参加一个社交的活动，以及的话就是增加这个脑力的活动是非常关键的。同时的话，我们要看患者有没有基础病，如果他有高血压、糖尿病，一定是高血脂的话，我们要降糖、降压、降脂的一个治疗的话是有预防的一个作用。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对于一些可控的14个一个危险的因素来进行调控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早期处理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
0: 嗯，好，其实这个我们也听明白了哈，就是想法在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邀请专家来是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了解，说我们不是单一的一个形式，多种的方式，包括家人的关注，然后一些辅助的一些检查，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也讲到了哈，就是治疗的方法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也发现其实我们身边的好多这样的患者他也在不断的这个发展，好像并没有说就是很多人能恢复到从前说一模一样的状态哈。也想问一下，那这个药物是不是这个所能改善的应该说也是有限的呢？而且是不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说啊，我吃了药就很好用呢？
1: 啊，确实是得了这个疾病了以后的话，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就是哪种药物能够逆转这个疾病的进展啊。实际上的话，我们用药和这个来指导他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的话，我们是为了是延缓疾病进展啊，让他提高生活的质量是我们的一个治疗的目标。所以的话，其实有些患者是对药物有一定的好的一个效果，尤其在早期。实际上现在我们有一些单抗的药物，它是从病因上来进行清除脑内 A 贝蛋白的一个沉积，能够就是作为疾病修饰治疗，延缓疾病进展。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伦卡奈单抗和多奈单抗已经在国内上市一年多了，并且在国际上的话已经上市很多年了。它已经研究结果显示的话，它能够长期有效的能够维持患者在早期的阶段，这是一个很可喜的一个这个药物。但是目前来说的话，不是大多数患者可及的。这个药物的话，平均一年的费用是20万左右，所以的话非常贵，
0: 对，很昂贵。
1: 对，但是的话，我们有对症治疗的药物，像多奈派奇啊，叫胆碱酯酶抑制剂，以及的话 NMDA 受体的一个拮抗剂美金刚，它对于这个认知的下降、出现情绪啊、这个精神行为异常的话，是有改善作用的。 啊，所以我们药物是有效的，而不是说是我们所有的，其实我总说啊，疾病的话，目前我们人类对于能够啊这个对抗疾病95%以上的话都是治愈不了的。我们医生的治疗的目标是什么？主要是改善患者的症状，提高他的生活质量，是作为我们这个治疗的一个目标。

0: 并不是治愈它。
1: 嗯，就是很多人因为预期可能定的
2: 太高了，
1: 不太一样。
0: 对，
1: 因为确实我很理解患者，因为我们也都是患者中的一员，在去就诊之前会觉得那我带着病来的，我希望看完医生，用最快的时间，然后让我恢复如初。如初是什么样呢？就是像没生过病一样。那比如说阿尔兹海默，可能家属的，包括患者的预期就是我的记忆力恢复，我能像常以前的个性一样，那可能这个预期值定的就有点高了，所以他收获的效果他就会觉得，哎呀，这看的效果也不咋好啊。
0: 是，为什么新生阿尔茨海默症已经这个定义为是慢病了我们长春市的医保啊都是可以是办慢病了它其实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得了病了以后需要终身的治疗其实我经常跟我们的患者说，到了老年以后的话，我们要认可跟疾病一个共存，不要抗拒它实际上的话，我们到了这个年龄的话如何共存，你了解这个疾病，认识这个疾病，配合医生进行一个遵医嘱来服药的话，我们就有好的一个生活质量，不要说非得治愈它我不需要服药了这个的话确实是现在医疗手段达不到这个程度所以医生不是神他是有一个治疗的边界的他达不到一个完全的治愈的一个情况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患病以后的话我们自己对一个疾病的认识我们对于疾病的一个认可程度其实的话是有利于你的疾病进展的其实对于一些肿瘤的患者有些人心态放得宽了以后的话他确实他的一个生命的这个周期就会长如果他很焦虑他的一个疾病进展就会快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看来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哈药物医生的配合之外我们的心态好像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这些的话其他比如说药物的咱也进行着然后医生的复查咱也按着来呢那除此之外可能家属也会叮嘱患者或者陪伴着去做一点什么呢注意一点什么呢就包括生活当中是不良的习惯要改变包括您讲的好心态要调整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或者说怎么去接受和改变呢
0: 对其实的话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是治疗本身阿尔茨病患者同时我们对于它的照料者要进行一个心理的支持和我们进行一个宣教为什么呢就是说它的照料者对于患者他俩的沟通非常关键那其实我们说啊就是陪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陪我们的如果母亲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话陪他去购物去给他买一件衣服那其实的话他以前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喜欢比较一个素的一个衣服但他得病了以后他就喜欢大红大绿的这时候的话我们儿女怎么做不要是强行说哎，这个非常不好看你为什么非得买它
1: 太丑了
0: 对实际上这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是顺从这的话其实我们对于照料者的话尊重他理解他就是说有时候说话的话可能是我们觉得他说的并不是在理但这时候的话我们要迎合他这时候其实对他是好处的你要是
1: 大原则上的问题你就顺着他得了
0: 一定要是顺着他你要是总是在纠正他的话其实的话他的情绪就会非常的暴躁也会加重病情的进展所以的话这时候我们对照料者一定进行一个教育什么情况下要顺从要是没有大的原则问题的话要跟他就说可以要赞扬他说选得好漂亮就可以了不要非得
2: 让他的心情要好
0: 按照你的心爱的你的喜好来规范他的一些行为这样
1: 这个家人陪伴还有一些门道
0: 一定是有门道的这样的话其实他的阿尔茨海默症的照料者很容易得焦虑抑郁症的因为他太烦躁了他受不了这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反复的跟你追问一件事情反复的说甚至的话有些东西的话不断的在藏他不是藏他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他觉得要放到一个很好位置放完以后他就忘了并且他放的位置还不是一个常规的位置我们说放错的位置所以我们在找的时候的话一个藏一个在找所以的话在家庭中的话
1: 太闹心了
0: 非常闹心对作为家属来说的话确实是很闹心这时候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家属的一个这个宣教和对他的心理的支持也非常关键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其实我们还想问一下因为刚才您讲到了照护者我们就想到了说那如果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被评估为什么样的情况下身边就不能离人了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他自己还能够生活这样的话可能照护者相对可能对于很多上班的子女来讲也会轻松一点哈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怎么评判说你这个老人以后可能就必须离不开人了呢
0: 其实的话患者这个有一个情况出现

0: 现了这个走丢了。迷路了，这时候的话是其实是离不开人的啊。这时候的话，其实的话，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话，一个是身上一定要是带上啊家里人的一个这个电话
1: 联系方式，
0: 对，一
1: 个小牌牌之类的。
0: 对对对，甚至的话，其实现在有给老人啊，实在老人
1: 定位的那个
0: 手机环啊，对，这样的话能够找到老人啊。这样的话，实际上第一个信号。那第二的话，就是出现了一个其实痴呆的患者和阿尔茨海默这个帕金森患者有。是很难鉴别的，有些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到晚期的话，他出现行动的异常了，走不了路了啊，这时候的话，实际上生活就不能自理的情况下的话，那是离不开人的啊。还有些出现精神行为异常啊，成天暴走，上外边的话就是跟不相关的人开始搭话，这时候的话，其实他是有风险的，有危险的，
1: 对，
0: 这时候也是不能离开人的，需要有专门陪护的人员来陪护他。
2: 他还是会到一定周期内是需要人陪伴的，
0: 到中晚期。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话，在2024年到2030年有个全国中国老年痴呆这个协作网，这个全程管理协作网的项目，在9月19号的话，我们吉林省开了一个启动的仪式啊，在吉大医院，实际上的话就是关注于我们老年人这种全程管理。我们这是全程管理什么？首先是先预防啊，我们有些这个有危险因素先预防，接着进行筛查，筛查完了以后，我们再进行确诊。接着的话是治疗啊，接着康复，最后的话就是随访，这个六个步骤的话进行一个闭环啊。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对于老年人进行一个闭环的一个管理，我们尽量让患者啊在早期阶段啊能够平稳的度过去啊。如果真到了中晚期的话，确实是增加我们的一个社会负担、家庭负担、经济负担啊，这确实是达到了很大的一个负担的一个程度。
2: 所以还是这类疾病哈，为什么要反复的科普，让大家对它有认知，希望它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现，然后把它控制。你要说治愈，咱刚才已经说了，你这预期太高了，但是我们控制和它和谐共处，争取能晚一天到那个中晚期，咱晚一天到那个中晚期。
0: 对，就像现在国家的话，对65岁的老年人进行体检筛查啊，然后在社区的话已经这个做得很好了。那今年的话就已经加了一个项目，认真筛查，说三个词，说完之后的话，再过5分钟再问一下这三个词还记不记得了。这个初筛这三个词要记不住一个的话，就考虑有问题。接着的话，他从社区医院会转诊到区医院，区医院的话再做一些量表的筛查，他发现有问题的话，再往上级医院来筛查。但实际上在实践中的话，我们就发现在社区中筛查的一些老年人啊，觉得这个三个词
2: 不理解
0: 他也是不配合再进一步的筛查。这时候我认为就是老年人和这个家属对于早期的认知障碍的话，他没有一个充分的一个理解认知。所以的话，国家的话就是强行的要达到3%、80%、1%、50%，就是他的一个知晓率，对于这个疾病的知晓率，老年人达到80%以上啊，他的筛查达到80%以上啊，同时的话，这个就诊达到50%啊，这种的话，几个80，一个50的话，是需要国家在2030年达到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就看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疾病重视的程度。
2: 就叔叔阿姨没跟你闹着玩儿，可能觉得你说我做个体检，你还让我记仨词儿啊，这个呢，这回咱们知道了，通过科普仨词儿，我们是为了帮您初筛一下是否有这阿尔兹海默病哈。当然，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那你健康的去配合，正确的去对待啊，就可以帮你提早的发现疾病。
1: 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对这个照护者哈，我们还能做一点什么？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呢是关于阿尔兹海默病相关的一些情况哈。那的确我们也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和家人，尤其是家人很担心自己的长辈啊，这个父母啊会有这相关的情况。我们也通过一些这个症状啊，早期的比如说确实跟记忆力有关，他远端的记忆反倒很清楚，近端的近期的反倒记不住，那可能要警惕了。还有呢，脾气啊性格啊突然发生转变，不是往好了转变，往好了转变可以啊，但是会发现就是急躁啊多疑啊啊这样的情况和以往完全不一样了，那你可能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就诊让医生来鉴别一下啊。究竟我们当出现这个情况该如何应对呢？当然要及时就诊，就诊的科室比如说像神经内科、老年病科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记忆障碍啊，您看您家或者说您就诊方面的地方有哪些相关的科室，就可以及时的来就诊了。
0: 嗯，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继续哈和大家来聊一聊。刚才呢，其实畅美姬主任已经提到了说，其实对于对于照护者来讲，或者对于患者本身来讲，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去做的哈，包括像您提到了，就是带他们去能做一点什么实际的对他们有效的或者有帮助的，包括有听众也提到了说家里有这样的患者，说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哈挺累的，但是也希望患者能够有一些进步，所以也想办法在网上查到了一些东西，但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可行，所以既然专家来了，我们就让畅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哪些的东西可以动一动手啊，或者说哎还动一动脑啊，让我们这个发展的再缓慢一点，甚至说能不能更好一点。
2: 对对对，
0: 嗯，
2: 其实的话，得病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哈、不是单纯的药物治疗，我们肯定是一个综合的治疗，药物和非药物的话是结合的。那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话，它是有认知的下降，认知功能下降，所以的话，我们动脑是肯定是第一步啊。怎么动脑？我们熟悉的东西反复做的话是意义不大的。像打麻将啊，是打麻将有些动脑的情况，因为是有四个人的合作的一个情况啊，配合的情况。但是的话，实际上的话，学的一些小的新技能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是我们在初期啊，年龄相对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学一些小的一些乐器啊，我们这个学学手工啊，编织一下呀，啊，做做插花啊，啊，以及啊，听听音乐，唱唱歌，这都是有好处的啊。还有的话就是，其实手指操啊，这个一个运动的话，我们说呀，手和脑是相连的，我们多动动手指啊，我们可以这个玩玩文玩呐、以及做做手指操的话，对于我们的一个认知都有改善的。啊，还有的话，我们要是增加我们的一个记忆的能力，可以啊，这个背背啊，有时候说可以背背这个唐诗啊，这也是很好的。其实我有些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他本身就是个高知啊这个分子，但是他现在确实是出现了这个认知下降，但是的话他很有毅力，他天天的话书写啊，这个写毛笔字啊，这个背背这个词，甚至的话画画画，这的话都是有好处的。
1: 嗯，好的，
2: 不要
1: 说的这些方法，
2: 对，不要懒，脑袋不要懒，
1: 让它动起来，
2: 要它动起来。对，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哈，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我们也聊过天儿，说，哎，那他怎么就得了？你看你，咱刚才说，他就是手指操啊，然后要多动脑啊，包括这也有高知，那他平时也是动脑，那他怎么就会得这个疾病？它的原理是什么？目前还不明确，是不是？
2: 对，其实的话，我们就是现在都是一些假说啊，说脑袋 A 贝塔蛋白沉积，它也是一个假说，以及胆碱酯酶啊，这个减少，我们用胆碱酯酶的抑制剂啊来改善它，这都是假说。目前的话，具体机制并不是很明确。

0: 但是如果老年人发病的话，就是65岁以后发病的话，我们可以查找一个基因， 那APOE的一个基因， 如果这个人的话带APOE双四的一个基因的话， 他比正常人群这个发病率要高出7倍到8倍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他也有一些基因的存在的。嗯，那这就给这个高危人群筛查的重点放了一些指标了。对，
1: 都有哪些呢？一个是可以筛查这个，还有哪些人可能因为确实老年人他也担心， 过了65岁之后， 不光是这个我们说的阿尔兹海默病，他其他的也有担心。那比如说担心自己得阿尔兹海默病，他是不是高发人群？ 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阿尔法贝塔，
0: 对，去查，对， A贝塔蛋白以及是APOE的一个基因。 再的话70的话就是老年， 他就是一个高危人群，这个年龄越大发病率是越高的。 65岁的以上的， 65岁的发病率是7%到8%， 到了85岁的话已经 10%多了。 所以的话年龄因素，但是这个年龄因素是我们不可控的。还有的话是一个这个低受教育程度，它也是一个这个危险因素。 还有的话就是独居的人，他也是一个不太和人接触，少社交的。对对对，再有的话从性别来看的话，女性要多与男性，这也是个性别，那咱们也是改变不了的，这就是一些不可改变的一些因素。那可改变因素的话就是高血压的患者、高血糖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吸烟饮酒的患者，他也是一个高危人群。那我们实际上的话，目前的话可控的这个因素的话，我们控制住的话，
1: 实际上就是能够减少百分之30%到40%的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生。能减少这么高的几率。对的，好像让我们又看到了很大的希望了。对，实际还是有用的。对，好，那这个我们是完全可以做的。那如果家里已经有这样的家属的话，那可能其实什么家属也想说，哎呀，我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多，或者说我陪伴的时候我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原则，比如说我每天跟患者去做一点什么，然后对他们其实也是有帮助
0: 而且是很高效的呢。对，其实的话就是照料者呀，每天其实至少要留出15分钟的时间和患者呢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个对话。比如啊，就一起回忆一下往事，讨论一下现在新闻，
1: 再让他动动脑是吧，
0: 帮助他强化他记忆的一个这个连接。同时的话，照料者呀自己也要关注自己的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照护者的一个抑郁焦虑发生率是非常高的，要寻求支持，而不是说是他是软
1: 弱的情况，要持续的一个照护的一个，这是一个前提吧。好的，好，我们今天也真的是了解了阿尔兹海默症，一呢是要关注患者咱们早发现，二呢其实如果家里真的有这样的患者，我们也应该多多关注照料者他的心理状态啊。对，这个 你像家里一般那父母，然后呢怎么也是三口，那一个生病两个正常的人，我觉得他们精神也要相互有支撑，
0: 对，
1: 然后彼此要关心哈。
0: 对对，是这样，
1: 适当的要有这个释放压力的这个缓解。
0: 那时间关系哈，节目最后也请这个畅主任哈，可能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想要传达或者表达的一个核心的这种信息或者想法。好的，就是按照今年的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日的一个口号，就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可以执行的一个行动的一个路径。如果你的父母和长辈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影响日常生活的一个记忆和行为变化的时候，不要用老了都这样来安慰自己，那去记忆障碍门诊做一次评估，那早一步的话就可能多留住一段珍贵的一个记忆。
1: 好的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对阿尔兹海默症有所认知，它不是年纪大就一定会发生，但是年纪大它发病率就会高一些。
2: 对，
1: 我们要再体检中加入哈，因为确实现在子女对父母的关爱，全民健康这个意识都在。
2: 对，
1: 那一个小药店门口的那两个血压，
2: 对对，
1: 但是没有说哪个药店说我做一个测评吧，看看是不是阿尔兹海默症，我们相信也会有那样一天的。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哈，那也感谢畅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来分享关于健康的相关内容。
2: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哈，本期节目出身刘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牌医生健康宝贝一一，下面的几个最佳时间你能答对几个呢？
1: 吃水果的最佳时间，
0: 饭前一小时，
1: 刷牙的最佳时间，
0: 饭后三分钟，
1: 饮茶的最佳时间，
0: 用餐一小时后，
1: 锻炼的最佳时间，
0: 傍晚
1: 散步的最佳时间，
0: 饭后45分钟到2个小时，
1: 喝牛奶的最佳时间，
0: 睡前
1: 关注健康的最佳时间，
0: 随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7: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6: 不是，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7: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了药快睡吧。
8: 我想安慰他，
9: 嗨，不是第一。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冷。
8: 给你送
7: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10: 爱
7: 比我强。
10: 需要正确表达。
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2: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3: 我能说，
14: 哎，我会唱，
15: 我能拉琴，
16: 我能逗乐，
13: 长春、
17: 吉林、四川、
18: 白城、
19: 辽源、
13: 通化、
20: 延边、
21: 通化、
22: 梅河口、
23: 千户街村，
24: 自得其乐。
13: 哎呀妈呀，好有才呀！
22: 哎呀妈呀，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真高兴我们又一次在电波中相遇了。那今天呢，又是24节气中的秋分。秋分一到，昼夜均平，寒暑相宜，我国大部分地区迎来了秋高气爽的时节。农谚说，秋分西北风，腊月冬不尽。若今天啊，刮西北风，就预示着冬天雨雪频繁，偏寒。那今年的秋分交节啊，是在白天。老话说呀，白天秋分，薄衣过冬，冬季看来呢是个暖冬了。秋风渐柔，暑气也已散尽。今天是秋分，也是我们最舒服的季节。当然，也请你记住，秋分时节也是中国农民的丰收节。如果说春天是播种希望，夏天是默默生长，那么到了秋分就是收获答案的时节了。所有的辛苦耕耘都在这个秋天慢慢兑现了。我觉得秋分最大的美好就是平衡，白天黑夜一样长，日子不慌不忙，万物开始沉淀收敛蓄力，人当然也一样，适合的放下浮躁，稳住节奏，静静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丰收从来不只属于田野，这一年我们熬过的压力，坚持的日常，稳住的心态，变好的自己，都是最踏实的收获。平凡日子里的一点点进步，一点点变好，就是最好的丰收。秋分到，丰收至，最美的秋色和最浓的烟火气，正在我们的黑土地上，在我们的家乡上演。秋风正好，秋色正浓，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金色的秋天里有多多的收获。愿这个秋天每一份耕耘都有收获，每一份付出都有回甘。一半秋景治愈人心，一半丰收温暖岁月。那这个秋天你会收获怎样的美好呢？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0: 唠唠嗑，
3: 能学艺，能交流。

秋分的时节哈，欢迎大家此刻也锁住我们的吉林旅游广播，共同的和我们分享此刻你的心情。不知道在秋天里你有怎样的际遇，怎样的收获，怎样的美好，怎样的遗憾，又有怎样的感悟呢？欢迎大家随时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 8581-5669，和老朋友兰心来分享一下。好的，那首先呢，我们

0: 我们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一位热心听众，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哈、啊。我们来认识一下赵丽华大姐。那我们和赵大姐打个招呼。你好，丽华大姐。
1: 你好，兰心。
0: 欢迎你。今天呀、啊，又是秋分的节气哈、啊。我想啊，每每到了一个节气，我们的生活也需要有仪式感。中国人嘛，说一日要三省。那到了这样的时节节气的时候，可能我们思索的要比平时会更多一点，是不是？
1: 对，今天是中国的那个农历的秋分，也是一个丰收的节气。
0: 对，是的。那在这样的一天，您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诗，我诵读的一首诗叫《时光的答卷》。
0: 这个作品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1: 这个作品呢是阿紫老师的作品，本身我比较喜欢阿紫老师的作品。完了之后，通过那个《诗入人心》里边，青青老师的领读，那个感觉让我真是由衷的又增加了几分的欣喜。这个呢，它的开篇呢，就是说人时光是一张没有标准答案的答卷。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确实是每个人的经历啊、性格或者方式啊，不是千篇一律的。但是呢，我们每个人这一生其实都是在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认真的生活。就像他写的是一笔一画认真的在作答。
0: 是这样啊。其实时光不语啊，他已经书写了答案。这个答案是我们每个人就像您说的一点一滴一撇一捺写就的。所以呢，我相信哈、时光是最公平的，他自会给我们很多迷惑的人，甚至让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感觉迷惘，感觉灰心丧气，但是只要你沉得住气，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答案的。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在秋分的时节，和我们的赵丽华大姐来分享她推荐并朗诵的作品阿紫老师的《时光的答卷》，我们一起欣赏。
2: 时光的答卷，作者阿紫。时光是一张没有标准答案的答卷，我们用一生一笔一画认真作答，我们小心翼翼地种下阳光，也种下雨露，种下爱与慈悲，也种下沉默孤独。我们常常焦急地等待，渴望在某个清晨看到预想中的绚烂，然而时间从不按我们的剧本出牌。你看那朵名为沧桑的花，开在了眼角，化作了温柔的细纹，记录着每一次哭过笑过的晨昏。那朵名为收获的花，开在了掌心，化作了厚厚的老茧，握紧了每一次跌倒后爬起的坚韧。而那朵名为懂得的花，开在了心底，让我们在喧嚣中安静，在风雨中从容，在得失中释然。原来时光的答卷从来不是写满完美的答案，而是走过坎坷依然心怀热爱，历经风雨依然选择善良，饱经沧桑依然眼里有光。这就是我们交给时光最温暖、 最珍贵的答卷。

人们总说时光会给出答案，但是请你别忘记真正的答案是需要每个人用生命去书写。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

0: 四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1: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0: 我歌唱，
2: 我跑步，
3: 我摄影，
0: 我学习，
1: 我公益。
4: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5: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6: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兰心直播的过程中，您可以随时拨打热线，我们互通心意，互通分享。当然如果您错过了这个时间也没有关系，可以把自己收藏录制的一些作品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的作品啊，是我们的热心听众沈亚楠大姐为我们带来的《幸福中国》。她说，在丰收的时节，中国的大地上更美了。我觉得生在中国非常骄傲，非常幸福。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她带来的《幸福中国》。

0: 公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2: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3: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4: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8: 喂，沈墨鹏是吧？
9: 我们这是派出所。
7: 网购及订票诈骗，
10: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7: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11: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12: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7: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3: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4: 啊，对，账号是6226866。
7: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5: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5: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6: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17: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8: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9: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8: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7: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8: 我还有50年，我还有40年，
17: 我还有30年。

0: 好，此刻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热线85815668的我们的热心听众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成宇大哥。哎呀，每每到过节了，或者是重要的这个节庆日，总是能够感受到老朋友啊对我们节目的那份期许和关注哈。成宇大哥你好。
1: 来信你好。
0: 哎，那今天是秋分哈，不知道我们的成宇大哥是不是在这样四季转换的时候啊，我们心情也是每一天都非常的充实幸福丰盈呢。
1: 今天不但是秋分，而且是中国的丰收节，
0: 对，
1: 也叫农民节，是第9个丰收节。
0: 是的，
1: 完了，祝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喜获丰收。后天吧，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我今天唱一首《望月》合唱歌曲，送给兰心，送给导播小李，送给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好，
1: 阖家团圆，幸福满满。
0: 也希望大家呀、都是花好月圆，事事圆满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我们的成宇大哥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一首歌《望月》，我们欢迎。

0: 无论是越缺越圆，总是能够月亮映衬我们中国人的心事，所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每到中秋佳节的时候，当那一轮皓月升起，我想呢，我们对亲人的祝福和思念也会通过月亮能够汲取我们的一份相思。那马上又要到中秋节了哈，我们明天的节目中呢，将会邀约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会做视频直播，届时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网络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上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哈。好的，那此刻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社区欢乐游。
1: 说，
2: 哎，我会唱，
3: 我能拉琴，
4: 我能逗乐，
5: 鹌鹑、
6: 麒麟、
7: 四台山、
8: 白城、
9: 辽源、
10: 通化、
11: 延边、
12: 通州岭、
13: 梅河口、
14: 千户街村，
15: 自得其乐。
16: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7: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那接下来的作品啊，是我和其他的几位老师洪斌、张健、雅尼、文轩、阿丽，我们呢为大家朗诵了一首《诗意中国》。那今天呢我们听到的呢是我和洪斌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也是大家非常熟识的欧震老师的佳作。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

0: 那是由屋顶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
1: 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
0: 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
1: 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
0: 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
1: 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
0: 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厦天堂。
1: 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0: 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它折叠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雅里，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它起伏在高山流水响遏行云的旋律中，它奔腾在大风起兮千古风流的故事里。
1: 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渗透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色里，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中，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
0: 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
1: 因为从你的眼里我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了你的眼里，
0: 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的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么马上呢，我们接听的热线是打入8581-5669的热心听众哈、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来自老年开放大学的一位好朋友安静大姐。欢迎安静大姐，你好。
1: 安静老师好。
0: 欢迎欢迎。那今天安静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个什么作品呢？
1: 是这样，安静老师。我是国家老年大学吉林分部的一位班主任，退休之后呢，我很荣幸的步入了老年大学班主任的公益岗位，已经5年了。我所带的班呢是，声乐表演班。国家老年大学声乐表演班呢，这个任课老师啊是魏艳军老师，请在这里我介绍一下魏艳军老师。
0: 好，这也是名师啊。
1: 是国家一级演员，资深女高音歌唱家。课堂上啊，她因材施教，一对一耐心指导，逐字逐句地打磨学员的唱功，倾囊相授，诲人不倦，是位德艺双馨、深受同学们爱戴的优秀老师。在这里呢，我欢迎爱唱歌、喜爱唱歌的朋友，能一起走进魏艳军老师的课堂，和我们一起学习。
0: 太好了，因为我记得好像上个月吧，好像还开了一个魏艳军老师的专场音乐会，我印象是挺深刻的哈。那我想呢，我们国家老年开放大学这个集结了很多优秀的老师、资深的专家，我们的师资力量呢也是非常的强大的，而且课堂上老师们啊都是寓教于乐、认真负责，和老年朋友啊都成为真诚的老朋友，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那很多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呢，在大学里真的是学有所乐、学有所成、学有所为。而且在这里真的要感谢像我们安静老师这样负责的班主任。虽然这个岗位是公益的啊，但是你们倾注的这份心血呀、真的是无价的，也谢谢你们的这份辛劳付出。
1: 是的，兰心老师，在这5年默默相守、倾情付出的时光里，我先后带过模特、民族舞、摄影、书法、小雪艺、花鸟画、视唱、声乐等专业班级，结识了许多的良师益友，我还真是收获满满呐。
0: 太好了哈。那希望呢，在我们的人生中总是有一些美好的回忆，那往后余生希望您收获的也皆是幸福与美好。
1: 在这里呢，我们非常感恩国家老年惠民政策，感激吉林开放大学搭建终身学习的平台，感谢孙俪院长的引领、关怀与信任，使我们班主任呢有底气的履职奉献，在教务处的规范指导下做事，处处为老年朋友着想，体恤他们的学习体验和需求，带领班级党小组和班委干部用心用情做好每堂课的管理与服务保障。

0: 着力营造出吧尊重、包容、温暖、和谐的学习氛围。
1: 好的，我想正是有像安静老师这样的认真负责的老师，才让我们这个老年开放大学啊，能够桃李遍天下，成为老年朋友的精神家园。好的，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一同唱响我们心中那挚爱的歌，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让我们一起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0: 好的，蓝心老师。
1: 好，那么也祝同学们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2: 风雨薪火相传，山河壮阔，初心如磐。
3: 从嘉兴红船的点点星火，到华夏大地的燎原璀璨，
2: 从筚路蓝缕的艰难求索，到盛世中华的山河锦绣，
4: 是信仰照亮了漫漫长路，是初心守护着万家灯火，
5: 是百年坚守铸就大国荣光，
6: 是矢志不渝续写时代华章，
7: 岁月不改赤诚，征途永远向阳，
8: 一代代中国人心怀热爱与信仰，
9: 步履不停，一往无前。
3: 今朝盛世，我们目光坚定，
10: 赤诚向党，我们初心不忘。

好，亲爱的朋友们，在歌声中，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特别感谢大家的分享和守候，以及大家的热情参与。那明天上午我们还有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和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本节目编辑主持蓝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明天上午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边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一世。后的出现解决了外伤发炎，包括感染这些急性病，而钛的出现呢，能解决慢性病。他们说您的乾隆长寿膏比所有的钛都厉害啊，这是100多种活性的钛，身体哪里有问题就治哪儿的细胞，我这样形容对吧？
1: 哎呀，娜娜，是这样的，大家伙形容得很对。打个比方啊，国药乾隆长寿膏啊，就相当于是一个机械化的部队。大家都看过电视吧？啊，就说这个过去打仗的时候啊，部队里面兵种你必须得齐全，各司其职，各干各的事儿，就是工兵那是挖战壕排雷的，炮兵那是开炮进行火力压制的，狙击手啊那是专门打击对面指挥官和首领的，就是擒贼先擒王啊。咱们说这是多个兵种配合，战争才能打赢，对不对啊？那么乾隆长寿膏里面的100多种活性多肽也是一样，其中的心肌肽是专门治疗心脏的，抗胆碱肽那是专门治疗肺病的，脑蛋白肽是专门治疗脑病的，胰岛活性多肽和胰腺肽是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胃蛋白肽呢可以治疗老胃炎、老肠炎这些消化系统疾病，分工明确呀。各种肽呢治各种病，解决了过去啊一体多病患者的难题。好，咱们呢就拿这个万病之源糖尿病啊来举个例子。在我呀刚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的导师针对高发的糖尿病打算呢进行一个长期的随访，我呢就负责做血糖方面的统计和考察啊，一直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时间呢跨越10年以上，才完成了这份呢严谨的报告。这份报告呢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我发现啊，在挑选的29108名糖尿病患者当中，那么经过干预，也就是药物治疗之后，乾隆长寿膏会让肾病的发病率降低 68%， 心梗降低 53%，脑病发病率降低 49%， 平均有效治愈率达到 97.8%。 更为可喜的是什么呢？平均延长寿命6年呢，朋友们，意义非凡吧啊。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啊，是因为乾隆长寿膏当中的胰腺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胰腺呢是人体的主要器官，它是消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胰腺如果出了问题，胰岛素呢就分泌不足，导致糖分呢不能被人体转化，糖分呢进入血液和尿液当中，形成了血糖高和尿糖高。胰腺肽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对胰腺进行保护和修复。咱们首先说保护，胰腺肽啊就像是在胰腺上安装了一个保护膜，在人吃高热量高糖分食物的时候，它把这些糖分啊不好的东西隔离，避免了对已经出现问题的胰腺和胰岛造成负担，导致呢糖尿病指标升高，进一步加重。修复呢则是像一个工程师对已经受到损伤的胰腺和胰岛来进行啊全面的修复。胰腺也好，胰岛也好，功能正常了，那胰岛素就能够正常分泌，人体的糖分啊就会被合理的转化，指标那就会平稳，也不会出现呢形形色色的并发症。所以大家看一看啊，乾隆长寿膏当中的一种肽能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那你再想一想，100多种肽汇聚在一起，它的珍贵性、实用性就可想而知了啊。 作为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乾隆长寿膏不仅针对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治疗，同样你像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胃肠病、呼吸系统疾病都能实现呢一周期减轻症状、两周期康复疾病、三周期延年益寿的效果。时间不早了，我呀先给各位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王老师。

0: 你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
0: 哎呀，王老师，我这刚打开收音机，才听到一颗2块钱的好消息，还随时都要结束了，把我急的呀。
1: 啊，着急了啊。
0: 啊
1: 听我说啊，咱们这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这是我昨天呢刚刚收到的消息。
0: 对对对，就是啊，所以我着急嘛，就立马给你打电话来了。我就想趁着现在2块钱一克嘛，多申请点国药乾隆长寿膏。我就想问问你，王老师，那洛阳这边还有没有名额呀？
1: 别说洛阳了，全国各地的情况我都不清楚，
0: 哦，
1: 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大家呢只能自己啊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申请、去落实、去了解。
0: 你看我现在用乾隆长寿膏哈，现在已经用了有半个月了，我感觉这个效果真太快太好了，真不愧是科技新药。
1: 嗯，没错，这是生物新药啊，是高科技最新的科研成果，咱们是既能治标还能治本。你这样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告诉我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3了。
1: 63岁得的什么病啊您？
0: 我得的那个类风湿都有5年时间了，从2年前开始我就这个手就开始啊，就胳膊啊都抬不起来了，腿走路就感觉就老找疼。那时候我就喝药嘛，喝那个药就控制着，这个腿吧就坐下起不来，起来坐不下的，就缓半天才能勉勉强强就蹭着往前走。再一个我也不能走时间太长了，也不能走长时间的路，这个手吧就沾着凉水还疼得不行，就要命的那种疼。因为就是喝药酒吧也伤胃，这2年我也不喝了，老喝酒，喝着药酒把胃给喝坏了，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这医生给我说长期喝这个药酒副作用太大，不如每天吃钙片。后来我就改了，就每天吃钙片，但是吧还老样子，就疼的都受不了。
1: 哦呀，我跟你说呀，类风湿这个病号称是不死的癌症，是非常严重的一类疾病。我呢就不多总结了，你说你喝药酒啊，它能治病吗？
0: 我跟你说心里话吧，那个药酒都是自己配的，都是偏方那种。
1: 首先我跟你讲啊，这个喝酒啊就损害健康啊，这一点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啊，稍微一点酒精对身体啊都有影响，你长期喝啊，日积月累怎么能够没有副作用啊。你把胃都喝坏了，得不偿失啊。我再问一个问题，你这个类风湿当时这个沉降现象得多长时间啊？
0: 我的沉降可严重了，得40-50分钟吧才能缓过来这个劲儿，就揉啊搓啊都不行，穿衣服我都穿不上。
1: 那40-50分钟的沉降应该说是很严重了，说明病情非常严重啊。
0: 对对对，心脏这几年也不好了，还有二尖瓣狭窄，你稍微一动弹吧就感觉就上不来气儿。晚上不动弹也是上不来气儿，尤其晚上就睡觉的时候还常常被憋醒，我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1: 那这种情况有没有到医院做检查呀？
0: 对对对了，上个月这不是刚去的医院做检查嘛，大夫说我让我做个二尖瓣球囊扩张手术，说如果不能扩张就让我选择就做那个开胸手术，做换瓣膜的准备。我这一打听做这个手术要12万，就这么昂贵的手术费，我的条件不好我就没做。这个药吧那个药的也这么吃哈也没见好，也走了不少弯路，也花了不少冤枉钱。什么活血化瘀的呀，祛风散寒的呀，还有什么理疗的呀。但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哈，3万块钱都不是小数目，更何况12万呢，并且还是那种没有效果啊，就觉得还不如吃止痛片呢。
1: 吃止痛片可以，但是它不治病啊，对不对？
0: 是是，它就是缓解症状的那种。 人家要不吃的话，就天天疼的也受不了啊。
1: 嗯，
0: 我就盼着有好药能研究出来哈。现在你说这科技这么发达，这人都能上月球了，那治疗水平也这么高，那肯定能研究出治我这个病的药，我想的。
1: 嗯，没错，没错啊。人类历史的进程啊，都是前进的，是向前发展的。科学呢在发展，医学它也在发展。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的成果，你必须得试一试。你不试怎么知道？你给自己一个机会，这是我的心里话。为自己负责啊，擦肩而过，失之交臂，那都会留下遗憾的。
0: 嗯嗯，对对，你说的对。你看我用这个哈，咱们这个药7天就有效果了。我觉得这个小分子活性多肽见效它就是快，你看现在我觉得胃也舒服了，多少年都没有这种舒服的感觉了，就感觉胃里暖暖的，不像原来那样像冰块似的那种。
1: 好，
0: 再一个你看我这个手这个沉僵这个症状也有缓解了，感觉手轻松了很多，用到10天的时候，我那关节就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我试着哈，自己早上起来穿衣服哈，哎，居然自己能穿上了。
1: 好好好啊，这多好啊，这说明这个手指的灵活度啊显著提升了。
0: 嗯，对呀，你看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哎呦，我觉得心里特别舒服，人不像原来那么揪了发揪了。
1: 嗯
0: 啊，我也感觉人也有精神了。你看现在我的手哈，沉僵5-6分钟我就能缓过来了。并且你看今天打电话，我手指头按那个按键很灵活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1: 好，
0: 我觉得现在也自己也有个人样了。你看十几年治不好，我觉得是我没选对方法，没有从细胞上治。这回这个药我真是选对了，也多亏你了王老师。
1: 别客气别客气，这就说明什么呀，充分的说明我们方向啊找准了，选对了。方向准了，方法对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用上之后呢，就有变化。还是那句话，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用一天呢，有一天的效果。啊，咱们就说你得的是类风湿，跟传统的方法对比，传统方法说白了都是围绕改善症状来治病的。啊，止痛药止痛，消炎药抗炎，啊，还有膏药针灸，包括啊你刚才讲的活血化瘀的药，这些都是老方法老黄历了，都是沿用了几十年几百年的方法了。咱们说如果说这些方法能治好病，那么第一，你们还用遭这么多的罪吗？
0: 嗯。
1: 第二，咱们就说这些方法管用的话，那还要我们这些科研人员干什么呀？
0: 是。
1: 国家还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干什么，对不对？
0: 嗯，
1: 实质上啊，听我讲，归根结底来讲，传统的这些方法不解决根源问题，而咱们国药乾隆长寿膏就不一样了，它里面包含了1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活性多肽，这是从细胞的层面去治病，是治疗疾病的最高等级最高层次啊！我就简单的跟你讲这个道理。
0: 嗯，
1: 所以说呢，你把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自然呢就能恢复健康。像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活性多肽，解决了你骨细胞的病变问题，特别是呢骨骼免疫细胞的病变，所以解决之后啊，类风湿就能够全面的得到改善。您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0: 对对对，哎呀，我接下来我咱抓紧时间参加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了。刚才我咱们也讲了，这活动随时会结束，我得多准备点儿，也多亏你了，为我们申请这么省钱的福利，这2块钱一克，市面上都没有这么便宜的药。
1: 哎，所以说呀，咱们这个机会啊，真的不要错过。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大家伙的，我也不多讲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两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王老师。
1: 哎呦，你好你好，久等了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啊。好的好的。哎呀王老师啊，你真够辛苦了王老师啊。
1: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别客气。
4: 嗯，关键是我觉得你讲这个课讲特别好，哎，对我们患者特别贴心啊。哎，在关键你讲的还又随时又有耐心，哎，特别专业。
1: 嗯，您呀就别跟我客气，什么情况您就说告诉我
4: 啊。好的好的，你看我是这么情况啊，我糖尿病也是十来年时间了，一打的胰岛素就打那个热和零。
1: 哦，打多少个单位啊？告诉我。
4: 那早上打30个单位胰岛素，到晚上打24个，到中午还得加一片那个，就利格列丁片，就那个。
1: 我知道，我知道啊，就是利格列丁片。你是中午加一片吗？啊？
4: 啊，对对对，是啊。嗯，你看这个血糖要空腹血糖吧，在这个10点左右，你吃了饭之后16个来就，你倒是下不来呀。
1: 那这效果不好啊，那这血糖还是很高啊。嗯，是不
4: 是？
1: 是
4: 啊。另外你看我的并发症还特别多。哎呀，我跟你说说一下子吧。你看一个是这10年前啊，我做过那个心脏大小手术，就大手术啊。嗯，现在还是有的放柴，心脏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又慢，有时候还出现头顶停一下。哎，你看我现在吃那个化发林跟那个贝塔洛克，哎，一天吃一片，哎呀，感觉吧，哎，还可以。
1: 哦，
4: 啊，别那个就是你看我大小手术这不。做了以后这第二年就得过一次这个脑梗，不过这倒是没多大很严重问题，偶尔就老觉得这胳膊啊、那腿啊、那脚啊有点麻木。另外我的血压一直下不来，挺高的。
1: 嗯，
4: 哎，我最近我吃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吧控制吧还算可以，高压在140左右，低压在83次。那降压就那降血脂那个吃的也是那个阿托法他丁钙片吃的那个。
1: 哦，那老人家我想问一下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4: 我是石家庄桥西区的。
1: 石家庄的啊。那么除了您刚才所讲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啊？嗯，
4: 哎呀，还有这个老是皮肤身上痒痒的厉害，哎，那个现在这个还挺严重的，用了那个皮炎平抹完了以后啊，还是停一个吧，停一个礼拜吧。另外，最近这3个来月，老是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现在吃的安眠药。一次吃了一小片儿，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吧。你看， 我想请王老师你帮我看看看该咋子办啊，你看老师有大胰岛素，有吃药也没少吃药，身体不好，现在主要是想想解决这个血糖和这睡眠问题啊。
1: 好好好啊，你刚才啊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大致的情况呢我也了解了，没有问题啊。我刚才啊听你做了介绍，咱们先解决你的当务之急啊，但是呢我还要了解一些相关的情况，你再补充一下信息。第一，老人家你现在这个身高体重是多少啊？
4: 我身高1.72米，体重是158左右吧。
1: 哦，158斤左右。你这样身边有没有这个笔和纸？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我给你做介绍的时候啊你要记录一下，有没有？
4: 哦，好好，行，我照纸和笔，找到了。
1: 啊，找到了哈。
4: 啊，对，你说吧。
1: 好啊，你听我给你讲。首先呢咱们先来调节血糖方面的问题。第一项，胰岛素的量不变。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胰岛素是餐前多长时间打？
4: 啊，就餐前就20分钟才打呀。
1: 哦，餐前20分钟打啊。
4: 对。
1: 你这样你听我讲，咱们呢改一下胰岛素的使用时间，一定要记住要在餐前30分钟打，就是半个小时之前打。这是第一项改变。第二项改变呢就是把你的利格列丁片改成啊早晨吃。啊，就早晨吃，它不是中午吃。因为这个药呢它属于胰岛素增敏剂，改成早晨吃效果更好。啊，记住了。另外呢在睡觉之前呢再加一片2甲双胍缓释片。
4: 哦，
1: 还有啊你听我跟你讲，这顿啊中午这顿饭啊就是中餐的时候，第一口饭之后你再吃一片拜糖平。啊，
4: 哦哦哦，再加一片拜糖平。好，
1: 对。咱们这个方面第一啊就是说要帮助啊您解决血糖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咱们说要调整你睡眠的问题啊，你可以吃一种药，这种药呢对你的心脏也好，对睡眠呢也有作用，叫做白子养心丸。
4: 白子养心丸。
1: 哎，对，它主要解决的是心气不足虚寒的问题，这样啊有助于你的睡眠。那我们常说心主血脉，血能养心，心能安神，那我告诉你就是这个道理。心气不足虚寒的问题解决了，睡眠自然就能改善。这个药很常见，你到药房就能买到，买了之后呢按照这个说明书吃就可以了。
4: 好嘞。
1: 另外你这个皮肤瘙痒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可以吃一种药叫甲钴胺，这是控制糖尿病神经系统病变的啊，专门针对呀皮肤瘙痒这类并发症的。那么其他的药呢你都不要变啊，就按照我刚才给你调整的来服用，你的血糖就能稳定，血压也能稳定，神经呢也不会紊乱，睡眠呢也能够得到改善。另外呢咱们再把血脂降下来啊，你就坚持我刚才给你做的这个调整，一定记住这很重要，一共是4个步骤啊，你看一下你记全了吗？
4: 哦，好，记全了，谢谢王老师啊。
1: 好啊，我给你调整了，你别客气啊，这都是应该做的啊。这个调整之后啊，一定要记住啊，我在这告诉你，要想解决你现在出现的糖尿病及其所有并发症的啊，那么你就必须要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这个时候为什么让你用乾隆长寿膏呢？因为这才是能真正体现出乾隆长寿膏的真正价值。我一直在强调啊，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它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上治疗糖尿病，稳定血糖，这个你放心。另一个方面，乾隆长寿膏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进行修复和治疗啊。 我给您讲这些啊，您呢未必能够全部的了解，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乾隆长寿膏就像一个特种部队啊，它里面所含有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就像是特种。

0: 部队里的特种兵。特种部队大家都知道啊，看电视都有了解，什么有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卫生兵等等吧，各个兵种是协同作战的。
1: 嗯，
0: 那么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的活性多肽，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心肌的，有修复眼底的，有修复神经的等等吧。哎，这样呢才能够将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完全的解决掉。当你使用乾隆长寿膏30天的时候，包括你手头的降压药、降糖药、胰岛素还有降脂药都可以啊调整使用。到那个时候30天之后，咱们通过持续使用啊，那么100天可以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哦，行行行，王老师，我一定就听你的，坚持用100天。哎呀，我就期待这个病好了以后，到时候一定给你汇报汇报好消息呀。
0: 好好好，这样啊，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在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会。
1: 哎，好，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好的，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呀，你可等了半天了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呦，王老师，我着急问你个事儿啊，就是脑出血和脑梗发病之前有什么征兆没有啊？
0: 啊，有什么先兆的意思是不是啊？
3: 啊。
0: 哦，我明白了，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这些问题啊我们都需要了解。啊，那我就跟你讲一讲。第一，脑出血发作之前没有明显先兆。如果说你感觉到已经头晕头痛恶心了，那说明啊出血已经发生了，那是之后的问题啊。那么第二，脑梗的先兆，记住这几点。第一，头晕，突然的头晕目眩。第二，眼前出现一过性黑蒙。什么意思啊？就是眼前突然一片黑，过几秒钟啊才能看见。第三呢，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或者拎东西拿东西拿不住。第四呢，说话含糊不清，逻辑混乱。脑梗发作之前，有的人胡说八道，张冠李戴，明明看见大儿子啊，哎，非得说是他姑爷，就这个意思吧。反正主要表现呢就是语言障碍，舌头发僵。第五呢，嗜睡，就是总犯困，一天呢晕头转向的，这都是脑梗发作之前的症状。您听懂了吗？
3: 啊，听您这么一说，那我邻居老伴儿他可能就是那个脑梗前兆了。嗯，您说这些症状他都有好几样啊。他问我脑梗啊、脑出血得病之前是什么症状？哎呦，我不懂。刚才听您一说，哎呀，他可能就是脑梗前兆。
0: 哦，你是为邻居来咨询这个问题啊？好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呢。咱们这么说吧。听了之后多少呢能多个心眼儿啊，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一定要注意我刚才讲那些症状。那您是什么情况，你啊也说说好不好？
3: 王老师，我现在呢是挺好的啊。我就是用咱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2个周期了嘛。哎呀，现在真的挺好。我过去治病呢，怎么说呢，可以说是屡战屡败。今天呢终于是大获全胜了，我是特别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呢。
0: 哎呦，你这话说得很好啊，过去是屡战屡败啊，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现在是大获全胜，对吧？嗯，
3: 是是是。哎呀，王老师，我现在真的是特别佩服您哈。您呢真不愧是搞科研的大专家，研究出乾隆长寿膏这么好的药啊。效果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好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啊。说到这儿啊，实事求是来讲，

0: 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呢，不用感谢我，你们还要感谢你们自己，因为你们相信我，你们给我信任，我还您健康。我说这都是实话，我研究这个药再好，你说你们不用，那也不行啊，对不对？
1: 是是是啊，我也想说了啊，像我这样有病的人呢、啊，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听一万遍不如实实在在用上一次啊，用一次就知道是好是坏了。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啊。
1: 以前吧，就总觉得年岁越大，身体应该是越不好啊。可是我现在是岁数越大，身体呢反而越好。哎呀，这多亏了咱们这个乾顿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
0: 好好好啊，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啊，说用上了国药保元泰、
1: 嗯、
0: 是不是？你能用上，你太幸运了。你快给我讲讲你的情况，你得的是什么病啊？啊，
1: 嗯。我是2020年啊、哦、得那个脑血栓，因为我高血压有15、16年了嘛，嗯，那个时候呀，哎呀，就是头晕呐、啊，脚底下没根儿啊，得了脑血栓以后，整个人就瘫痪在床上了，胳膊腿啊也不听使唤，就是想翻个身，你看多简单的事，是最基础的人的本能，我根本都做不到，翻不过去，话也说不出来。那个舌头硬邦邦的，吃点饭吧，汤啊能咽下去，干的呀都搁在舌头底下，左边脸不好使嘛，都搁在腮帮子里头，根本是咽不下去。唉，老伴儿吧早就没了啊，孩子上班啊，不能天天24小时看着我，没办法，孩子就给我找了个保姆。哎呀，王老师，我现在一说这事儿吧，真的是一把辛酸泪。咱不说保姆不好啊，可是我躺在床上拉屎撒尿都得保姆伺候，我一拉一尿吧，他就拿话噎我，让你少吃点你非得吃，你瞅瞅一会儿拉一会儿尿，谁能伺候你啊？
0: 哦，
1: 也就我。哎，你给这点钱还让我给你接屎接尿的，你们家得给我涨工资。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啊，可是儿子不来我真的不敢多吃。有一天吧，儿子来了给我煮饺子，我一下就吃了20个。儿子说，妈，你一下吃这么多别撑着啊。我就想啊，你不来我都吃不上啊，保姆真就让我吃那么2、3个，就把盘子给搬走了，不让我吃。
0: 哎呦，你看这保姆，这哪是照顾您呢，这简直是在虐待您呢啊，是不是？你看啊，中风的患者有后遗症的朋友面临的最大问题啊，不光是这个行动不便，最大的问题啊是自尊的问题啊，就是没有尊严。我接触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说句不好听的啊，大家伙别介意啊，很多中风瘫痪严重的患者在家啊，就在家里边啊，连衣服都不穿呢、啊、就盖个单子盖个被子，换衣服都不方便啊，这就是没有尊严，你说是不是？嗯，
1: 是啊。哎呦，可是王老师，我现在终于是苦尽甘来了啊。因为我妹妹知道咱们乾顿长寿膏，她就是有个同学嘛用的挺好，告诉我说这个是从细胞上治病的啊，补钛呢就能补命，可以续命，这样就是才改变了我。我用上之后啊，效果特别好，7天嘛，我的那个血压就从原先的160，110降到130的85了，这个速度比我吃这么多年的降压药来得都快，而且那个脑袋吧也不嗡嗡响了，立马就清亮了，不晕了，我是特别高兴呐。而且我这个效果啊，也和王老师你在广播里说的一样，差不多一个周期的时候，慢慢我那个嘴好使了，能慢慢翻身了，能坐起来了啊，再后来呢越用越好啊。我能自己穿上裤子穿上衣服下地站立了啊，最后呢能慢慢在屋里走两圈了啊。
0: 哎呦，能下地了，能走路了 啊你看看啊，咱们说话到现在为止啊，我听着你是口齿伶俐啊，说得清清楚楚的，而且中气十足啊，这效果太好了，是不是 啊
1: 是是是，真的是这样啊，我真的是特别高

0: 高兴，现在两个都信了啊。我是有手能拿，有嘴能说，有脚呢能走，是吃得香，睡得香，哎呀，排得畅啊！
1: 太好了，真的，总结得很好啊！你看看咱们乾隆长寿膏带给你新的希望，带给您的是真功实效啊！啊，
0: 是啊，真的，实话实说啊，王老师，你看嘛，咱有退休金，还有自个儿的房子。要是不用看病吃药，哎呀，这个日子多好啊，是吧？
1: 可不呗，咱们用上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啊，就离这样的日子不远了。咱们说实话啊，也不用吃药了，不用住院了，也不用花钱雇保姆了，省下的钱干点啥不好啊？吃点喝点，它不香吗？你说啊？
0: 可不咋的，王老师，现在我是啥也不怕了啊。坚持治疗我肯定能好，尤其啊赶上现在才2块钱一克，我一下子又申请了3个周期的，有个好身体真的比啥都强哈，王老师。
1: 那当然了，说得太好了。刚才您介绍了使用之前的情况，也讲了使用国药乾隆长寿膏之后的变化，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啊，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想起一句话啊，就是天翻地覆，凯尔康，我听着都很感慨，很骄傲，很自豪，因为你是通过我的科研成果收获了健康。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就像一个百宝箱一样，里边囊括了100多种对人体细胞有治疗作用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啊讲得很好，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肽是我们健康长寿的关键，知道吗？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最大的优势啊，哎，就是复合，这里边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啊，这是其他任何欧美单一肽类药物无法比拟的，无法具备的，这是咱们的优势啊，只有咱们中国有啊。正因为这些活性多肽进入你体内，对你所有病变的细胞进行了修复、激活、再生，组织器官功能恢复了，才达到了如此好的效果啊！哎呀，我又想说什么呢？我这心里边又想起你当时遭罪的时候了啊！你当时遭的罪呀，我要是早点回来，早做这个决定，这位老姐姐，你还用遭这些罪啊？看那些脸色吗？是不是？
0: 是是是，您说说，不过现在也不晚啊。过去是没地方治，没有方法治，现在是有地方治了，有好方法治了，我一定就是得用下去。
1: 我跟你讲，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啊？现在很多慢性病患者治病就是无名。什么叫无名啊？就是一叶遮目，传统方法把大家的眼睛都挡住了，大家都迷失了，还在那里边绕来绕去呢，在死胡同里面转，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实质上这个道理很简单，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传统方法已经落后了，现在必须啊得用新方法，是不是啊？哎，转变观念呢，不是一句空话，实事求是才是健康之道，对不对？用上乾隆长寿膏啊，就会有真功实效，不怕得病多，不怕得病重，怕什么？就怕你们不用啊。
0: 那行哈，那我就等着药送来了哈，王老师。
1: 好，我呀祝你幸福开心每一天。
0: 哎，好的，谢谢王老师，谢谢您。
1: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活。

0: 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呢，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哎，老师啊，你好啊。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2: 我是四川宜宾的。
1: 宜宾的朋友啊，你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2: 是这样啊，那个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就是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呢。我是得那个贫血心梗了好几年了。
1: 心梗啊，那你先告诉我您多大年纪了？
2: 69了今年。
1: 69岁。你这个心梗听我讲啊，之前肯定有一段这个心肌缺血和心绞痛的阶段。你这个病得了多少年了？
2: 哎呦，6-7年了吧。之前有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了，就出大汗嘛。哎呀，当时都快不行了，后来又缓过来了。
1: 嗯，
2: 有时候躺着吧，就感觉到吧，浑身都发冷。
1: 嗯，
2: 还没到20分钟，又开始犯心梗了。这个心脏呢，就跳得特别厉害。我就知道啊，这肯定是心梗发作了。过了8-9分钟，硬扛过去了。症状呢，才消失。以前的经常发作吧。现在用国药前动长寿膏啊1个月了，确实感觉到这个是好东西。因为用了之后呢，心脏不那么疼了嘛，症状也减轻了很多，都是轻微了。咱们这个药物的效果呀，我还是很满意的。俗话说救命如救火，我要是不用咱们这个药的话，那可能根本就扛不过去。
1: 没错啊，你之前也吃过不少的药吧，是不是啊？
2: 太多了，冤枉钱都花了太多了。我呢又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也没多大收入，平常呢除了给人家打点零工之外，就靠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过日子了。
1: 我理解，就是说你在治病方面呢走了很多弯路，花了很多冤枉钱啊，而且家庭条件还不好。但是呢，我说句实话，那些药啊都是缓解症状的，都是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的，它不治病啊。那么这个病的病因在哪里啊？啊，咱们千讲万讲就是一句话，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有血栓和斑块了。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堵塞血管啊。就看堵多少了，这么说吧，它堵塞血管堵多少啊。根据你刚才的介绍，凭我的经验，你至少堵了70%左右，所以才会引发心绞痛心梗啊。
2: 嗯，
1: 哎呦，我告诉你，心梗这个病啊，发作之后大活人说没就没啊，这个病的危害非常大。我刚才讲为什么我们能治病呢，啊，这位朋友，你能够选择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说明啊您非常理智，你的觉悟比一般人高。你知道什么？知道转变观念。
2: 是，我就是听王老师你讲，就说的说这个是高科技，就是从细胞上来治病，不管是心肌细胞也好，还是其他细胞也好，都是的，每个细胞出现毛病了才会生病的。
1: 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很对啊。你比方说像心绞痛心梗的患者，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用上乾隆长寿膏。我再次总结啊，它对疾病的治疗跟以往的方法完全不同，它解决的是细胞的问题啊。你刚才已经说了，那么乾隆长寿膏当中的纤溶肽是干什么的？它是专门溶解血栓化解斑块的，而且能够呢恢复血管内环境。我跟你这么讲吧啊，我研发的乾隆长寿膏啊，我做了多少次实验我自己都记不住了，反正这么说1000次是有了。就是将浓缩的乾隆长寿膏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小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了，血栓呢也溶解了，变成液态啊。

0: 用水这么一冲，就随着水流啊就消失了。啊，就这个溶酸的效果是任何一个产品、任何一种药品所不具备的。而且最关键的是，乾隆长寿膏你用上之后，它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净血机，24小时不间断的溶酸降脂净化血液。针对像你这样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啊，导致血液凝集堵塞血管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啊。一旦发现血管有微小血栓的隐患，当即就清除，一点啊不留后患。而且还有一点你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当中还有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功能的肌肽原肽啊，肌肽原肽记住了，它是强大心肌的法宝，能够确保我们心梗、冠心病、心衰的患者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啊。你只要把血管的血栓溶解了、清除了，你这病就放心，不会再出意外。咱们可以啊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乾隆长寿膏作为尖端医学的生物新药，所含有的100多种生物肽，那么就像一把把利剑，精准命中靶心，解决的就是细胞的问题啊。啊，你说这是找准病根了。你过去治病啊都没有治到细胞上，都是在干什么呀，在扩张血管啊。这个细胞没好的话，你这病自然就好不了，明白吗？人所有的病啊都是细胞病。咱们用这个生物医学的新药乾隆长寿膏，把体内细胞啊修复好了。到那个时候啊，你这病啊想不好都不可能。还有一点，你用的时间还是短，知道吗？我们一定要记住，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100天让你变成一个真真正正的健康人。以后啊咱们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啊。
1: 好，哎呀，有王老师啊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本期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3: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哎，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欢迎大家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直接来向我们咨询啊。两部热线呢，今天就别打了，今天给我们留言吧。今天我们接不了电话，大家可以直接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南汽车”和“大卫砍车”，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给我们留言就行啊。
3: 嗯，没错，第一次搜索到我跟大卫视频直播的话呢，没点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的老听众的话呢，给我们点赞。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俩要说好几个新车。
2: 是，就最近这个新车上的就有点吓人了。
3: 整个九月份是咋的了？
2: 对吧？真有点吓人，
3: 感觉好像得上了20-30款。
2: 是啊，一个呢，就是其实上了几天，我其实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
3: 啊，
2: 就是一汽大众这个 T6，因为我搭档呢去参加这个车的这个新车发布会了啊，跟我们分享一些发布会的信息吧啊。
3: 发布会上，说实话，就是可能唯一让我觉得，
2: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反馈怎么样？
3: 车我的压根儿我不想说。
2: 你看到车了是不是？
3: 我看见车了。
2: 反正空间尺寸确实我觉得还可以。
3: 空间尺寸然后包括用料做工其实都还行。
2: 对，大五座其实跟这个日产的 NX8 的同级别车型。
3: 是的。
2: 对。
3: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我说那些问题，你比如说400伏这事儿他没改。
2: 对。
3: 对吧，然后呢最低配的话呢没有电动箱尾门这事儿他没改。
2: 最低配不是没有电动箱尾门的问题，
3: 后备箱尾门
2: 360全景影像没有，
3: 没有，
2: 然后激光雷达也没有，
3: 没有，
2: 智驾等于零，
3: 是，
2: 对吧？
3: 所以我说实话，129,这个上市之前哈，我在门口，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反正一堆媒体嘛，大家唠嗑，然后呢，但其中有一个他们可能市场部还是公关部，我不认识，然后我就说，哎，我说你们知不知道这车有没有啥小道消息？我说上市的话多少钱？我说现在13.59万，我说能那个来到这个11万多或者10万多，甚至能不能来到99.99万？
2: 嗯，
3: 就像再来节目当中说的。然后有一个女的，应该是他们公关部，瞪了我一眼。
2: 寻思啥呢？就
3: 你们的期望咋那么高呢？啊，我听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在 T6 下边还会再生产一个比 T6 便宜的车，
2: 这类似 ID3 呗。
3: 对，那个车大概可能是9万块钱或者10万块钱，
2: 是吧？
3: 所以大概这个车的话呢，你看便宜多少钱？才便宜6000块钱。
2: 但是其实大家如果往深了扒的话呢，这个车呢就是老款 ID4 的一个改款车型，
3: 对
2: 对，但是各方面进行了一个升级，但是我觉得升级也不是特别大啊。续航呢最低配才500来公里，
3: 嗯，
2: 咱说句实在话，现在13万起步的一个车型，将近13万起步的一个车型，你续航500公里，一个纯电的车啊，没啥意思了。
3: 真的，我说实话哈，这个从
2: 前两天，在他之前两天吧，极狐上了个 T7
3: 啊，
2: 你看看极狐 T7 的配置，我的天，都吓人呢，
3: 而且太好看了，
2: 是不是？纯电续航我好像700公里吧，高配是700多公里，低配是600多公里，
3: 嗯，
2: 然后呢，用了华为的智驾，
3: 对，
2: 然后也最低配都给你配激光雷达，
3: 是。
2: 我就觉得这个国产车卷的，就合资品牌现在还是没想开。
3: 你就看现在它这几个数字吧，除了我俩刚才说这些缺点之外啊，我搭档刚才说到算力，它的 T6 的算力是420 TOPS， 太扯了，现在都已经2000多 TOPS， 它整个420 TOPS。
2: 所以就啥呢？就是你芯片用的还是不行，
3: 是不是？
2: 对吧？就哪怕你用了激光雷达，你激光雷达整体来讲也不行。
3: 它激光雷达是最高配才有，而且是196线吧？
2: 对，次低配也有。
3: 是192线，
2: 就它续航600多公里，650公里不690公里，
3: 它一共仨配置，
2: 那两个四个配置
3: 是四个
2: 啊、嗯，然后这两个配置是都有激光雷达的，
3: 对，所以我说实话，就是你们还是如果喜欢这个合资品牌的这个，
2: 我觉得可以买，
3: 为啥呢？
2: 不是说不能买，就是你如果说想买合资品牌的新能源的话，这个车从品控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不会有说太多的一些质量问题的。
3: 我还没试呢，我个人觉得底盘应该不错，
2: 底盘调教比较紧凑，
3: 是，
2: 就是挺扎实的。因为德系车这个底盘调教是它的强项，所以我觉得品控方面，特别是整车质量方面，因为人家还给你提供一个整车的终身质保服务，
3: 这个是我唯一觉得有用的，
2: 对吧？我觉得值得夸一下的，因为合资品牌舍得给你拿出整车终身质保的，好像现在没有谁，
3: 嗯，
2: 真的没有谁，
3: 嗯、
2: 对吧？这大众算是走在前列了啊。 还有一个就是啥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良心在哪儿呢？就是整个德系车的底盘调教跟国产车比的话，确实要更扎实，
3: 对，
2: 用料方面更扎实，
3: 你能看得出来，就它摆在那儿你就能看得出来。
2: 嗯，所以这个车我为啥说可以买呢？就是因为这个车适合你觉得国产车不行的人。知道吗？你觉得国产车
3: 你还信赖大众的话，
2: 对对对对，你是大众的忠实粉丝，你觉得国产车它不行，就是烂，就是稳定性可靠性次，你就想上合资品牌，我认为它就可以考虑。
3: 我们这位听众说，有没有喷粉的问题？
2: 喷粉不可能，
3: 这玩意儿
2: 喷粉应该我觉得不可能
3: 啊。
2: 你这么讲吧，就是它速腾，和这个车用的蒸发箱，我估计应该不是一个企业了。如果再是一个企业，你问题再出现的话，我真觉得太打自己脸了。这都已经过去小一年了，
3: 我特别期待，就是
2: 我觉得不可能，
3: 我特别期待大众马上出它的那个销量报告，我看一下它大概能订了多少台，我觉得咱们就知道这车到底卖的好还不好
2: 了。这都过好几天了也没出啊，
3: 没出啊，所以我觉得卖的应该不咋地。真事
2: 不用想，我把话撂着，兄弟们啊，我再大胆预言一下子，今天是9月23号，
3: 嗯，
2: 11月23号，也就是
3: 俩月之后，
2: 11月，对，两个月之后，这车能优惠10,000块钱。
3: 能这么夸张吗？
2: 最少的啊，我把话撂着，兄弟们，你们看着去吧啊，至少优惠10,000块。
3: 所以呢，不着急的先别买车，而且的话呢，其实因为一汽大众基本上很少邀请我俩参加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一汽大众活动啊。但之前我在网上看过，你比如说之前的探岳 L 上市，比如说之前的迈腾上市，包括这次的 T6 上市，这三个发布会的话呢，我在现场不在现场我都看了，给我一个啥感受呢？你知道吗，搭档？我发现了一汽大众现在拿不出什么东西配置，或者是吸引媒体或者吸引消费者的东西了，每次发布会他都会去找开大众车出过事故但生命保下来的这种车主
2: 啊，就真实车主的一个分享，
3: 去做这种分享
2: 啊，
3: 我觉得挺闹，我觉得挺恶心的，
2: 意义不是很大。
3: 就我觉得原来传统车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呢是可以的，就证明你合资品牌是比较安全的，但你新能源车型的话，你不讲那些花里胡哨配置，再说不好听，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呀？
2: 是真
3: 是不
2: 是
3: 没啥用？而且这次的话呢，你上的是新能源，他搞了个迈腾车主上来，
2: 那迈腾车主然后现在又买这个车了
3: 没有啊？
2: 那啥意义啊，
3: 说
2: 的要订这车了呢。
3: 我跟你讲，整个现场发布会现场一点声没有，直到那个明星刘昊然出来
2: 啊，
3: 一个小男孩代言的，他出来之后
2: 还受点关注，
3: 哎，对，有点热度了。价格出来之后，现场鸦雀无声。
2: 就这种车呀，请那个代言呢，甭说花个几百万上千万了，你就花10,000块钱，我认为都图币都犯不上，
3: 是不是？
2: 真的没有意义，
3: 没啥意思啊。所以大家来关注，再关注关注再看。
2: 没错啊，还有呢，就是昨天晚上。又上了两款新车，对吧？一个呢是最近大家关注度很高的高山8和高山9。高山9呢买的人很少，但是高山8对它的关注度很高，因为30万左右非常值得看的一个 MPV 车型。那么这次呢算是一个年度改款吧。因为现在9月份了，跟它上一款就是首次推出高山8的话过去了一年多一点。
3: 是。
2: 对吧？那价格呢跟我预判的是一样的 ,30万9,800, 没有任何改变。对吧？还是这样一个价格，高山9呢是38万多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跟老款啥区别呢，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啊，第一点呢就是啥呢，激光雷达由原来的一颗变成两颗了，然后呢芯片的算力跟原来比的话提升很多，因为它芯片提升了，知道吧？那么确实现在用的是啥，好像是英伟达的芯片吧，还是谁的，反正是跟原来芯片不一样了啊。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呢，整个外观内饰配置做了一个整体的升级，原来后面的小屏幕不大，好像17不18英寸的，
3: 对，
2: 现在好像干21了吧，
3: 21，对
2: 对不对，
3: 细化处理了，
2: 对对对对啊。再有一点呢就是续航能力比原来强了，
3: 电池变成53.9度了，
2: 好像多了10度电，对吧，不到10度，将9点几度吧，反正整体续航肯定要提升个50-50左右公里吧，应该也是这样，是不是？反正整体来讲算是一个挺大，整体来看还是挺大的一个升级，因为其实年度小改款如果做这么多的调整的话挺不容易的，知道吧？但是我看了一下整体的空间的各个方面没有太多变化啊。还有一个第三排座椅，当时我想买这个车的时候我也看第三排了，它第三排啥都没有，知道吧？没有那个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啥的
3: 哦。
2: 然后现在新款呢，把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全给你加上了，
3: 就应该安排上。
2: 对，没几个钱的玩意儿，
3: 是不是？就应该安排上。
2: 对，
3: 升级完之后呢，依然是309,800。所以各位，如果说你预算30万左右，想选择一个 MPV 的话，新款的高山8你们可以看看。
2: 没错，没错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红旗昨天晚上出了一个车型，叫做 G919。这个车呢，其实，
3: 昨天晚上是预售。
2: 对，预售啊，没，不是正式上市，
3: 359,800
2: 是吧？36万呗，对不对？我看好像就公布了两款车型，
3: 一共是三个版本。我刚才看了一下，一个是359,800，一个是38万9,800，还有个43万9,800。43万9,800属于限定版。
2: 那就基本没人买了。
3: 对
2: 啊，这么说吧，这个价格真不贵，
3: 不贵。
2: 为啥说不贵呢？因为它的整体定位跟坦克700，是吧？包括还有那个什么那个917呀，
3: 对，猛士917，
2: 猛士917，他们都是同级别车型。当然，你如果 这个昨天晚上公布那个数据看的话，真的它很有优势。优势在哪儿呢？尺寸差不多啊，都是底盘带大梁的，通过性越野能力肯定是绝对是主打，对吧？
3: 对，
2: 但是它呢是四电机，明白吗？就你像坦克700啥的都是双电机，对吧？它都不是四电机。
3: 然后比亚迪都是三电机。
2: 对，它是四电机。那四电机现在用的很少啊，它确实制造成本更高。
3: 哎，有四电机吗？我没听说。我觉得红旗 G99 应该是第一个。
2: 不是，仰望 U8 啥的，它用的是四电机吗？
3: 啊，他们用的也不是三电机，用的四电机、啊。
2: 四电机。
3: 哦，所以
2: 仰望 U8 啥的。
3: 咱俩刚才说的那个。
2: 对、
3: 啊。
2: 三电机啥布局呢？是前头放一个，后头放俩。
3: 对。
2: 啊，你像 E3 方其实类似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对吧？在 E4 方的话，这四个电机、四个轮都得有电机才行、啊，他用了个四电机，这是其一。其二来讲，我看续航能力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它要强一点。
3: 是。
2: 还有一点，他用 2.0T 的增程器。
3: 嗯。
2: 对吧？这坦克700也用 2.0T 的啊，但是那个917用的是 1.5T 的。
3: 嗯。
2: 所以这么一整的话，我估计啊，坦克700，反正我估计影响不大。但是坦克700卖的贵啊，
3: 嗯、
2: 比它贵了得将近小十万的。
3: 那当然了。
2: 但是917我估计没人买了。真的917那 1.5T 那啥玩意儿啊，
3: 917也卖30多万。
2: 对呀、啊、那现在来看，我觉得917本来就卖的不咋地，这把可能更惨。
3: 包括我觉得坦克400、
2: 嗯、
3: 对吧，应该他俩应该也算是竞争对手，从
2: 价格上来看是比较接近的。
3: 对。
2: 但是其实它的定位是属于坦克700级别的、
3: 嗯、
2: 啊，但是坦克700确实大家一直以来都觉得它卖的太贵了啊。那么这次呢，我觉得红旗的 G919 这个价格呢确实挺有诚意，
3: 嗯，
2: 然后还整车终身质保，
3: 嗯，
2: 对吧，其实做的挺有诚意的、
3: 嗯、
2: 而且整个的内饰外观我看了一下设计，我说实话这么多年算是红旗做的比较成功的
3: 这车老大了。
2: 那必须得大呀，
3: 这车老大了，
2: 现在老百姓就喜欢这玩意儿。
3: 哎呦我的天！
2: 还有就是要强调一件事儿，这是预售价，
3: 对，
2: 36万是预售价，真正上市之后100%比这个价格还得低，
3: 撑死低10000块钱呗。像红旗和大众这样的滚刀肉，还能低个2-3万，或者像其他车企一样优惠5万吗？
2: 真不好说
3: 啊。
2: 但是我就觉得吧，其实不知道红旗咋想的。如果按照我的逻辑来讲，我觉得应该出一个畅销车型才对。其实你看刚才我们提到坦克700啊，包括917啊，一个月卖不了几台呀、啊，
3: 嗯，
2: 几百台，
3: 嗯，
2: 对不对？没啥销量，因为这个量级的其实它不是主销车型，也不是代步工具，
3: 是
2: 基本上买这个车的肯定是喜欢这种外观，然后喜欢点越野的人才会看。
3: 他应该出一个20多万，像坦克300或者像方程豹太七那样的。
2: 对，我就这意思，就是应该出一些大家可能上下班代步也愿意买，
3: 嗯，
2: 对不对？然后呢，家庭用车也能兼顾到的这类车型，然后你做这么一个外观，没准还能抢抢市场。但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哪怕你就定价真是32万、33万，我认为这个车也很难走量，
3: 是吧？
2: 真的很难走量。
3: 对，红旗现在想什么呢？想这个蹭一下方盒子的热度，
2: 嗯，
3: 对吧？但是我觉得有点
2: 晚了，
3: 蹭歪了也
2: 太晚了。我觉得它真的这个产品，如果说早推出2年的话啊，没准能爆，
3: 嗯，
2: 对吧？
3: 嗯，
2: 就是但你现在推出的话，太晚了，真太晚了。
3: 没错啊，节目一开始的话呢，花了很多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这个上市的一些新车啊，
2: 新车
3: 实在是太多了，朋友们，所以说你们别着急，过了9月份，过了10月1之后，你看着嘛，年底还得有一大波新车上市改款，所以说你如果要是没有置换补贴的话，你就甭着急买车了，我觉得年底能便宜。

0: 一点，然后明年的话呢，这个新能源依然是会这样，相爱相杀。不着急的话，可以再等等买车啊、嗯。
1: 没错，来关注大家的留言吧。大家有啥问题的话，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南汽车”和“大威侃车”给我们留言啊、
0: 嗯。
1: 第一位钟先生啊，想问一下，这个星光 L、华境 S 还有风云的 T11 以及荣威的07啊、还有就是哎呦这么多呀，还有风云 T9 该怎么选择？那你星光 L 现在都拔高到这种程度了吗？这10万出点头的车，你跟华境 S 都别说别的，华境 S 就比不了。
0: 华境 S 149,800，
1: 老1.5自吸发动机，你跟其他那些1.5T 的，对不对？它也不是两个概念呢，是不是啊？你增程器也好，还啥也好，你还得看这个东西的，还是有需要，还是有必要的啊、嗯。所以说，首先第一点，星光 L 你就淘汰掉吧，你看后几个车型，知道吗？我建议啥呢？就是华境 S 可以看。如果特别是你喜欢华为的东西，你比如说我喜欢华为的智驾、华为的车机，对吧？那这华境 S 就是卖点，对吧？但是华境 S 虽然说现在其实销量也不错，订车据说现在得等一个月提车，但是我其实要是现在买的话呢，我也是担心点它的品控的。就是长期来看，年头长了之后，稳定性耐用度到底咋样，这玩意儿不好说，这是新车呀，对不对？但是其实 T11 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整体来讲，它的稳定性耐用度是没问题的。
0: 但它不好看。
1: 对，颜值次点，
0: 内饰配置差点。
1: 对，风云 T9 要颜值更高点。
0: 对，
1: 你可以看看风云 T9 啊、嗯。至于荣威那个玩意儿吧，说实话啊，我不知道您是哪儿的，我们这儿连4S店都没有。
0: 荣威长得好看，
1: 我都没开过，
0: 嗯，
1: 我不了解，所以我不太好评价人家到底怎么样啊、嗯。作为我来讲，我是绝对不推荐你买这种东西的啊、嗯。
0: 没错，
1: 看看重点看看风云 T9 吧。其实现在来看 T9 卖的也可以，
0: 还行，
1: 比原来强多了。
0: 对。
1: 啊、嗯，其实稳定性、可靠性来讲的话，奇瑞其实这两年提升。
0: 我说实话，你要买 T9 的话，真的你就不如直接看看比亚迪的宋 L Plus、宋 L 得了，真的 DMI 版本，对不对？啊、对 ，Ultra 它买不动，可能是价格不够。那比亚迪的宋 L 是可以的，完全没问题的。
1: 我估计都能，你华境 S 都看了，华境 S 最低配都得150,000呢。
0: 是啊，所以还是锁定相对来讲销量比较高的车型啊。
1: 没错啊，
0: 我们这位听众叫云水禅心，想问一下主持人，说瑞虎8能买吗？有没有必要为了保住终身质保，每5000公里就进店保养，在东北家用一年不到10,000公里？你如果说要是为了保住终身质保的话，那太有必要了。关键是你每5000公里进店一次，你也不花钱呢。对不对？不就换个机油吗？没啥别的了。
1: 现在都免费的。
0: 奇瑞全系都是终身质保。
1: 不是，那它的保养是免费的吗？
0: 啊，保养的话好像也
1: 不可能给你免费。
0: 终身免费保养应该是吧？
1: 是吗？不可能。
0: 好像是，好像是，好像是，应该是，啊、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
1: 你免费的话，你还不去寻思啥呢？就跟啥一样，就跟咱吃饭似的，早餐是酒店免费提供，你再次你蹭一顿得了呗，你要求多高、啊、
0: 你就去正常换个机油就完事儿了呗，其他东西你也不用在那儿保啊，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为了要这个终身质保的话，那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1: 啊，我们听众告诉我们说，2400是免费终身的，
0: 是不是？你看看，
1: 你要免费的话还不去，还寻思啥呢，兄弟啊？那就免费全要，不免费花钱的一样别给我加。
0: 他哪怕给你换矿物油，你都换。
1: 对呀、啊，现在也没矿物油了，我告诉你。真的，现在哪有矿物油了？你出租车也用不着矿物油了，那根本不生产了。
0: 最次半合成了，
1: 半合成现在都见不着了，基本都全合成。我现在我是反正市面上我见不着那个半合成机油啊。
0: 嗯，
1: 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个艾瑞泽8能不能入手啊？咱这么说吧，就艾瑞泽8这个车，如果是纯家庭代步的话，
0: 嗯，
1: 非常实用，知道吗？动力表现不错，稳定性耐用度还挺好，还挺省油的。所以说这个车，我觉得家庭代步的话，如果还想上个燃油车的一个轿车的话，10来万块钱，你重点看看它，非常好啊、嗯。所以说，我觉得菊先生，你如果说能相中古展车10来万块钱，你就看它去。如果说你担心古展车年头长了之后稳定性耐用度稍微次点，你可以看看速腾 L。速腾 L 现在也降价了，又便宜了。但是速腾 L 现在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空调喷粉的事儿，知道吧？有空调喷粉的毛病。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认为速腾 L 整体来讲还是挺能打的。
0: 嗯，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大狗的 1.5T 边牧可以吗？哎呦，现在买大狗的燃油版的人少啊，说实话。
1: 费油。
0: 如果对，如果说你要是在乡镇农村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 1.5T 的话呢，可能在乡镇农村大概可能是11-12升，如果你要在市区的话，可能挡不住这个油耗。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在乎油耗的话，这车压根就别看了。很多人说了，那我不买大狗的 1.5T 燃油了，我买个混动吧，混动太贵，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所以现在大狗来看呢，它的销量很一般。真事儿很一般啊！如果说你就相中它那个颜值、那个方盒子造型的话，那我觉得是没问题的。车品控其实还可以，
1: 是吧？钟先生又给我们补充了一下子，说2400刚才是2400元免费终身质保，那叫啥免费？那交2400块钱给你终身质保呗？
0: 啊，
1: 是吧？
0: 那相当于买了个延保。
1: 要2400块钱的话，那这个我不知道是2400块钱 终身免费保养的话包括啥内容？如果就是单纯换个机油的话，其实也没啥意思。
0: 肯定是机油呗。
1: 你机油的话，像你这种车，你去4S店就在外头换。

0: 的话也就200多块钱，
1: 你就在赛店你就算500，
0: 十次才
1: 两千块钱
0: ，
1: 这个大概在赛店能合个7-8次，完了然后头3年给你免费，再加上这8年，这车让你开10年你能开上吗？
0: 是，但是
1: 对对
0: 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长期开的话，然后这玩意儿合适，你要开的短的话没啥意思，
1: 是，
0: 对吧？但是其实现在逻辑来讲啊，现在就是在外头换机油的话，10000公里换没问题，但赛店呢就是让你早点回店嘛，早点进店，
1: 但是有个问题、啊、
0: 都让你半年一保养，
1: 朋友们
0: 保养
1: 这2400你别回头，你交完钱之后赛店黄了，你一次保养不上啊。
0: 他这个应该不是赛店的，可能
1: 必须是，
0: 也是赛店的，
1: 必须是。我跟你说为啥，我知道前两天咱有个听众开雅阁的找我来投诉、我说为啥投诉啊，他跟我说原来中升的那个广汽本田还有就是汉盛的广汽本田不是黄了吗、现在都是4S店的行为，然后呢他们找4S店黄了，找厂家，厂家不管。
0: 这那你他那种比如说我赠你多少次保养、或者怎么怎么地的，
1: 他们买的都是属于像延保服务似的。
0: 对对对，延保几年，人家是终身质保，你4S店敢做吗？
1: 终身质保和终身保养是两回事、
0: 终身保养，对
1: 对，是两回事儿。
0: 对，也是，
1: 是不是？
0: 你要是4S店敢狠的话，也敢做。
1: 对，是两回事儿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要是去4S店买这种终身保养的话，一定要注意啊。
0: 没错啊。我先分享说，能不能推荐一下11万左右的纯电动车，轿车还是 SUV 呢？对吧？这个也很关键。其实你如果11万买纯电动的一些车型来讲的话，其实 SUV 要更少一些。
1: 嗯，
0: 因为 SUV 来讲的话，相对来讲价格要高一点。轿车是吧？轿车你能看谁呢？
1: 你比如
0: 现在11万好点的，稍微好点的，你得加个1-2万。
1: 你不用加，前两天东风日产新 N7 109,900。
0: 我觉得没啥意思。我给你推荐两个，但是都比你这个预算要高个10000-20000。
1: 嗯，
0: 莫纳03。
1: 啊，
0: 小鹏的莫纳03，还有呢就是吉利出那个 TT
1: 啊，银河 TT 好看哈。
0: 对，我觉得都适合年轻人，这家庭用车其实也够用了，但是都比你这个价格贵啊。
1: 嗯，
0: 咋地得加10000多块钱吧，你看看这两个车，我觉得11万都花了，10000多块钱还是能填的。
1: 但说实话，其实150000以下我们两个不是特别推荐大家看纯电车型。
0: 对，首先第一点，你看刚才我推荐那几个车其实续航都一般。
1: 对，
0: 我说实话，现在买新能源车，我建议大家如果家里唯用车的话，你最好整一个续航能达到700公里以上的。
1: 嗯，
0: 知道吧？因为你达到700公里以上，特别东北地区，你想想，如果在南方的话，你700公里，真正实际在市区的续航可能也就是啥呢？也就撑死550公里左右。
1: 嗯，
0: 但如果跑高速的话呢，也就是400来公里。
1: 对，
0: 但如果在东北地区，你在冬天
1: 移动，
0: 我告诉你，700公里，你跑高速能干350公里就不错了。
1: 嗯，
0: 那你还得留个20%左右呢。
1: 对，
0: 你算算你能跑多少公里？也就是实际行驶的话，也就是300公里。
1: 嗯，
0: 对吧？
1: 这是700公里的前提下。
0: 对对对对，我一点没夸张啊，这是我实测了，因为这2年我开了几款纯电动车跑长途出远门，而且有几个车呢，我是长期开，我真品了。知道吗？你像我那个乐道 L90,L90 厂家标准续航605公里。
1: 嗯，
0: 实际跑长途我跟你讲，就这个季节300公里到头了。
1: 是吗？
0: 对，你冬天都达不到300公里。
1: 所以
0: 你不还得留点吗？你不能说一点练不留啊，那不疯了吗？
1: 对，
0: 对吧，你原来那个奥迪的 e-tron Q4 e-tron 也是那玩意儿。
1: 嗯，
0: 就 Q4 倒是说宁德时代电池了，那么回事吧。
1: 一个道理，不管你是哪个品牌的，不管你是三元锂还磷酸铁锂，到东北冬天一动都不好使。
0: 你包括特斯拉我冬天都没开过。
1: 嗯，
0: 去年冬天有一年，现在说前年不大前年了，就这11的时候我开了一下子，开了11我干2000多公里，我实测了一下也差不多，
1: 是吧？
0: 都那玩意儿。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如果预算能加的话，刚才你俩说的大众 T6 不行吗？才129,900，那老配置太低了。
0: 还有一点，人要轿车呀。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不是一个东西了啊。
1: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3: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1: 欢迎大家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南汽车”和“大卫砍车”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告诉我们个好消息，他说好消息啊，特地说了一下好消息啊，说速腾改成了正常的门把手了，不是隐藏式的了，是不是现在就能下手了啊？那你这个门把手，
3: 你原来不买它，就是因为它是隐藏式门把手啊。
1: 它现在不改也不行啊，因为今年七月一号之后，
3: 国家要求了，
1: 新的标准实施了，你就以后见不着隐藏式门把手了，不让了。
3: 以后都是半隐藏式，
1: 对，
3: 不管你多贵的车，
1: 你现在你看，你现在还哪还有隐藏式的？
3: 对，
1: 没有了。
3: 你要是隐藏式，不让你上市。
1: 我告诉你，现在是隐藏式的，只有是在今年七月一号之前，你工信部备案的，
3: 对，
1: 才可以，
3: 对，
1: 对吧？你现在不用想，以后你见不着了，逐渐的就没了啊。但是现在速腾最大的问题是空调喷粉的事儿，明白吗？就是空调喷粉这个问题必须给车主解决了。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真的打自己脸。
3: 嗯，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在纠结到底是买途锐还是买 A 六啊？途锐的油耗比 A 六高多少啊？哥们儿，你看没看车呀？他这俩玩意儿能放到一起比吗？
1: 途锐现在还能买着了吗？
3: 能买着
1: 啊？
3: 咱长春四 S 店还开呢。我跟你说没说过？
1: 哪个呀？东安城那个？
3: 不是啊，长沈路那个呀。
1: 啊，长沈路啊，那个还有一个那个进口的大众呢。
3: 汽博会还参展了呢。还整200平呢，
1: 真有
3: 钱，你敢信吗？
1: 老板有钱，老板干啥的？
3: 老板是沈阳大众集团的，
1: 哦、看看人家肯定是集团化的。
3: 是，所以如果说实话，你要论性能的话，那途锐甩 A 六得好几条街，你知道吗？
1: 看 Q7 得了，
3: 途锐是正儿八经的这个 SUV， 在我心目当中，只不过这些年确实是没落了。如果你要买他俩的话，那途锐的零整比要比 A 六高很多，那途锐维修保养的成本跟 A 六是比不了的。所以我说实话，你去看看车，虽然他俩现在新车价格差不多，途锐呢已经没落到 A 六一个级别了，但是啊，它绝对跟 A 六的这个档次啊、品位啊，包括日后的维修保养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也不用比油耗，话说你都买途锐或者买 A 六了，还在乎油耗吗？你这纯扯吗？是不是？按照你这个需求和你问我这些问题，我果断给你推荐 A 六。你能看老款看老款，因为对你来讲的话呢，新款 A 六都得是贵的，知道不？
1: 我跟大家讲，途锐100%将来得停产，
3: 肯定是
1: 100%停产啊！就前两天我看新闻说 Q7 以后20T 都停产了，
3: 就大排量的进口车以后国内都没有了。
1: 对，你 20T Q7 没了，你 30T Q7 卖多少钱？
3: 是啊，
1: 对吧？你卖贵没人要，卖便宜，大家可能也行。
3: 我估计就得跟什么，就得跟大切甩卖一样了。大切今年这个汽博会的时候，我看卖多少钱？
1: 二十多万，
3: 22.99万还是26.99万？老便宜了。
1: 26万应该26万多，
3: 是不是？
1: 22万不可能
3: 啊，太便宜了。
1: 那不用别的，你说 GLE 现在都啥价了？59.99万，对吧？当然它20T 的啊，但你 20T 的也行啊，
3: 真
1: 也是那个东西啊。
3: GLE 真便宜、啊，
1: 所以现在很尴尬啊。王先生说，未来年的话还能有国补吗？天天有人问我们类似的问题。第一点，我再强调一下啊，哪天我要是当那个什么，那叫啥呀？
3: 商务局局长，
1: 商务局局长了，可能我能提前给你们透露点消息啊。所以这事儿，我估计可能咱城市商务局局长可能都不一定知道明年有没有，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明年再看吧。明年呢，我认为不会一刀切，一点补贴没有的，因为毕竟现在得那个刺激大家消费嘛，是吧？但是明年有补贴的话，我觉得按照现在这个套路，按照这个现在这个逻辑来讲的话，肯定比今年力度要缩水。就你看今年的话，跟去年比的话，就已经缩水了，
3: 对，
1: 是吧？逐年的就没有力度那么大了，所以大家等了意义何在？
3: 哎，长春市的补贴还有吗？
1: 有，
3: 还有呢，
1: 还有，但剩的肯定是不多了。我估计今天一天，明天有没有都不一定了
3: 啊。我估计这周基本上就消耗完了，
1: 100%没。今天100%就是中秋节之前100%得干没它啊。
3: 没错，小伟想问一下，说速腾的油耗是多少啊？后期保养怎么样啊？那你速腾问的是速腾 S 还是速腾 L 对吧？
1: 89升。
3: 你要问速腾 L 的话，1.5T 大概也就89升这样。
1: 对，
3: 如果说你买这车的话，还在乎油耗，那你买新能源吧。
1: 是你这不算高了，但你要整卡罗拉、雷凌啥的，你现在卡罗拉1.8双擎4升够了，
3: 对吧？
1: 带油耗整那玩意儿。
3: 但动力不好啊，配置一般啊。
1: 平安喜乐说昂科威 Plus 可以选吗？1年5000公里，行啊，那太适合你了。知道吧？为啥呢？你一年才5000公里，再费油能咋的？对不对？昂科威 Plus 最大的问题就是油耗高，在长春市区开，真得干到12到13升油。你像老爷们小众，真干13升往上， 啊、嗯，但一年5000公里能咋的呀？这15升我也开得起，
3: 就是、
1: 是不是、啊？但这个车整体的操控感、驾驶感受很好，空间配置、稳定性、耐用度都不错，就是油耗高点啊、嗯。现在呢，这个车据说很多地优惠10000多了
3: 啊，
1: 昂克威 Plus 能干到10000多优惠了。我不知道咱长春现在啥价，我们
3: 咱长春不可能、
1: 啊、是吧？你看看啥价格？我个人认为这个车真的是20万左右的 MPV 车SUV 车型，特别是15到20万区间这样一个价格区间的，是非常值得能打的这么一个车型。
3: 我觉得。上期
1: 比买探岳都行，
3: 我觉得上汽通用这个领导挺厉害的。你看他2年前他就在一口价了，
1: 然后最关键一点，原来这车都无人问津呢，没人买啊。
3: 出一口价之后，
1: 那把昂克旗都干黄了，干停产了，
3: 对对对，
1: 然后后期改款上这些车型，你看人起来了，
3: 是不是？他就是降价降的特别及时。如果说要是现在再开始降的话，包括去年开始降的话，
1: 都白扯了，
3: 都来不及了。
1: 对，都白扯
3: 了，是不是就一炮打响了啊？嗯、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什么呢？女儿在上海，想给她买个车，问一下沃尔沃的 S60 好还是 X60 好？哎呀妈，你这俩车你可问问你姑娘吧，说实话
1: 看她喜欢哪个吧。
3: 不是不是，这俩车我都不推荐。你看在上海买个沃尔沃 S60， 你开到上海大马路上有人认识吗？有几个 S60 呢？
1: 我觉得现在整 X60 都没啥意思。
3: 你在上海给他整个年轻时尚的新能源得了，你看这俩车都是你能开的，肯定是
1: S60 更没啥意思、
3: 啊、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当然他这两个车用的其实发动机动力总成啥是一样的，
3: 对
1: 对吧，就产品定位不一样嘛，一个 SUV 一个轿车，但是现在 S60 更没人买了。
3: 嗯，
1: 真没人买了，就卖18万也没人要啊，
3: 别整，
1: 是不是？
3: 问问姑娘给他买个新能源吧。
1: 同样你花20多万，不行看看捷豹的 XFL， 你偏要整
3: 停产了，
1: 有车
3: 哪有车呀、啊？
1: 有车，咱长春就有车，
3: 是赛店有车，
1: 捷豹的 XFL， 你们想买买去吗？219800，现在赛店还有车。
3: 哎呀妈，真便宜啊！
1: 啊，
3: 这车原来50-60万呢。
1: 哎呀，你都别说别的了，那最早的那XGL 卖多少钱呢？
3: 80多呗。
1: 那可不，
3: 我有个朋友买，
1: 差不多点的上百万呢，
3: 是不是？
1: 那真是，原来呢，你说这些车主咋整？你说，
3: 哎，我们继续来看旭日东升啊，说二位啊，传奇的乐器现在能买吗？还是再等等？
1: 刚上吗？不。
3: 多少钱我都没关注，
1: 我也没关注他。
3: 说实话，这个传奇，那个，我们俩关注度比较低啊，不太清楚。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车大概什么情况呢？它就也是一个方盒子造型的，
1: 对，
3: 然后呢也用了一个所谓的华为的智驾，你知道吧？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喜欢方盒造型的话，它的价格区间正好卡在你的预算上，你又觉得传奇的这个品控啊还不错啊，你可以关注关注。但是我认为传奇的乐器呢，啊，他说20多点顶配，那太贵了。真的，那太贵了。我觉得他可能的这个目标人群是谁呢？可能就是方程豹太奇。那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那我不太推荐你看，你可以再等等。我是觉得价格还能降，这价格卖给谁去？传奇乐器卖不动啊。
1: 我们这平台上听众朋友说，买上海的奥迪 Q6 2.5T 六缸的，还是买17奥迪的 Q5L 45四缸的啊、嗯？哎呀，这个 Q6 呢，燃油版的，基本无人问津。真的，反正在我们这儿啊，基本上是没人买。
3: 但我说实话 ,2.5T V6 动力老好了。
1: 对，嗯，但是车呢就看卖多少钱呗。
3: 嗯，
1: 就跟啥呢，就跟我说那个 Q6 不还有个逸创版本吗？
3: 嗯，新能源版本。
1: 你要是卖36万没人要，你说26万值不值呢？我觉得就很香嘛。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道理啊。那么 Q5 来讲就是纯家用。真的纯家用啊。Q6 来讲的话呢，咱这么讲吧，买 2.5T 的人很少，
3: 嗯，
1: 基本都买 2.0T 了，
3: 嗯，
1: 因为大家图便宜。其实 2.0T 的 Q6 呢，你往深了扒是啥呢？我告诉你，就是途观换个壳子。
3: 嗯、
1: 不是途观的，就途昂换个壳子。
3: 对对对。
1: 知道吧，就完全途昂换个壳子。车本身来讲没问题，看多少钱。我没太关注 2.5T 啥价格啊。如果不差钱的，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上 2.5T 整这么个东西。对不对？其实 2.0T 的你整个高功率版本的动力表现也非常好。真的已经非常好。
3: 那跟 V6 比不了。
1: 对，也够用了。
3: 看差多少钱。
1: 对啊、嗯、所以我要是买的话呢，我现在这两个车我都不看，我看 Q5L 的老款。不说上海22万不多少钱吗？
3: 那真便宜啊，
1: 对不对？那都性价比多高啊！
3: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尾号5768想问一下，说二位啊，宝马 X5 最近什么行情啊？知不知道啊？宝马 X5 一直是
1: 长春价格还是高？
3: 上新款了吗？
1: 没有，
3: 还没上呢，是不是？
1: 反正北京、天津一带，据说反正50来万、48万到50万之间吧。
3: 嗯，2.0T 最低配大概可能50万左右，长春呢可能51万左右啊，大概就这样的一个价格。基本上我估计X5的话呢，再便宜，在我们三线城市它也不会低于，我估计不贷款的情况下啊，没有任何置换裸车的情况下，它应该也不会低于50。那真低于50那天呢，我估计X5就完了，真的。嗯、但是你看新款的X5价格也不会贵的，因为新款的 GLE 上了 ，GLE 才50多万，对不对？不到60了，所以X5也不敢定太高。如果你要喜欢老款X5的话，这个价格我说实话是可以了的，你可以随时看了啊。
1: 没错啊，我们平台让听众朋友问我们下个月长春还能有事故吗？100%
3: 没
1: 有
3: 了，
1: 十月份100%没有，
3: 九月份现在还没发霉呢，十月份怎么可能有呢？
1: 对，你这不疯了吗？你追加了1070万，然后十月份再搞一波，那糊弄谁呢？是不是？没准11月份没准再来点啊，但是有没有这玩意儿谁也说不准啊。路人说奥迪 A3 值得入手吗？奥迪 A3 看啥价，你像很多地儿说奥迪 A3 12万，你咋不值得入手呢？我觉得12万就是等于你不买速腾买它了呗。
3: A3 不是要出新款吗？
1: 是，那老款也值得看，12万不值得买吗？是，用的全是速腾那套东西，那我那四个圈不值点钱呢？
3: 嗯，
1: 而且你就记住大卫这句话啊，奥迪的供应商跟大众的供应商绝对不一样，
3: 是
1: 知道吧？它里头的所有的原材料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确实用的好东西，所以说 A3 确实跟速腾用的全套东西，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啥的是一样的玩意儿，但是很多细节方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明白吗？最关键一点，品牌力的四个圈比大众的标肯定是香啊，
3: 嗯，
1: 对吧？所以看多少钱，这车14万都不值，但是12万指定值啊。
3: 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新款的高山八啊，是买插电混动的还是买油电混的啊？新款高山八出了个油混吗？
1: 就不就是两个版本吗？一个 1.5T 的能支持外部充电上绿牌的，另外一个叫 2.0T 了，
3: 加4.85轻混。
1: 对，然后它不能充电。然后不能上绿牌、
3: 啊、
1: 我跟你讲，其实很典型，你就考虑清楚，这车我90%在高速上开，如果这车我70%-80%都在高速上开，千万就别买 1.5 了、
3: 嗯、
1: 你就上 2.0T 了，
3: 动力好，
1: 对啊，对不对？而且 2.0T 还轻，
3: 对，
1: 其实也没那么费油，
3: 你也不担心油耗，
1: 它也没有电池，所以它质量比那个 1.5T 都轻，
3: 嗯，
1: 但你要说这车我可能 30%-20% 左右就跑高速，我绝大多数时间70%-80%都在市区开，你赶紧整 1.5T 的。
3: 对，但你家还得有车位能安充电桩啊。
1: 30万的车都买了，车位还是得预备个吧，
3: 是不是？
1: 我们小区我看前两天业主群里发说卖那个车位才6万块钱
3: 啊，你们小区能这么便宜？
1: 当然不是我们那个，因为它分 ABCD
3: 是不是
1: 好几个区嘛？
3: 对对，你看
1: 对吧？但不是我们那个啊，但别的那个楼盘卖、
3: 嗯、
1: 但我一看够便宜的，
3: 太便宜了，
1: 6万块钱。我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卖14万一个车位，没钱咱也买不起啊，我就没买租的，我到现在我都租10来年车位了。
3: 别提这事儿了，我买了闹老心了。
1: 现在全掉价，
3: 全掉价。我当时花16万买的，
1: 现在可能真就我估计也就
3: 值6-7万块钱，对不对？
1: 都真便宜了哈。
3: 现在车位真便宜，所以我觉得可以摁一个。而且现在车位给你一个叫车位土地使用证
1: 啊，对，不像原来了，
3: 不像原来了，只有个合同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3: 但这个证的话呢，它也不代表你可以终身拥有。
1: 因为车位呢，咱们国家车位都是消防的设施。
3: 嗯。
1: 因为一旦这个发生战争的时候呢，这个是避难的地儿。
3: 对。
1: 所以其实个人是没有产权的，包括开发商其实也没有产权的，只是你开发商建这个小区的时候，你是有义务有责任来建这个，是吧？
3: 地下车
1: 建这样一个东西
3: 啊、
1: 对，它是这么一个模式啊。
3: 嗯。
1: 但是咱长春来讲的话呢，确实是，我觉得头几年那个车位啊。贵的离谱，
3: 是不是、
1: 啊？我那14万、16万买车位，买个位置不疯了吗？
3: 哎，
1: 但是现在你要说5万、6万的，我觉得买个行，
3: 性价比挺高的。
1: 对，真买个行啊！但是确实买完车位之后，好像车位也有物业费，也有采暖费吧？
3: 当然了，它不是采暖费，叫物业管理费，
1: 是吧？
3: 叫车位管理费。
1: 一年多少钱？
3: 我那个车位一年是1850吧？
1: 那不合适，我租一年才5500，啥也不用管，
3: 是不是？
1: 那还是不合适。
3: 所以我跟你讲，有车位就没啥意思。
1: 人防工程，对，人防工程。我觉得反正像我这种穷鬼，我就租，我不买。
3: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平凡人生哈，说二位呀、啊，决赛了啊 ，Q5 和宝马三系，30多岁的女孩入手哪个？Q5 一个 SUV 和一个宝马三系一个轿车，你确定不是 Q5 和 X3 吗？如果要是30多岁女孩开的话，那看你要啥呗。如果说你想要空间尺寸比较大的话，那你就上 Q5， 而且上老款 Q5， 没必要上新款，新款太贵了。如果说你要是喜欢操控和 BMW 这个品牌力的话，那必然上三系呀、啊。对不对？看你是什么样的女生吧。反正如果要是我的话啊，我追求动力，我肯定上三系，我不会选择老 Q5 的。但如果说你要是家庭为主的话，那我就上 Q5 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迷茫说艾瑞泽8、速腾的超越版还有星瑞啊，这三个车现在很纠结啊。哎呀，首选呢，我认为啊，如果速腾没有喷粉这个事儿，还是首选速腾的。长期来看，速腾真的就是成熟产品，稳定性耐用度还是更占优势的，知道吧？如果说你现在担心速腾喷粉这个事儿的话，另外两个车都可以看，真的都可以看。星瑞呢，它现在出了一个那个 IHEV 版本，
3: 嗯，
1: 就是
3: 混动版，
1: 说那个破什么吉尼斯纪录了，2升油、几升油的啊。我说实话，我不太推荐你们看那玩意儿。包括奇瑞不也要出一个混动技术吗？
3: 都这玩意儿、啊，
1: 我都不推荐你们看。
3: 包括长安的蓝鲸混动，
1: 对，
3: 都这玩意儿，
1: 都那玩意儿，
3: 就是丰田混动在中国到期了。
1: 对，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人家丰田真是做了20-30年了，人家很成熟的东西。
3: 嗯、
1: 你那个东西真正上来之后，能成熟到哪去啊？ 就真的很成熟，
3: 照葫芦画瓢吧。
1: 你将来维修成本肯定是比燃油版成本要高的，所以我觉得真就是一年也就万八千公里的，你就整个燃油版得了，
3: 嗯，
1: 知道吗？重点看艾瑞泽八吧。我认为艾瑞泽八整体来讲，驾驶感受啊各个方面更突出一些。
3: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有啥新车问题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一年10000公里城市宽松路，宽松路啥意思？路宽呗，
3: 不堵呗。
1: 买丰田荣放双擎还是买 CRV 啊？其实这两个车我告诉你啥区别，第一件事你要知道，知道吗？ CRV 用的是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对不对？那么荣放呢，用的是自吸 2.0 和 2.5 自然吸气发动机，然后它有一个插混技术。那么 2.0、2.5 现在都有插混版本了啊、嗯。那你看你要啥？如果这个车我如果开个5年6年的，我建议你看 CRV， 为啥呢？因为 CRV 1.5T 的开着比 2.0 自吸的要得劲儿。知道吧？而且配置颜值我认为比荣放要强啊、嗯。但如果这车开5-6年甚至7-8年以上的话，荣放更占优势，因为老自吸发动机真的更皮实耐用，也不挑油，随便加，它不带堵喷油嘴的，很少见啊。不能说不带堵的，但堵的比较少。但你看 CRV 堵喷油嘴特别特别多啊、嗯。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看你的这个使用频次吧，如果用车频次高年限长的话，我建议看荣放的。预算够最好上 2.5 的，但 2.5 现在没有燃油版的，都能买混动的了啊！混动的技术你放心，因为现在丰田呢，他给你承诺啥呢？电池终身质保，
3: 嗯，
1: 你也不用担心电池将来坏这那的啊，问题不是很大啊。所以说，2.0 的确实动力很差， 2.0 的 2.5 的呢，动力我认为还可以啊。
3: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速腾超越怎么样啊？这问速腾咋这么多呢？
1: 便宜
3: 了，现在速腾便宜了，是不是？
1: 降价了
3: 啊？对，11万多块钱。如果说你要是家庭用车，想要一个空间尺寸比较大的，预算可能在11-12万左右的轿车，速腾是完全可看的，而且还得看合资品牌。但是速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喷粉。如果你不在乎空调喷粉的话，这车随时可以入。你们不用再问这车到年底还能不能再降了。这车如果再降的话，都不能说千八，都得是百八降了。
1: 不能降了，你再降的话，速腾 S 咋卖？
3: 对，就所以它没法再降。如果你现在有置换补贴或者有政府补贴的话，你就抓紧时间买吧。它再降，它就能降个3500的，或者说四 S 店磨磨唧唧给你套脚垫子，给你套什么这个座椅套什么的，乱七八糟的，没啥东西了，
1: 那就不错了啊。这位听众说，21款的2.0的欧蓝德怎么样啊？现在呢，快10万公里了，多少钱内买不亏啊？21款的2.0的欧蓝德已经5年了，那这车我说实话啊，也就值个3万-2万的。
3: 关键它停产了。
1: 对，你买二手的话，这车其实倒是没啥毛病，真的没啥毛病。那3万-2万的，反正咋说呢？反正我是觉得，如果说纯代步车况好的话，也可以考虑啊、因为你这个公里数不是很小啊，因为你5年干10万公里啊，
3: 嗯，
1: 对不对？不是很小啊。但是确实是停产的话呢，年头长了之后，可能配件不太好找了啊、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点吧。
3: 没错，小五啊，想问一下说，想看一下6座和7座的车，15万左右的，选什么样的车家用啊？6座7座的那肯定是 SUV 了，但你没告诉我们是燃油的还是这个混动的呀，对不对？因为现在燃油的，你比如说你想买个15万左右的，可以看看瑞虎8 Plus。然后如果说你想买这个混动的话呢，你比如说华静 S 14万9千8，都符合你的预算。你告诉我们有没有车位，能不能安充电桩，你对智驾在不在乎？然后呢，你喜欢燃油的还是喜欢新能源的？说清楚再来问啊。
1: 八饼说大狗边牧现在买呢还是等12月份买，价格能差多少啊？
3: 差不了多少。
1: 我估计没啥大区别，就大狗这么多年了，价格其实挺稳定的啊，所以我觉得你要是相中的话，你就是随时出手。如果你现在当地有补贴的话，你赶紧出手，知道吧？如果现在没有补贴的话，我建议你就等到11月末再看看，你就不要现在买，万一年底你当地那个经销商赛店着急完成任务呢，是不是？他可能价格真就绷不住了，他优惠力度大点。但如果说你现在有补贴，你就赶紧把补贴领了，年底啥情况就不一定了啊。我认为你加上补贴的这个整体的优惠幅度，肯定比你年底哪怕他再优惠了，也比那时候强。
3: 没错啊，我们好几位听众都在问哈，说长城的 H10 怎么样啊？说这车家庭就在市区代步的话可用吗？
1: 可以。
3: 但是我想不明白，就是你们在城市代步，你说买这老大玩意儿干啥呀？
1: 就中国就是这样嘛，就是我可以不用，但是我必须得有。大空间也是，我就自己开，对吧？但是我
3: 得大
1: 呀，
3: 啥都得追求大。如果说你要是对方盒子造型有需求的话，还得要空间大的。然后呢，不去越野，因为这车越不了野，它没有差速锁，它没有不带大梁，知道吗？所以说呢，这车在市区可用，21万多的一个预售价格。现在来看呢，H10确实是卖的还挺好的。
1: 现在你要对现车没有？
3: 对，所以说它的价格呢，一时半会儿不会降。你要买的话呢，你可以看，但我总认为这车。 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需求。然后呢，再有就是这个车我觉得还是偏贵。
1: 嗯，价格我认为也贵点，
3: 是不是？
1: 啊、再有就是啥，其实你往深了挖的话，它其实就是什么大拱啊、猛龙、骁龙啊，他们换个壳子，
3: 都是老 1.5T 增程器配个电池嘛。
1: 对，造的大点儿，就这么个东西啊，真就这么个东西啊。它跟 H9 是两个概念，它不是一个东西。
3: 你们可以去试试这车的底盘，我跟你讲，跟400、500差不多，贼拉晃悠，真事儿。软。
1: 这位听众说，东北使用的话，纯电 SUV 预算120万，推荐一款啊。纯电 SUV 预算120万呢？
3: 妈，预算120万的还得是纯电的 SUV， 看长安起源 Q06。
1: 那你只能看这些玩意儿了。
3: 你只能选这些了，你包括那
1: 个 Q06 都得要最低配。
3: 选银河的 M7。
1: 要你上 Q05。对吧，银河 M7 其实我觉得。
3: 银河 M7 的纯电版。
1: 对。
3: 你剩下别的没啥可选的。
1: 对，你这个预算这个价格其实就挺牵强。其实我真觉得那个极狐 T7 挺不错。
3: 挺好的。
1: 不用看别的，你看配置。你看终身质保其实就够呛，够用，对吧？
3: 它多少钱？12万，
1: 13万多起步。
3: 对呀、啊，它12万不够啊。
1: 再有一点呢，极狐有没有4S店很关键。现在极狐咱长春是不是还是一家？
3: 长春一家，但你知道有多少人要申请极狐吗？
1: 这么火吗？极狐？
3: 哎，我跟你讲，就跟当初领跑一样，当时、
1: 哎、极狐 T7 支不支持换电？我没太关注这事儿。
3: 我也没关注。我跟你讲，
1: 支持换电的话，如果宁德时代再把换电站多铺点，
3: 嗯，
1: 我跟你讲，这车能起来，
3: 是不是？
1: 配置太高了，
3: 而且关键它便宜。
1: 对。
3: 所以还好看，然后给你做的承诺还多，
1: 是，
3: 所以你就记着这样的品牌。我跟你讲，在长春市如果销量一个月能达到100台以上，长春4S店必有2家。
1: 就几乎我真觉得啊，就是你早干啥了，
3: 可不，
1: 你这事儿你去年全推出了，几乎不至于这么困难的。
3: 嗯，
1: 我一度也都觉得几乎能不能走一些都不一定。
3: 我跟你讲，这就是北汽老牌国企的做事风格，
1: 磨磨唧唧是吧？
3: 磨磨唧唧，必须得这四眼齐，我才能把这车弄出来啊！
1: 但是
3: 费劲了。
1: 我真觉得啊，就是一汽为什么到现在你不跟那个华为合作呢？你看很多车企，
3: 他有钱吗？
1: 不是，这个东西无所谓啊，我就去买你东西，我直接给你
3: 人家
1: 了呗。
3: 人家长城不，人家红旗现在有自己的思南智驾。人家自己收了一个创业公司，搞了一个思南智驾，怎么可能还跟华为合作？
1: 那我觉得都无所谓。你就像比亚迪有自己的智驾吧？
3: 嗯。
1: 那你看比亚迪还跟华为合作呢？
3: 比亚迪啥车跟华为合作了？
1: 那坦克不是那个方程豹那个豹八呀，用华为的智驾吗？鸿蒙座舱吗？
3: 啊，他用的鸿蒙座舱，但
1: 智驾用的也是他的呀。
3: 啊？
1: 对呀、
3: 啊。方程豹豹八？
1: 对呀、啊。
3: 爆吧，华为乾坤版。
1: 所以说，我觉得吧，就是起车企来讲的话，应该想开点。
3: 嗯，
1: 就是你现在谁热度高，你就沾一沾。你几乎都能用华为的智驾，你说你有啥不能用的？
3: 哎、东风风行、星海 V6 还是 V9 啊？
1: 那华境 S 你说都用，你说你有啥不能用的？你说
3: 只要借个名儿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我觉得红旗应该想用的话，不只是借名那么简单了。所以现在红旗来讲费点劲啊、嗯。
1: 再有呢，有可能我觉得一汽有些领导可能。这个想的要更长远一点，
3: 嗯
1: 嗯，也没看眼前吧，咱只能这么说了。
3: 没错啊，支持我们红旗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十多万的纯电车，您俩咋不推荐领跑410呢？推荐不了，
1: 嗯，毛病太多了，异响毛病啥的。
3: 这车500多公里，到冬天赶我们东北，大概能开100公里，知道吗？然后呢，到时候除了这个收音机不响，哪儿都响，你说你闹不闹天？我俩推荐完了之后，听众不得来骂我俩呀？
1: 真不推荐啊！这个阿良说大众的那咋念呢？那念 era 五啊，还念啥呀？
3: 那 era 吗？
1: 对 ，ear 吗？那咋念呢？我也不知道咋念啊。还有个2019年的奥迪 A4 啊，你这整个新车跟二手车比较啊，那我要我买的话，我还是买新车。
3: 那可不咋，
1: 因为你2019年的奥迪 A4 都几年了，7年了，
3: 就是、啊、
1: 毛病全出现了，都有可能烧机油，知道吧？但是大众这个车呢，这么讲吧啊，他说的是不是那个大众跟那个谁合资说的那个？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呀？
3: 大众
1: 应该是
3: 上汽啊？
1: 不是，他大众不单独出了一个纯电动新能源那个？
3: 不是那个，那叫宇宙08，
1: 宇宙是吧？
3: 嗯嗯、
1: 啊，
3: 不是那个，这个、就是、
1: 那05你说的是没上那个？
3: 这个就是大众的自己的车。
1: 哎呀，等等看吧，啊，等等看上市之后啥样吧。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让我们说一下智己的 LS6 啊，等等价
3: 上新款了。
1: 对，新款的价格我认为贵，知道吧？车没问题，我认为自己的 LS6 到 LS8 再到 LS9 挺能打的。
3: 我说实话，我不明白长春为啥没有一家正儿八经的自己的
1: 4S
3: 店。
1: 哎，但是你看自己那广告做老多了，我家电梯里头那个广告全是自己的，
3: 所以这就是问题，
1: 对吧？现在几家？
3: 现在只有东部车城有一家，欧亚卖场有一家，摩天活力城有一家，而且全都是城市展厅。
1: 啊、哦，没有正经4S店。
3: 售后在。东部车城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4S店，
1: 那不应该这么干的。
3: 我跟你讲，德联 纯纯错过了时机。当时自己最早是德联拿到的授权，
1: 一直德联没把它当回事儿。
3: 德联刚开始一看卖不动，一个月30台20台的不要了。我跟你讲，他如果坚持到今天，必。

0: 老款比的话，价格还是贵了一些啊。
1: 嗯，
0: 这位听众说，红旗的 H 六顶配可以买吗？为什么他们都说这个车是组装车，组装厂商的？你问他，你说哪个车企它不是组装的？那咋的？它那个刹车片、卡钳都是自己生产的，轮胎它自己生产的，发动机是自己生产的啊，发动机自己生产是正常，对不对？你啥都是，它座椅自己生产的吗？大灯自己生产的吗？那不都自己组装的吗？
1: 哎呀，他们说这车呀，埋汰这车都没埋汰到点儿上，真事儿。这车169,800起步的一个价格，然后呢纯电续航100多公里，这不扯呢吗？对不对？啥年代了？所以说 HS6 这车呢，重点是在这儿，价格贵，续航里程低，然后配置低，这是它的点。
0: 他说 H6
1: 啊啊 H6 啊
0: H6 现在买的人很少 啊，但 H6 我个人认为吧，就是 H5 的升级版吧，
1: 但 H6 的尾部挺好看的，
0: 对，它溜背式设计，
1: 溜背式的，
0: 对不对？可以买，因为毕竟终身质保啊，但是现在保有量太低了，真的保有量太低了啊。
1: 嗯，
0: 我们听众说，混动的车型加你们利比托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可以吗？可以啊，我跟大家讲，我们利比托现在第十代产品了，知道吗？从上个月月末升级成第十代产品了，它最大的一个变化的点就是啥呢？就是把配方调整了。原来老款的产品，你像这个混动的增程的车，有可能你一箱油很久都用不完。那你时间久了之后，其实这个效果就没有了，
1: 嗯，
0: 没有效了，失效了。但是我们第十代产品上了之后，你有混动的车、增程的车，你加它，哪怕这车一箱油，你半年用完、一年用完都没有问题，它都保证你效果啊。再有一点就是聚棉的浓度它再次调整了，所以说你可以用。哎，我给你那加没加呀？
1: 加了。
0: 你没对比一下，你看看。
1: 我上一次还没。
0: 你看一下那个蓝瓶，你真是比原来浓度高很多，真的高很多。
1: 加的时候我看见了。
0: 所以它整体的粘稠度真是比原来高了很多。
1: 对。
0: 包括效果也是比原来强很多。你看，其实大家能对比一下，你能看出来，其实原来蓝瓶的时候呢是每3万公里加一瓶。
1: 对。
0: 现在呢每5万公里加一瓶就可以了，而且现在半年你加一回就可以。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说你是混动的车或者增程的车，特别是纯油的车啊，你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的话，这个产品你去用用去。啊，我们还是老规矩，我们还是给大家做承诺，就是你加完这个产品之后呢，你如果是长春的车主啊，你直接到我们大威侃车栏目线下门店，你找店长给你现场检查，
1: 嗯，
0: 现场检测，你把火花塞下来，拿内窥镜去看去，如果接待没清干净，你让店长给我打电话，我让店长现场给你退钱，啊，
1: 对，我们无效退款，
0: 对，外地朋友你在谁家修车，在谁家保养的话，你就去他，让他都不会要钱的，都免费的啊，你让他把火花塞下来，你让他看一眼，如果真是接待没清干净，你让他拍个照片。你直接发客服，让客服直接把钱退你啊！我无条件无理由退款。老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这产品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第八年了，
1: 嗯，
0: 已经第八年了。我们超过30万车主现在啊，超过30万车主用这个产品，效果非常棒。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是个爱车的人，你短期内不卖车，你这车不换，知道吧？或者说你刚买个混动的，刚买个增程的，对不对？你一定要用一用。对车帮助很大，因为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你都存在接待问题，哪怕你混动的增程的，你不可能一直不用油啊，你多少得用点，那汽油燃烧之后产生的垃圾就是积碳，你越来越多，越积越厚，从来都不清洗，时间久了就会把你的喷油嘴，把你的三元催化堵掉。那么过两天天气越来越冷了，可能喷油嘴有点堵塞的车主，你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打火困难，打着火了方向盘嘚瑟抖，车发喘，知道吧？还有三元如果堵了的话，你发动机爆冷电换灯，进电量过两天灭，再过两天又亮了，久了过了半年甚至一年以后，这个灯可能就常亮了，那个时候你三元催化可能就失效了，你加啥都白扯了，你花10,000-20,000换三元去吗？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车这玩意儿一样待修，真是一样待修，你呢把鸡蛋看住了，小毛病少一半，对吧？你用用我们这个产品，对吧？你不光车没有积碳，喷油嘴三元这辈子不带堵的。
1: 关键是这玩意儿便宜，对不对？138块钱一瓶，而且呢是300毫升的，我们保质期是3年。
0: 对，
1: 如果说你要是5000公里之内的新车，你完全没必要，因为还没产生什么大积碳呢。5000到5万的，你加一瓶就行了。5万到10万公里的，第一次加的话是连续2箱油，每箱油用一瓶。10到15万呢是连续3箱油。15万公里以上，不管你的车呢现在公里数有多大，20万也好，30万也好，那只要你是15万公里以上，第一次加都是连续4箱油，每箱要加一瓶。这么用完之后呢，你还想用，你觉得效果不错，你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瓶就行了，就能保证你的效果啊，开起来特别透亮，特别臭，没有啥积碳。你可以去看一看，用肉眼去。 去看一看，一定是有效果的。
0: 这是最直观的。其实老司机的话，你加完之后你细品一下，车是有变化的，
1: 对，
0: 你会明显感觉车开着动力表现更好，更有推背感了啊。你如果说你公里数很大，十多万公里的车，你可以对比一下前后的油耗，一定是比原来省油的。我跟大家讲，你靠省油钱都能把你花钱买这个产品钱给你省回来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东西长期用啊，首次用按照我搭档刚才说的这么使用，以后再用就每半年加一瓶就行啊。那么现在呢？

0: 我们这个产品是有活动的，买三瓶的话给你发四瓶，
1: 嗯，
0: 等于打了八折啊。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想长期用，大家呢信得过我们，你一次性买三瓶更合适一点啊。特别公里数大的车，一定要加够量，加不够量的话，绝对是影响效果的，达不到标准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怎么买啊？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直接拍三瓶，说到就是四瓶，拍一瓶拍两瓶是没有任何赠送的啊，有需要你们自己下单吧啊。
1: 嗯，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三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2: 大家好，我是杨子。
1: 那今天呢，同样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些冬季冰雪的一些预热内容啊，因为我们正式的这个预热还得是15号。
2: 嗯，
1: 我觉得开板之后算是正式热起来了。
2: 嗯，是的，
1: 对吧？你就最起码你现在冬天有体验能体验的活动了，对不对？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然后其实今天还有一个比较重要，是双十一最后一天。
2: 今天晚上零点之前，我们那个购物车啥的该清空清空。
1: 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提嘴这个事儿呢？
2: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对于冰雪来讲呢也很重要。
2: 嗯，
1: 尤其是就第一波要滑雪的朋友。
2: 嗯，
1: 因为其实大家现在我觉得，原来啊，就我刚滑雪的时候，那会儿我是有感觉的，就是大部分人他不挑这个说，我什么都没有。
2: 嗯，
1: 我到雪场去租。
2: 嗯，
1: 但是现在有的雪场呢，确实他那雪服啊挺烦人。
2: 对，
1: 租上穿上跟那工作人员似的，后边还非得光光印几个字儿，你知道吧？
2: 嗯，
1: 然后呢，也就拍照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差异化。
2: 嗯，
1: 所以有的朋友就会选择说，那你看我要不要买一些，比如说我们国产的一些雪具品牌？
2: 嗯，
1: 啊，那其实它双十一都是有优惠的。
2: 对，肯定是都要有的。
1: 对，
2: 嗯，
1: 咱说贵的不买呗，咱先把衣服买了。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然后其实说以后滑不滑也不一定，说有的人不一定能坚持那么长时间，是不是？
2: 对，
1: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是可以赶到一些特定的有优惠的日子里面，大家是可以先提前买一买这些这个雪上装备的，
2: 是的，是的，
1: 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就是我之前冬天我还特意看，我就现在真出了很多这种功能性的东西，这种手套，
2: 嗯，
1: 很方便，
2: 很方便，
1: 很方便。
2: 就是我当时第一次知道，就是你戴手套可以触摸电话的时候，我就惊了，是不是？在很多年前了，然后就这手机，
1: 但你说的感觉好像今年才知道，
2: 没有，去年。没有没有，就几年前，我说天哪，就是以前我们必须得摘手套，用那个温度然后触摸屏才有反应，后来就是你是怎么整都行了，都可以了。
1: 但是我建议大家真的可以买一个就是价位稍微贵一点的，
2: 嗯，
1: 价位稍微贵一点的，
2: 嗯，
1: 因为我原来真的买过便宜的，
2: 是的，不太行，
1: 我七天拆，七天我出差没走完呢，我手套都漏洞了。
2: 那你那个有点，你那是
1: 临时买的啊，临时买的，
2: 一次性的吗？
1: 然后后来我就给它扔掉了，就是确实是我看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原来咱们在认知里面的这个护具，现在有特别大的一个进步。就我特别深的是什么呢？
2: 嗯，
1: 我刚开始接触滑雪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开始买自己的这个雪服了嘛，
2: 嗯，
1: 当时我就特别喜欢那个滑雪的那个穿的用的那个手套，
2: 嗯，
1: 当时不懂，
2: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的手套它其实虽然说那个东西防雪，
2: 嗯，
1: 就不像小的时候咱不都戴那个纯棉手套吗，打打雪仗不就都湿了吗，
2: 嗯，
1: 它那个上面有防水的那个凸层那种布料，
2: 嗯，
1: 但是呢那个手套真的你就是很不灵活，
2: 嗯，
1: 就感觉手上又套了一个手那种感觉似的，现在就非常的贴合你手部，
2: 嗯，
1: 我真觉得如果大家你打算尝

0: 期说我就从事这样的运动了，或者说啥呢，你比如说像手套雪服这种东西，
1: 嗯，
0: 你日常其实都还可以穿的。
1: 手套肯定是用可以啊，你就去冰雪先
0: 雪服就是你只要不买连体的，
1: 嗯，
0: 然后你不同时一身都穿出去，你单穿那个上衣，其实它我品它就跟咱们买的那些就是户外那个衣服没有任何区别
1: 的，对，是
0: 的，
1: 而且还防雨防雪，
0: 啊，对啊，
1: 还很暖和。
0: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买一些东西就图便，
1: 对，就是一次性的。我觉得哈，就是你现在雨衣，你知道，
0: 嗯，
1: 把雨衣去了，
0: 嗯，
1: 泳衣，
0: 嗯，
1: 它有的都可以日常穿。
0: 是吗？
1: 就不是纯日常，就是去海滩边的那种，
0: 嗯，啊，我懂我懂，
1: 对，有女孩那种泳衣，
0: 嗯，
1: 它是上面就是像我们正常那种吊带似的，
0: 嗯，
1: 然后底下你就外面套裤子呗，
0: 嗯，
1: 啊不就得了。
0: 对，所以说其实有的钱真的不冤枉。
1: 是的，
0: 但确实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像什么你不要买，你比如说以一些运动举例啊，你比如说我像我前一阵打羽毛球，
1: 嗯，
0: 我其实我觉得我光买衣服就行，
1: 嗯，
0: 因为拍朋友有，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呢我还想
1: 要有
0: 一个
1: 自己的
0: 拍，买完之后
1: 放那儿了，
0: 那我就觉得这种其实大家不需要。但是你买的他那个运动服，
1: 嗯，
0: 你在很多运动上你都可以去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钱就是算是这个效益最大化了啊。
1: 反正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嘛啊。有的是需要自己买私人一点的东西啊，嗯，还有那种就是稍微小了无趣的那种啊，
0: 嗯，
1: 一定是要有自己的这种私人的私服，是吧？
0: 没错，得有私服啊。然后这个我们就给大家说得说点冬天的事儿了啊，
1: 嗯。
0: 那尤其呢，大家如果冬季来到我们的东北呢，一定是要这个多穿啊，
1: 嗯。
0: 那我们在冬天呢，其实经常会提到长白山附近啊。
1: 嗯，
0: 那有个地方我们经常讲，就是我们的安图。
1: 嗯，
0: 这个安图呢，也是说在冬季里面啊，这个纯净感特别足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大家呢，冬季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踩在雪里面，就是那种
1: 嗯
0: 咯吱咯吱的那个，
1: 对，那
0: 个声
1: 音
0: 啊，
1: 哪怕雪都灌进裤腿里也没事儿。
0: 我还就特不愿意走，就别人走实诚的地方，知道不？
1: 就一定要踩自己，踩实自己的雪，踩自己的脚印。
0: 对，然后呢，其实呢，在安图我们有一个叫做长白山雪岭。
1: 嗯，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在这个黄金的粉雪纬度带上。
1: 嗯，
0: 在滑雪上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各，
1: 嗯，
0: 可能各大雪场也一直都在宣传，
1: 嗯，
0: 啊，我们黄金粉雪带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但是呢，在景色上，这个东西如果落在景色上，它更加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更加分。因为这个东北孩子都知道啊，就是从小啊，我们东北人对雪质啊，就是有非常敏感的这个触感。
1: 对，
0: 这手套一抓就知道，哎，这雪呀，今天堆不了雪人。
1: 是的，啊，
0: 真的，啊。
1: 对对对，还就像我们吃锅包肉一样，就是每一个人的嘴呢，绝对是大师级的品鉴师。
0: 对，但是你说，
1: 嗯，
0: 如果就从我小的时候，感觉一定是说松散一点的雪，它够多的情况下，
1: 嗯，
0: 这个景色是比较好看的。
1: 嗯，
0: 但凡说你这个雪就比较黏，
1: 嗯，
0: 能达到堆雪人这个级别的情况下，它那个景其实我觉得倒一般。
1: 是的。
0: 对吧，倒
1: 是
0: 比较一般的啊。那这儿呢，就是大家冬季我们比较推荐来的一个地方。那雪岭的雪有三个特点，
1: 嗯，
0: 首先就是非常多，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非常深，
1: 嗯，
0: 第三个就是非常白，
1: 嗯，
0: 那这个呢是满足了大多数南方游客对于来到东北这个玩雪的一个，我觉得这个是基本要求。
1: 对对对对
0: 对，这是基本要求，
1: 嗯，
0: 就跟你去海边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要海水要足够蓝，
0: 对，
1: 然后要有浪，
0: 对，
1: 我能踏浪，然后你晚上夕阳的时候也要好看，沙子也要够细。
0: 对，就是这我觉得这个是基础。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你的体验不是侧重到我们的滑雪上，
1: 嗯，
0: 就大家你也完全不必要纠结说，哎呀，那你说我这滑雪不上个度假区是不是，
1: 嗯，
0: 不上个哪个雪场我是不是就白来了。我觉得大家不要这样，如果你确实是，
1: 嗯，
0: 你们也不太会，
1: 嗯，
0: 对不对，那讲话好装备给你你也不会用。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长白山附近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和平红松王，
1: 嗯，嗯，
0: 虽然说它跟我们经常介绍的什么北大湖啊，什么万达
1: 花美，
0: 对，
1: 嗯，
0: 逊色一些些，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大家体验冰雪来讲是完全够用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就够了，绝对够用
0: 了，绝对够
1: 了，嗯。
0: 我们就是，如果你是这部分人群，你还要去度假区的话，其实你无非体验的什么呢？就是一站式的服务。
1: 是的，
0: 就省事儿，
1: 嗯，
0: 对吧？住酒店，然后给你一些权益，
1: 嗯，
0: 泡泡温泉，滑滑雪，
1: 嗯，
0: 然后玩玩雪，完事儿了。
1: 是的，
0: 而且你就是到了人家，比如说万达雪场，你也是在
1: 嗯
0: 初级道，
1: 嗯，
0: 来回徘徊的，
1: 嗯，
0: 对不对？就是体验感上，我觉得没差特别多，
1: 对
0: 啊，没差特别多。
1: 是一样的。其实来到了我们安图也好，来到了我们吉林也好，就是整个这个地区的雪它都是一样的。 的，
0: 没错啊、嗯嗯。
1: 可能长白山这边的它的这个粉雪的质感更好一点哈、啊，
0: 没错
1: 啊、
0: 嗯嗯。
1: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雪岭，其实前几天我也跟着这个文旅厅的，我们还包括一些旅行社的一些同行们，我们去踩线嘛。
0: 嗯。
1: 然后这个雪岭的话，它今年虽然就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些景区的项目的升级，
0: 对，
1: 但是呢，它有优化了一些很多细节方面的服务，
0: 嗯
1: 啊，然后比如说这个雪地摩托上山，然后马拉爬犁下山、
0: 嗯，
1: 也让大家就是上去不一样，下去就是感觉都是
0: 就是你能选择两种交通工具，
1: 对对对对对对，嗯，是这样的，反正也是预计十月。
0: 那我能不能摩托坐一半，马车坐一半呢？
1: 不是，马就是下来的
0: 啊，
1: 嗯。
0: 不行，就上山分两段不行。
1: 对，因为上山嘛，
0: 啊、
1: 你还是得用摩托稍微有点动力嘛。然后下山是马拉爬犁，那个也不能太快，要不然你好像就是还是有点危险嘛。
0: 嗯 嗯,
1: 嗯，是这样的，是我们的学。
0: 就是上下山，我们都得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这么样
1: 的
0: 一个选择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说一下啊，这个我们的雪岭呢是在安图县的松江镇境内。
1: 嗯
0: 啊，在这儿呢，大家呢也是可以远眺到这个长白山的主峰的。
1: 嗯
0: 啊，而且呢，这里的雪期呢。是长达六个月的，
1: 嗯
0: 啊，长达六个月的。就如果纯按雪期来讲，其实雪岭啊，包括老李克湖，它是要远超各个雪场的，
1: 嗯，
0: 啊，远超各雪场的，
1: 对，
0: 这个是不一样。但是它滑不了雪，这是玩意有点难受。
1: 这个就是单纯的戏雪。
0: 对，
1: 其实去年真的，我还有一个朋友，他们一家几口来啊，
0: 嗯、
1: 然后从深圳过来的，他就说、
0: 嗯、
1: 我不滑雪，然后来咱们长春，来吉林有什么好玩的？
0: 对，因为这个
1: 也有很多、哦，
0: 这个是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滑雪呢，你学习确实很快，
1: 嗯，
0: 这个就是学习很快是指什么呢？就是你入门很快，
1: 嗯，
0: 但你入完门之后，它就有点慢了。
1: 对对对
0: 啊，那对于可能说我不能长期说从体验这个运动的朋友来讲，可能你在整个的你的线路当中，你就我觉得滑雪可能就不一定是加分项，
1: 嗯，是的，
0: 对吧？就不一定是加分项，
1: 对
0: 啊，那你还莫不如把这个精力和状态你拿出来给别的景区，我觉得也是一比较好的分配。你回家是不是？尤其东北咱离家近呢，周边雪场你就慢慢滑去呗，对不对？就感受去呗，是不是？这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说一下啊，这个比较推荐大家去雪岭的时间呢是十一月到次年的二月。
1: 对，它雪期真的是很长的。对，然后虽然上次我因为我是十月末去的，那确实是没有雪，但是现在的话、
0: 嗯、
1: 肯定也是没有啥问题了哈、
0: 嗯、
1: 尤其是就是你自驾也好，或者是你参加什么坐那种大巴车也好，你就你走在那个山路的时候，你就看到旁边那个山、
0: 嗯、
1: 全部都是白的，就真的超级超级美、
0: 嗯、
1: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雪岭这个大景区之后，满眼的全都是白色。
0: 对，
1: 然后你坐这个摩托上去，然后或者是你像家里小时候喜欢那种一步一个脚踩在那个雪地上，非常的厚实，很扎实。你就南方客人就在那里打滚儿，
0: 嗯，
1: 就好像从来就像我们去那个海边，
0: 到海边往里扎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嗯，
1: 就因为他们那个羽绒服也很厚实嘛，就觉得很开心，很好玩。
0: 嗯嗯。然后呢，这个我们在安图呢旁边，其实就紧挨着我们的这个。头山村，
1: 对、
0: 啊、头山村
1: 也是我们长白山第一村安图边境的一个小村落啊。
0: 对，
1: 虽然这个营业的时间没有多久，就这几年的光景，但是最近
0: 他家其实这两年、
1: 嗯、
0: 我觉得就是知名度属于叫迅速扩散，
1: 对对对、
0: 嗯、
1: 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0: 而且就是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这种民俗村落啊，也说很多、
1: 嗯、
0: 但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印象的不多，
1: 对，
0: 有印象的不多，其实也就那么一两个、
1: 嗯、
0: 你说他我觉得做的其实人家做的也都还可以，
1: 嗯，
0: 但是头山村就这两年一下就火，当然跟着他们老板做自媒体有关系啊，也有关系啊，粉丝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头山村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刚才我们也说了，你到了雪岭呢主要是体验三点嘛，就是多深白。
1: 嗯，
0: 那在多深白里面的烟火气呢，就是在我们的头山村里面。
1: 嗯，
0: 那很多朋友说了，那我不能光看林子里纯净，
1: 嗯，
0: 对不，那啥用啊，对不对，那我走走感受感受，像我刚刚讲话了，我一趟摩托下去，一趟马下来，完
1: 事儿
0: 了对对不对，那你感受不到真正东北那种状态。
1: 嗯，
0: 而且呢这话题又说回到我原来那个问题了，就是说很多人比如说到雪村，到比如说这种地方、
1: 嗯、
0: 你能不能接受睡炕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对不对，你能不能接受说厕所不在屋里边啊、
1: 嗯、
0: 对不对，就这种状态啊，我觉得这个大家是要考量的，你如果能接受其实 OK、
1: 嗯、
0: 那如果你说我就要这样的 氛围，但是我要住酒店，
1: 嗯
0: 啊，我要体验现代精装修。

0: 我还想泡温泉，我要智能化。
1: 对，我还要智能化。
0: 对，
1: 然后呢，你什么都想要，那其实头山村就是大家最适合的一个选择。
0: 嗯，
1: 真的最适合的一个选择，因为刚才我搭档也说了，人家叫长白山第一村，
0: 是的，
1: 啊，这个确实是没毛病啊。而且呢，这里呢也保留了原住民的他自己的这个民宿的房子。
0: 嗯，
1: 他不是说那种，就是说你进去，他都是后复建的啊，
0: 嗯。
1: 其实现在很多我们这个长白山地区，包括延边州地区，
0: 嗯，
1: 一些这个民宿村落都是在人家老宅的基础上，
0: 嗯，
1: 然后给大家可能做一定的翻新，都不是说那种就是这叫什么改头换面的翻新啊，做一定的翻新，
0: 嗯，
1: 然后再让大家去到里面去住。
0: 嗯，
1: 所以说你能感受到最原汁原味的民宿。因为现在我发现有的朋友已经开始排斥这个，
0: 什么，
1: 就是我知道你可能当地有这个文化，
0: 嗯，
1: 但是呢我想要看到就是留下来的文化，而不是说因为我有这个文化，
0: 嗯，
1: 然后我光光的我就建几个，
0: 嗯，
1: 啊，就我觉得大家现在想要这种原汁原味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到头山村呢还是有特别多能够体验的东西啊。那具体有啥，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说。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冬季啊安图一些游玩的一个项目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头山村啊，头山村呢就是。说的接地气点，就是大家可以既要又要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真的就既要又要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它这儿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有这个民俗村落以外，
1: 嗯，
0: 啊又叫长门山第一村以外，
1: 嗯，
0: 那它还有很多的这个民俗的一个体验。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在旅拍的对吧，啊包括一些什么辣白菜打糕的这种标配的。
1: 对对 对。
0: 而且呢它家有个餐厅。
1: 对，有个大餐厅。
0: 有个大餐厅。他这个大餐厅呢日常还给大家提供那个朝鲜族歌舞的表演，
1: 是有演出的。
0: 对啊，这个绝对稀有资源啊，目前我去这么多民俗村好像只有他家有啊。
1: 是确实是。然后包括他这个温泉做的也不错，
0: 对，
1: 室内外的温泉全部都有啊，
0: 没错。而且呢他这个冬季呢也是初步给大家打造一个雪屋的这么样的一个集群，这么样的一个业态。
1: 对，
0: 同样给大家保留这个雨雪的一些项目，比如说雪圈、雪花梯等等啊，这个大家是都可以体验得到的。
1: 嗯，
0: 而且你是在能体验到这些东西的同时还能感受到冬天雪村的这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省内这种地方也不好找吧。
1: 嗯，
0: 对吧，也不好找。而且呢他家今年呢又给大家新开了一个叫做室内采摘人参的这么样的一个项目。
1: 对对对，原来他去山上挖人参是他们酒店权益的一个其中一个免费项目。
0: 对，
1: 然后现在的话因为天气转凉了嘛，他可以在室内啊采人参。
0: 对，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景区来讲呢，这个到了冬季这个人参的采摘项目基本上就都停了。
1: 嗯，
0: 因为冬季首先土也冻了嘛，因为不太好采。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没有第二个，主要就这个原因是不是，主要就这个原因。再有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冬季的室内采人参呢有一点好啊，这个我觉得不光能冬天用还能夏天用。
1: 嗯，
0: 因为真的有一次我们出去踏线的时候那天就下雨了。
1: 嗯，
0: 然后山上呢就是
1: 就
0: 特别泥泞，对，不太方便。但其实呢我觉得两种状态吧，室内有室内的优点，再加上大家在这儿呢还能够体验 ATV 以及 UTV 的项目。
1: 对啊，他们家的 UTV ATV 是省内最新最贵的一批机器。
0: 嗯，我看了一下价格其实也还好，
1: 挺贵的，
0: 也挺贵啊，价格也挺贵啊。我记得好像是最远的一个线路，
1: 嗯，
0: 好像是800多吧。
1: 对，但是可以，它是在那个有一些平台上订他家酒店是有免费体验的。
0: 嗯，
1: 免费体验半个小时啊还是几公里来着。
0: 但是我觉得吧这800值不值得花，
1: 嗯，
0: 这个真的要看人。
1: 嗯，
0: 真的要看人。因为冬天骑这个 UTV，
1: 嗯，
0: 开 UTV 确实感觉不一样。
1: 对，
0: 确实感觉不一样。
1: 嗯，
0: 还是挺爽的。而且它有一条线路是能到山顶。我那天真问了一下工作人员，到山顶就是我之前在山顶体验过他山顶的那个叫雪地咖啡，不，雪地火锅。
1: 雪地火锅，
0: 对，雪地火锅跟雪屋火锅是两种。
1: 嗯，雪屋就是有点，
0: 雪屋是你在一个雪造的屋子里面。
1: 对，
0: 雪地呢就是真的在雪地里面就直接吃火锅了，
1: 就是直接纯室外的。
0: 纯室外的。其实我个人来讲吧，我真的很愿意吃雪地火锅。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口急你知道吧，就是我吃火锅有的时候为什么不愿意吃火锅，在特别饿的时候它就很难凉。
1: 嗯，
0: 你刚上来特别热。
1: 嗯，
0: 但是大家当冬天真的

0: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1: 嗯、
0: 外面零下20-30度的时候，
1: 嗯、
0: 你刚涮熟了之后，那肉拿出来正好进嘴里，温度正好的。
1: 是的，
0: 你再在室外再多放一会儿，
1: 嗯，
0: 它就有点凉了。
1: 对
0: 啊，这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上一次体验，就是我们下着大雪，在一个特别大的天幕里面吃了个火锅，
1: 嗯，
0: 然后吃的雪地火锅，
1: 嗯，
0: 感觉老哇塞了，
1: 嗯，
0: 就是也不能说浪漫吧。啊，反正就是冬季的一种浪漫啊、
1: 嗯，
0: 一下子整我心里去了。
1: 哎，要不然就是一边飘着小雪的时候，然后一边吃。
0: 对，就是非常有感觉、
1: 嗯，
0: 而且它山上有一点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它山上没信号。真的，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尝试
1: 找一个
0: 尝试一下
1: 地方
0: 没信号的地方，
1: 放下你的手机。
0: 对，就是你有这2-3个小时，你不能干别的。
1: 对，
0: 我那时候真的发现，因为虽然上次我们也是因为工作原因去的，
1: 嗯，
0: 但是由于我们得到那个山顶上去拍摄嘛，
1: 嗯，
0: 就大家2-3个小时手机就是没信号，
1: 嗯，
0: 然后你互相就得
1: 嗯
0: 只能交流、嗯，或者说你只能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景色上面去，
1: 嗯、
0: 而不是说哎。我拍个照吧，
1: 嗯，
0: 啊，我看这景挺好看的，
1: 嗯，
0: 哎，你就会能够很沉浸的去享受这个冬季的景色，
1: 嗯，
0: 同时呢，也能像我搭档说的，就是避一避这种纷扰，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把精力放在你身边的那个人身上，要不然你就一天一直在玩手机，
0: 对，
1: 一直在看
0: 手机，你其实你也不一定有啥业务，反正
1: 就哪有那么多业务、啊，
0: 你也不一定有啥业务，反正
1: 90%都是在玩而已，
0: 你本来你不一定有啥业务，就是可能那个小视频太勾搭你了，
1: 对
0: 啊，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是可以体验一下的、
1: 嗯、
0: 啊，而且呢，他家是酒店、民宿，
1: 嗯
0: 啊等等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包括呢，他会有一些这个山把头一些体验项目。包括跟驯鹿合影啊、
1: 嗯、
0: 这个等等，所以说我才说他家属于叫既要又要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1: 嗯嗯、
0: 啊，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绝对不后悔啊，绝对不后悔啊。再往下呢，我们就得说到我们的水色乌松岛了啊。前两天我们也提到了、
1: 嗯、
0: 因为水色乌松岛呢相对于魔界来讲啊，它还是比较年轻的，
1: 对，
0: 但是虽说年轻啊，但是后浪还是比较汹涌的，
1: 对、
0: 啊、
1: 它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漂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对，
1: 然后它要更出片的就是它有雾凇，
0: 对，
1: 嗯，当然但是这个雾凇也是要达到一定的这个天气的条件，
0: 但是我真觉得这个漂流的这个雾凇啊，跟就是我们在吉林市看那个
1: 雾
0: 凇
1: 岛，
0: 雾凇岛那个雾凇，我觉得漂流这个雾凇其实更
1: 唯美，
0: 更难能可贵。
1: 对，
0: 就它形成概率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高，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去过吉林市雾凇就知道，只要是你
1: 起个大早，
0: 冬天，
1: 嗯。
0: 啊，就是12月份之后、
1: 嗯、
0: 中旬之后，
1: 嗯，
0: 起早，
1: 嗯，
0: 10点之前啊，九点之前，
1: 基本上吧，95%以上，
0: 基本上，那你有点绝对了，有点绝对了。
1: 我觉得就95%，
0: 我不敢说那么高，我说85%吧，80%以上，你大概率是都能看见的。
1: 是的，
0: 但是雾凇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漂流想看这个树挂，就是你得起早，
1: 嗯，
0: 然后呢还得够冷。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当天的这个湿度还得要够大，
1: 对对对对，
0: 才能够出现这种仙气飘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反正我感觉啊，比看到天池还要幸运，反正我是这么感觉的啊。
1: 是的啊，
0: 比看到他天池还要幸运。然后大家去他家去魔界，其实都可以。啊，看你的个人选择以及他两家的这个价格的这一个对比，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不怕有竞品，对于消费者来讲，
1: 嗯，
0: 我觉得是好事儿、
1: 嗯。
0: 那你看，咱俩都卖一样的东西，那我凭什么选择你？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凭什么选择他？那肯定是你的价格呀，你的服务啊，肯定是有优劣的，
1: 嗯，
0: 啊，然后大家呢选一个适合你自己的，因为他俩整体的漂流体验，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因为冬季的漂流呢都是以缓为主，
1: 嗯
0: 啊，就是平平静静的看看景，漂漂流，拍拍照，
1: 嗯，
0: 哎，就结束了。那至于就是说哪家的景色好看，哪家的服务好，哪家收费合理，那么这个大家你就自己选吧，啊，就自己选啊。这个是给大家推荐一个。那这两天其实我发现有很多人，就我们前两天不去踏线了吗？已经有人开始去漂了，
1: 嗯。现在就开始了是吗？
0: 就一个大巴车一个大巴车去的、
1: 嗯、
0: 啊，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南方游客朋友们、
1: 嗯、
0: 是比较多的啊，有一波南方 游客朋友们是专门会在这个时间段来玩的，因为这个性价比还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啊，还是比较高的。那再往下呢，我们就得说到在安图滑雪了啊。那滑雪呢，我们在安图有一个叫做和平滑雪场，
1: 对，也是在月初就已经开板了这样的一个雪场，
0: 对，
1: 绝对绝对的北纬42度的黄金滑雪带哈，
0: 对，
1: 绝对的粉雪，
0: 嗯。

0: 虽然说雪场不是很大，但是呢出到这儿的这种小白呀或者是初学者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这个周边资源也非常的多，像可以去长白山玩，然后可以泡温泉，包括它一些火山地貌等等等等吧。这也是在安图县也好，二道白河也好，这附近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雪场。
1: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一条线给大家介绍下来啊，你的花费成本其实不高，
0: 对，
1: 其实不高，
0: 对，
1: 可能唯独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在头山村的一个住宿，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那么剩下来讲，你看我们刚才介绍其他的和平花场，其实雪票也不贵，
0: 对，
1: 对吧？
0: 不贵，
1: 雪票不贵。然后大家雪岭的这个体验，反而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要比大家在度假区一站式来的要更
0: 便宜很多，
1: 对，然后而且你的体验感会更好。其实度假区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把一个小城市搬到了一个可能什么都不太方便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呢主要体验它的便利性和它的服务，这可能是它更多体验的一个侧重的点。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更多的这种其他的这种文化上的包括感受上的体验，我觉得还得是这种这个景区能给大家更多。当然了，就是以我和我搭档的性格，我俩就图方便嘛，那肯定是宣一个比如说度假区住或怎么样。
0: 对，
1: 但我真的建议大家说，如果你不是很侧重滑雪，因为其实你都来到长白山了，温泉在哪儿都能泡，而且多数的温泉酒店你不一定非得要住，就你可以单买它的温泉票。
0: 是的，可以的，完全可以。
1: 对，然后你晚上你该回去住住酒店，住酒店，住宾馆，
0: 该住
1: 宾馆，
0: 你的连锁住连锁，
1: 对吧？而且就是不耽误什么呀，对不对？
0: 该住你的全季住全季，
1: 对呀，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啊，对不对？你比如说皇冠
0: 假日干嘛？
1: 是不是就是能单买，
0: 对、啊、
1: 单买那个温泉的？
0: 蓝景，
1: 对，蓝景，这都能单买温泉的。你其实单买温泉真没有多少钱。
0: 其实，在二道白河镇里头也有一个酒店叫东卧，东卧酒店，它直接自己带温泉。
1: 对呀、
0: 还有那个叫你去过那个叫什么蒲？
1: 蒲月。
0: 蒲月，对对对。
1: 包括那个在之河。好像也是
0: 啊，在之河，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对，但是冬天这几家房子其实不都不太好定，
0: 但是是的，
1: 对，尤其是温泉的，因为大家都是想省事儿嘛，
0: 而且有的都基本上是被团体那个什么，
1: 对对对对，所以说
0: 一大巴车一大巴车的来。
1: 但是你同样也面临一个啥问题呢？它只要带温泉，它价格也上来了，
0: 对，
1: 其实一回事儿，一回事儿。所以大家呢，你在泡温泉上也不一定非得说我就一定要住温泉酒店，这个其实大家体验下来讲还是不错的。而且其实冬季如果你还是说想玩点另类小众的啊，二白河其实有的时候还会有攀冰，对，这个就跟大家玩游戏啊看视频呢、这我这个纪录片里看着这个项目还是挺好玩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所以说你总结下来来讲呢，二道白河我觉得一呢是给大家方便的配套，第二个呢是在安图这块能给大家足够的这个文化烟火气和纯净感，这两个地方我觉得你结合到一起，你只要这一趟都玩下来，基本上你长白山已经就相当于玩了50%了。
0: 是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值当了啊！你就回去，明年再来住度假区就可以了，就可以了。而且呢，你如果是我觉得计划的好的情况下，其实真的不会花很多钱。
0: 对呀、
1: 真的不用花，
0: 真的不用花很多钱，
1: 真的不用花很多钱。
0: 然后吃饭什么的也不贵。
1: 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有些朋友也担心啊，说，哎，你看这冬季啊，这东北最旺的旅游季节，是不是？那这个可能有一些东西会水涨船高啊，等等。真的，我们这条线大家你自己琢磨琢磨，研究研究，它真的不需要花大家太多的一个钱。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可以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节目的最后时间段啊，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最近的一些这个消息啊。首先说一下我们的吉林省美术馆啊，那吉林省美术馆呢，这个他们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把很多艺术大师们的这个画，塑成这个印章了，做成印章了。那大家如果想集齐这些印章呢，可以到我们吉林美术馆的一楼前台，然后呢进行一个集章，那限时发放打卡本啊，还全套服务呢。
1: 哎，真好，有本，然后但是是每人限领一本的哈，不能代领。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这个数量也是有限的，领完即止。
0: 没错。
1: 说一下活动时间，是在11月15号早上9:30到11:30。
0: 对，
1: 那就是这个周六呗。
0: 它不是，它好几次你才能集满呢。15号一次，22号一次，29号一次，然后呢，这个
1: 就是每个周末，
0: 对，然后6号一次，然后每一次其实大家集的这个画家的画都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以我们刚才我搭档提到的11月15号的这个
1: 这周的
0: 叫王庆怀的秋山红叶画，和他的松林飞雪，是在15号。那你比如说在22号会有陈晨的善教徒，包括甘雨辰的叫常用胭脂。写宝贵，都挺诗情画意的，
1: 对，就是这都很中国风的。
0: 一下又把我这个艺术细菌又激发出来了，
1: 是不是？这都什么画？属于什么工笔画？然后还有什么
0: 油画啥的，
1: 各种吧，国画，反正就是全是吧，把各种各样的名画打包带回家，大家可以去集章啊，去感受一下。
0: 没错。然后呢，前两天呢，我们也是在10号的时候啊，那召开了一场我们的新雪季的一个系列的新闻发布会。那简单我们说一下啊，看时间关系能说到哪算到哪了啊。说一下通化是在新雪季整体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概况，大家留意一下。那首先呢，就是一定是我们的万丰的一个开板啊。
1: 对，
0: 那邀请国内20家的滑雪俱乐部到我们的通化。那同时呢，我们通化县有一个地方叫康阳谷，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啊。柳河县有个青龙山等8家中小学滑雪场呢将陆续开板。
1: 对，就一个通化就有8个
0: 对啊
1: 雪场。
0: 全面升级了老城的龙兴里，柳河的深香水街，和吉安的大吉大文化街区等文旅场景。
1: 哇，
0: 那同时呢，会举办第3届的全国高山滑雪大师赛，包括这个东部的捕鱼活动，冰雪的运动会，体验民俗年味通化极地过年吉祥如意等40余项的冰雪活动啊，
1: 对，
0: 也会承办一些赛事啊，你比如说花样滑冰的啊。
1: 对，
0: 等等啊，都是可以。而且咱们好像有好多的滑雪的就滑冰的运动员是通化的，
1: 对啊，就是还是挺出这个体育人才的。
0: 对，
1: 所以咱们真的不能小看这个通化啊。
0: 对，
1: 因为我了解到通化，我以为只有一个万丰，
0: 它老多了，它老多滑雪场了。
1: 对对对，然后包括这个街区，我们以前只知道通化市的龙兴里，其实我这次去踩线，我看了那个柳河县的深香水街也超美的，它有那个天女散花的那个然后它因为它有水嘛，然后就是晚上亮化起来之后就更漂亮，
0: 挺好看。
1: 对对对，柳河的深香水街，包括大吉，它更不用说了，我们吉安的哈，
0: 没错，
1: 早就名声在外的这个地方了。
0: 而且呢，响应这个大家的这个开板的需求。那么长春龙家机场、沈阳桃仙机场、三元浦机场至吉旅万丰通化滑雪度假区的公交专线啊，包括一些针对开板等大型活动的包机
1: 接送机服务，
0: 包机的这个游客啊，一些接送服务都是有的，
1: 全部都有，就是免费的，免费接驳车。然后因为我们的沈白高铁的开通哈，然后在今年11月10号到12月31号这个期间，来我们通化的这个游客，凭车票也好，或者是身份证哈，都可以享受我们的这个高句丽的文物古迹景区，包括舞女峰啊这些重点景区门票的半价的优惠。
0: 哎呀，那这省不少钱呢。
1: 对对对，半价的这。舞女峰可是5A 的景区，一般是没有这种大的折扣的啊。
0: 对，
1: 然后包括西夹花生态度假区的一个住宿8-5折。
0: 对
1: 啊，通化县，然后上湖上民俗6折等等一些就是专属的优惠吧。
0: 没错啊，还是挺多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白山啊，白山呢，我们首先说一下长白山万达，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了啊，雪场的一些升级，以及我们的华美啊，以及一些升级。那万达的升级呢，是新增了3条的这个高级的野雪。 雪树林道、
1: 嗯、
0: 啊，地形公园和君子嘻哈公园和新建的单板公园啊，这个是新增的。那在我们的这个华美呢，是围绕了超级雪圈、欢乐雨雪、狂野机车、深雪露营和游客服务啊等等啊，七大主题板块覆盖全龄段的这么样的一个冰雪娱乐、
1: 嗯。
0: 那我个人来讲比较感兴趣的，第一个是深雪露营啊、
1: 嗯，
0: 第二个呢是冰雪娱乐啊，
1: 嗯，
0: 那狂野机车基本上就是 UTV、ATV 了，这个大家就根据你的这个诉求去。这个选择、
1: 嗯、
0: 那也将举办全国第12届的大众冰雪季的分会场，即第3届中国吉林松花江的滑雪这个滑冰挑战赛啊，白山市的高山滑雪邀请赛，长白山的雪地森林越野跑，这个公园果酱酱啊，中公园果酱赛啊，承办吉林国际高山单板的这个
1: 滑雪挑战赛，
0: 滑雪挑战赛啊、
1: 嗯、
0: 等等啊，还有很多这个赛事，
1: 对，
0: 包括呢推出了五大冰雪产品啊，你比如说说几个吧，长白山仙人桥温泉、流队亚区汉大山温泉的这些这个康养产品的，
1: 反正就是有温泉的康养产品、嗯、滑雪的度假产品、边境的民俗产品，包括冰雪的研学、冰雪嘉年华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吧、
0: 嗯、
1: 白山市它的这个冰雪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哈，
0: 没错、嗯、所以说呢通过这两个地方，我觉得大家你就可以做一个初步的计划了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高铁一通，大家其实上哪都非常方便、
1: 嗯、
0: 就原来非都不方便的地方现在都方便了，长白山啊，珲春、
1: 嗯、
0: 对不对，通化现在都很方便了，那么大家呢就是周末一张火车票就去了，而且通化人家的活动真行啊，拿火车票还能那啥呢、
1: 嗯、
0: 享受门票半折呢，
1: 是的，
0: 对啊，五折优惠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你可以提前做一个筹备了、
1: 嗯、
0: 为啥提到筹备这个词儿？刚才我们就说了，你只要攻略做得好真的很省很多钱，
1: 嗯，
0: 很多钱省不在那哪儿呢，就是都是一些临时起意的事儿，
1: 嗯
0: 啊，就说哎不行，我决定怎么怎么地的啊，我现在就要干什么呀，那这个一般情况下大家可能就要多支出一定的成本啊，这个还是有点划不来的啊、
1: 嗯、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了，那如果大家在冬季出行有任何疑问，可以关注我们的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各种冬季的滑雪攻略，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金甲铜环，押解着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出了天堂县，来到了关乡口。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带着善喜儿还有一些家人正在这儿等着呢。善雄信赶紧迎上前来：“二哥呀，您起戒了，小弟在此给二哥践行。”然后把秦琼跟金甲铜环让到路北一个大酒楼里找了个雅座，金甲铜环就把二爷秦琼的枷锁去掉了。“二哥呀，您把醉衣醉裤也换下来吧。”单雄信立刻让单喜儿把包袱拿过来，单喜儿把包袱打开了放在桌子上。秦琼一看，这包袱里头是一身的剑袖，鞋袜俱全，而且有一顶六棱抽口状帽，一件宝蓝色的英雄大氅。秦琼用手一指：“二弟呀，我秦琼是个充军发配的罪犯，怎么能穿这样的衣服，走起道来也不像个样儿啊。”金甲说：“秦二哥，您换上吧，您瞧，连我们哥俩也得换衣服，我们哥俩把官衣脱了换成便服，咱们哥仨呀这一趟啊就像游山逛景，到了北平咱们再换回来，这就叫逢场作戏呀。二员外，您说对不对？”单雄信这才露出笑模样来：“对，有你们哥俩关照，还用得着我托付吗？”铜环说：“您用得着托付？这一路之上我们绝不能让秦二哥受一点委屈，可是这么说，唯独着北平府的100杀威棒，我们找张公瑾想办法，二员外您可得极力想办法，说什么也不能让秦二哥受罪呀。”“好吧，这件事就交给我，我已然派人分头去办事了，无论怎么样也得让二哥脱开这100杀威棒。秦二哥，今夜同饮，你们赶紧换好衣服，咱们喝酒吧。”秦琼金甲铜环这才把衣服换好了，然后一同入座。单雄信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这次发配北平府，魏道爷徐道爷本来说给二哥践行，因为他们替我去办点事儿出门了。王伯党谢应登二位贤弟我已然派他们给二哥分头办事儿去了，所以他们哥俩也不能给您送行。”秦琼看着单雄信：“单二弟呀，你对待我秦琼的情分实在让我无话可讲啊。我这一次发配北平府，如果能够脱开杀威棒，这就算侥幸了，我即便死在杀威棒下也是命该如此啊。”说到这儿，秦二爷站起身形：“单二弟，我秦琼一死无关紧要啊，我家中有高堂老母让我放心不下。单二弟呀，

我就把老母亲托付给你了。我秦琼就是死在九泉之下，也算瞑目放心了。说到这儿，秦琼一低头，马上要跪下。单雄信赶紧用手一托，二哥您这是干什么？单雄信再一看二爷秦琼，眼圈已然红了。秦二爷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心情是十分难过。单雄信说，二哥呀，这个您还用托付吗？等您走了之后，我把家中的事情安置安置，我马上下山洞替二哥您安慰老娘。二哥，您的事就是我的事，您的娘就是我的娘，二哥您放心。说到这儿，单雄信又跟金甲铜环说，二位贤弟啊，我只求你们这一路上慢慢的走，在二哥没到北平府的时候，我单雄信人情必定托到，就请你们二位多多费心吧。金甲铜环说，二员外您不用托付了。单雄信用手一指，单喜儿啊，把银子拿来。单喜儿就拿出500两银子放在金甲铜环的面前。单雄信说，二位，这个是你们哥仨路上的盘缠，二位你们就带着吧。金甲看这500两银子直摆手啊，二员外，我们带的钱一路上可够花的，您呐，用不着给了。秦琼说，不，二位贤弟你们带着吧，你们如果不收，我善二弟反而会不高兴的。好好好，铜环说，那我们可就带起来了。然后把银子放在包袱之内。单雄信跟秦琼说，二哥您再多喝几杯水酒也好上路啊。二弟呀，提起老娘实在是淤胸吞咽不下，我呀也不喝了也不吃了，就此和你告别，淤胸要上路了。单雄信也不能再劝了，大家站起身形，金甲铜环就把包袱物件背好了，大家这才走出酒楼，走到大道上。秦琼抱拳拱手，上二弟呀，这话还用我说吗？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二弟呀，你就回去吧。二哥，您走之后我马上下山洞，但愿得您3年之后平安而归。说到这儿，哥俩是洒泪而别。单雄信一直看着秦琼这3个人走的都没影了，才带着单喜儿跟家人回归八里二贤庄。咱们单说二爷秦琼秦叔宝，跟金甲铜环一路往下走是非常随便，哥仨聊天聊得也很投机。这一天走进了河北地界，哥仨顺着大道正往北走呢，秦琼秦叔宝突然间用手往东坡一指，二位贤弟你们看见什么？金甲铜环往东下坡树林的外边一看，有一匹马正在那啃青呢，树上吊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两条腿乱踹，眼看就要没命了。哟，二哥，有人上吊。秦琼赶紧急忙一撮身形，蹭蹭蹭蹭就跑啊，跑到近前，两只手紧紧地抱住这人大腿根儿，拖住他臀部往上一拖，这个人的脖子就离开这绳套了。二爷秦琼把这个年轻人放在地上，这时候金甲铜环也跑到了，这两个人帮着秦琼把这个年轻人两条腿盘起来，给他拍打脊背，骂死前胸。秦琼就叫，小伙子你醒醒吧，小伙子你醒醒。好半天，这个年轻人才悠悠气转，嘴里哼哼出来了，跟着他哎呦一声就哭出来了。秦二爷就问呢，

老伙子，你醒醒，你醒醒，先别哭，你为什么在这寻短见呢？这个年轻人止住了悲声，往旁边一看，身旁围着三个人。请问你们三位是哪一位把我救了的？童环用手一指秦二爷，年轻人，你看见没有，这位就是你的恩公，把你给救下来了。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一看秦琼，用手一指，你把我救了，你可损到家了，你干嘛多管闲事啊，你损的。秦琼心说，哎，我救了他，他说我损。我说，年轻人，你为什么说我多管闲事？我把你救了，你反而说我办事损呢？哼，你哪知道我的事儿啊，我这娄子捅得太大了，我非死不可呀。你就是把我救活了，一会儿你们走了之后啊，我还得上吊，还得受一回罪呀，你们这不是损吗？金甲看了看铜环，铜环看了看金甲，两个人冷笑一声，嘿，二哥您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您倒找了麻烦了，一会儿人家还得死二回。二位贤弟，你们不用管，我既然要多管闲事，就要管到底，送人我就要送到家。年轻人，你说说你为什么寻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完了，您能不让我再寻死吗？啊，我跟您说了呀，你也未必管得了啊。好，你就说说让我听听，如果我真管不了，你再寻死也不晚呢。好吧，那我就告诉你们。书中暗表，这个人复姓上官，单字名迪，现在呢是山东登州靠山王杨林府中的一名总旗牌官。因为越王杨素要过生日，所以靠山王杨林拿出这十颗大珍珠，这十颗珠子可是稀世之宝啊。靠山王杨林要把这十颗珍珠送给越王杨素作为寿礼，就把上官迪叫来了。上官迪呀，你带着十颗珍珠到长安给我二哥越王千岁送去。这个上官迪一想，这十颗大珍珠那是稀世之宝，得花多少钱买呀？现在逢山有寇，玉岭藏贼，我一个人带着这样的奇珍异宝走这么远的道，哎呀。上官迪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我一个人可不敢担这么大的沉重，您呐得给我派兵遣将。靠山王说，上官迪，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我还得派兵遣将把你保护到京城吗？也太大题小做了。这样吧，本王给你出个主意，你扮成一个平常人，单人匹马，寸铁不带，而且这件事只有本王我知道，有你知道，第三个人都没有，消息不会传出去的。你把这十颗珍珠暗保进京，沿路之上小心留神，不会出事的。到了长安交给我二哥越王千岁之后，你马上就回来。这个上官迪本来不打算接这差事，可是靠山王杨林的脾气是说怎么着就得怎么着，他不容别人说话呀。上官迪没有办法，只好乔装改扮，做了一个锦囊，把这十颗珍珠放在锦囊里边，围在腰中，就告别了靠山王杨林，各奔长安前去献宝。万也没想到，上官迪走在一座高山之前，突然间苍啷啷，上边铜锣一响，冲下几十个喽啰兵，前面是两位寨主骑着高头大马，就把上官迪给挡住了。上官迪马上没有兵刃，上

上官帝就给他们作揖，二位寨主爷爷，我是过路之人，你们把我饶了吧。这两位寨主呢，愣把上官帝优达马上揪下来一搜，就优达腰中把这锦囊搜出来了，打开一看，里边是十颗珍珠。这十颗珍珠太好了，一边大的尺寸，锦皮锃亮。俗话说七分为珠八分为宝，这十颗珠子一边大比八分还要大，这样的宝贝上哪儿找去？两位寨主爷把十颗珍珠揣在怀中，带着喽啰兵回归高山了。上官迪可傻眼了，上官迪心说，十颗珍珠无价之宝让我给丢了，我回去怎么跟靠山王千岁交代呀？虽然说王爷对我好，这十颗珍珠我赔不起呀，我就是有钱我也没地儿买去呀。上官迪怎么想怎么没活路，得了，一狠心把身上的鸾带解下来，找了一根小石头子儿，来到树底下拴好了石头子儿，往上一揉，然后把石头子儿扔了，把这鸾带系个套，要搬了一块大石头搁在树底下，我上吊吧，我只有一死了。没想到上官迪在这上吊，让二爷秦琼发现了，秦琼过来给他救了。秦琼这么一问呢，他可不是骂秦琼吗？您把我救了，您可损到家了，就是您走了之后我还得上吊。金甲铜环一阵冷笑，二哥您瞧见没有，这就是您管闲事的不是。秦二爷说，不成，我管教管到底，你跟我实话实说，你到底为什么寻死？上官迪才把这经过一说。好吧，二爷秦琼稍微想了想，我既然把你救下来了，我就跟你说清楚了，如果我把这十颗珍珠给你找回来，你还死不死了？什么？您给我找回这十颗珠子来，那不是妄想吗？根本办不到啊。秦琼就跟金甲铜环说，二位贤弟，你们替我看着这位朋友，千万可别让他再行着事，我走一趟。好吧，二哥呀，如果要不来，您可千万想着回来。嘿，我不回来我上哪儿去呀？咱们回来，二哥，咱们再想办法。好吧。秦琼就跟上官迪说，朋友，请问你把这十颗珠子丢在哪座高山了？上官迪往西一指，您瞧，就丢在那座山上了。您打算去吗？是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来。哎呀，您别去了，去也办不到。秦琼没理上官迪，说完了之后走出树林，一直往西，就直奔这座山坡。等走到山前一看，这座山坡上里出外进的狼牙山石，树木葱杂，这座山很威武。二爷正往前走，突然间吧嗒一声，在面前就落下了一支响箭。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可是绿林中的规矩，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把这山坡一层一层的狼牙石头掏空了。喽啰兵呢，从里边往外看，看得非常清楚。如果有人从此经过，他们从山上就射下一支响箭来，干什么呀？这就是给过路的送个消息。如果说你来人跟我们是同行，也是干绿林的，或者是你懂得我们的规矩，你呢，就把这根响箭捡起来，把箭头朝上，往山上道句辛苦。你要有什么事儿呢，就把来意说清楚。这山上的喽啰兵一知道是同行的人，就把身子露出来跟你答话了。如果你要不这样做，那么山上的人就知道你不是行家，而且也不是绿林当中的人，一棒锣响，他们就要下山劫你了。这是绿林当中的规矩，
上官迪不懂，二爷秦琼秦叔宝可懂啊。他虽然不是绿林中的人，可是他时常跟绿林打交道，又教了这么些绿林中的英雄好汉。二爷懂这规矩，他低头哈腰，一伸手把这根响箭捡起来了，箭头朝上，道了一声辛苦，然后二爷说话了，樊老通报，就说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如今由打山西而来，够奔北平府，路过宝山，特来拜见寨主。秦二爷刚说完这句话，山上的喽啰兵可就炸窝了，齐声高喊，秦二爷来啦！唰的一下，这些喽啰兵都由打石头窟窿里钻出来了，把半截身子也露出来了。秦二爷您可来了，您等着，我们给您回山通报。有些个喽啰兵缩回身去，二爷秦琼在这儿等了一会儿，就听着山上嘡啷啷啷铜锣就响了，唰，下来200喽啰兵往左右一排，这些喽啰兵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头上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秋花扣，短衣襟小打扮，腰系超包都当滚裤，打着裹腿，两只倒纳千层底搬尖大叶嘛撒鞋。喽啰兵往左右雁翅排开了，紧跟着两匹马冲下山坡。秦二爷一瞧这两个人身体魁梧，扎金箭袖，鸾带纱腰，大红的中间薄底靴子都闪配着一件英雄大氅，往脸上看，一个是黑脸的，一个脸上是黑中透紫。这两个人催马来到秦琼面前，立刻甩灯离鞍下马，跪倒在地拜见秦二哥。秦琼一听这哥俩嗓音可不小啊，赶紧用手相搀，二位请起，不敢，小可正是秦琼。哎呦秦二哥呀，我们可想死您了，请。秦琼一摆手，二位我可不敢当啊，请问二位寨主贵姓高明？哎，二哥我姓金，我叫金城。这个黑子脸的说，二哥呀我姓牛，我叫牛盖。哦，秦琼知道了，上次在八里二贤庄善喜拿过这包裹来，里边可有金城牛盖送给我秦琼的东西。二位寨主，我秦琼来到此处要进山打脚，二哥呀我们总瓢把子早有转牌来了，说二哥您不日就会来到我们河北，叫我们哥俩款待二哥，来吧请，此处不是讲话之处，二哥上山来呀，你们还不给秦二爷使礼吗？话音一落，这200喽啰兵唰的一下全都给秦二爷跪下了。秦琼紧走几步，用手一指，众位请起吧，我秦琼不敢受礼。喽啰兵这才全站起来，有人牵过一匹马来，金城牛盖在旁边用手一指，二哥请您上马。秦琼上了马了，金城牛盖左右相陪，就把秦琼秦叔宝接到高山，在分金聚义厅前甩定离鞍下马，三个人上了聚义大厅，分宾主落座。金城马上传话，来呀摆酒给二哥接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金城牛盖就把秦琼让在当中坐下，两个人在下手相陪。秦二爷看了看金城，又看了看牛盖，秦琼秦叔宝两只眼睛可不揉沙子呀，察言观色，他要摸透金城牛盖的脾气，想方设法给上官迪要回这10颗明珠。那么到底秦叔宝能不能要出这10颗珍珠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为了救上官迪这条命来见金城牛盖，书中暗表这座山叫磨盘山，两位寨主爷金城牛盖坐镇这座高山，二位寨主归谁管呢？
归北路响马的瓢把子大刀王轩、王军可管。金城刘盖呢，两个人是个痛快人，直肠汉子。因为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已然发下转牌了，说二哥秦叔宝要发配北平府，路过磨盘山，让金城牛盖好好款待秦二爷。这回见着秦二哥了，这哥俩摆上酒宴，陪着秦二爷喝酒，给二哥接风。秦琼是察言观色，看出来两个人都是直肠汉子，秦琼很高兴。秦琼就跟金城牛盖说，二位贤弟啊，前者我住在八里二贤庄单二员外的家中，还叫二位兄弟花钱破费，我今天当面谢过。哎呦，二哥，您这话可就说远了，您跟我们总瓢把子什么交情啊？啊，二哥跟您说，您跟总瓢把子什么交情，跟我们哥俩就什么交情，您干嘛这么客气？金城说完了之后，马上给秦二爷又满了一杯酒。秦琼端起酒来，承二位贤弟如此见爱，愚兄也就不客气了。牛盖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怎么在皂角林又遭了这场人命官司呢？秦琼就把皂角林减伤人命跟单雄信让李密到太原府求情，如今落了个发配北平府充军的事情跟金城牛盖说了。金城就问呢，二哥呀，那么您的两个长戒现在何处？二位贤弟，我们走到这座山前，我就叫他们两个人到前边镇殿等我，我才特意来到这儿拜望各位，也不知道你们二位贤弟在这儿，请问这座山叫做什么山呢？二哥呀，这座山归北路的头领王军可哥哥管辖，叫做磨盘山。哎，金城他是牛盖，我们哥俩镇守这座高山。哦，原来是磨盘山，玉兄记住了。牛盖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发配到北平，您知道不知道北平王这人不好惹呀，这人可不受人情，这一百杀威棒不好办呢、啊。您来的时候难道说我们上二哥就没给您想个主意吗？二爷秦琼可是个极聪明的人呐、啊，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听牛盖这么一问，秦叔宝有主意了。二位贤弟呀、啊，此话诚然不假呀，单二弟也打听了，北平王这个人不受人情，任何人也说不进话去。不过单二弟最后到底打听出一个主意，虽然说把这主意打听出来了也不太好办，不过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牛盖就问呢，秦二哥是什么主意，怎么个不好办法呢？贤弟呀、啊，要是托这个人情，必须想办法去托王府夫人的人情。要是北平王的夫人去跟北平王说，我这对杀威棒啊，也兴许能够免了。哎，那好办呢，咱们就托一托北平王、王府夫人的人情。哎，所以说这事儿不好办呢。金城也就着急了。二哥呀，您说说究竟怎么个不好办？二位贤弟，你们想想，一位王府的夫人，她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吃过，什么没穿过，一般普普通通的礼物能够打动北平王王爷夫人的心吗？所以必须得找点特别的礼物，这叫投其所好。哎，二哥呀，那么这北平王的夫人他到底喜欢什么呢？是啊，必须送给他喜欢的东西，不然的话他不稀罕。金城着急，
二哥您说说他到底喜欢什么，打听出来没有？我们临动身的时候啊，善二弟打听出来了，说这个北平王的夫人最喜欢的就是大珍珠，要是现在有个十颗八颗的珍珠送给他，准保我这顿杀威棒就能躲过去了。可是二位贤弟，这么大的珠子十颗八颗，二哥我上哪儿去找去？善二员外把家中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一颗这么大的珠子呀。所以呀，我说虽然想出办法来，但是也不好办呢。金城牛盖听完了，俩人一愣神儿，愣了一会儿，两个人一块儿说：“哎呦，二哥，您说这话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呀。”就为这珠子把善二弟给急坏了。牛成是哈哈大笑：“哎呦，二哥，您可太走运了，贤弟呀。”我如今发配北平府，眼看要挨这100杀威棒，怎么能还说我走运呢？金城就跟牛盖说：“兄弟，别愣着了，你还不到后头给二哥取出来吗？”牛盖站起来了：“二哥，您在这儿等着，我去拿去。”一会儿的功夫，牛盖就回来了，手里头拿着一小锦盒，到秦琼面前就把锦盒打开了。二哥，您看这珠子怎么样？秦琼一看这锦盒里边放着十颗珍珠，心说这就是上官迪丢的那十颗珍珠啊。秦琼故意大吃一惊：“哎呀，二位贤弟，好啊！常言说得好，七分为珠，八分为宝。我看这十颗珠子够十分都不止啊。”这十颗珠子一边大啊，滴溜圆，锦皮锃亮，这样的珠子没地方找去呀。据我看呐，可称得上是无价之宝，价值连城了。二位贤弟，请问你们这十颗珍珠是从何处而来？嘿嘿，金城乐了：“二哥呀，您要问我们哥俩可实话实说，要怎么说二哥您走运呢？”就在头一个时辰，我们哥俩下山要做买卖，嘿，看见一个孤雁骑着马在山前经过呀，要依着手下喽啰兵就把他给放走了。我拿眼睛一瞧，不对，这小子两只眼睛东张西望，形迹可疑，我猜着他一定是乔装改扮，想偷偷过我高山，不成，我们哥俩过去就把他揪下来了，一搜就搜出这盒珍珠，把他轰走了，这条命是不要了，便宜他了。二哥呀，说您走运，您就是走运，这十颗珍珠是我们刚刚得的。二哥呀，这十颗珠子我们哥俩可还没捂热呢，二哥您来了，您拿它有用，您不是走运吗？说完呢，就要把这盒装到锦囊之内，递给了秦琼秦叔宝：“二哥您拿走，托人请去。”哎呀，我跟二位贤弟是初次见面，你们就送给我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心中实在不忍。金城说：“二哥呀，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您这样就是看不起我们哥俩呀。总瓢把子想主意找珠子还找不着呢，现在我们把珠子送给二哥，二哥这人情托到了，将来总瓢把子指不定得多高兴呢。”牛盖也说：“二哥，这是我们哥俩的真心实意，您说什么也得收下。”秦琼心说：“我要的就是十颗珠子，我能不收吗？”秦琼站起身形，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即使这样，有这十颗珍珠，如果能免去我秦琼100杀威棒，我就谢谢二位贤弟，这条命就是二位贤弟给的呀。”哎呦，二哥您别客气了，金城牛盖是哈哈大笑。要怎么说秦琼这人聪明呢？他是一个十分精细的人，他碰见一个人说上几句话就能摸透对方的脾气秉性，一见面他就看出来金城牛盖是个痛快人，直肠寒热心肠。

是个实诚的朋友啊。秦琼心说，我要直接说，您把这珠子给我，我去救上官迪这条命，恐怕这两个人未必把珠子交出来。我说了一些谎话，为了免去这一百沙威棒，十颗价值连城的珍珠马上就拿出来，这朋友真地的话，得了，我秦琼也是为了救上官迪这条命才编瞎话呀。秦琼心说，珠子到手，我也该走了。二位贤弟啊，酒我是喝足了，饭我也吃饱了，两位长介在前边镇店等我，再不走他们恐怕要着急，我可要告辞了。有道是大恩不言谢，有什么话咱们哥几个以后再说吧。哎，既是这样，我们哥俩可就不留二哥了，来呀弟兄们，摆队送秦二哥下山。喽啰兵雁翅排开，分列两行，金城牛盖就把二爷秦琼秦叔宝送下山来。到了山坡底下，秦琼站住了，二位贤弟，我也不跟你们哥俩客气了，咱们是改日再见。三个人彼此拱手告别，秦琼迈步往前走，走出十几步去，金城突然间嚷了一句，二哥请您回来。秦琼心说，怎么着让我回去？秦琼一转身，贤弟有话要说吗？金城腾腾腾就跑到了秦琼面前，二哥呀，要依我说，您干脆别去北平了，我派人到前边村镇找着两个长介，一刀一个把他们结果性命。二哥呀，您就在我们磨盘山住着，住上几个月，然后回您山东去伺候老娘，这不是省事儿了吗？您瞧我这主意怎么样啊？牛盖也跑过来了，二哥呀，您听我大哥这主意怎么样？咱们就来个省事的吧。秦二爷是连连摆手啊，不成啊。二位贤弟，这两位长介金甲铜环跟你们总瓢把子单二员外可有交情，再说他们哥俩对我也不错呀。二位贤弟，你们看看二哥我身上穿的是什么，不是醉衣醉裤吧？如果说二位长介对我不好，我能够脱去醉衣醉裤吗？我还能上磨盘山来看望二位贤弟吗？再说了，你们要是为了我秦琼把两位长介杀了，我不是罪上加罪吗？我在北平府熬上三年，我期满释放，我就能回归山东老家了。哎，还是二哥考虑对，那咱们就后会有期了。二哥，您可走好。说完之后，金城牛盖眼望着秦琼秦叔宝走下高山。金城牛盖带着喽啰兵回归磨盘山，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秦琼。回到了树林子当中，来到上官迪面前，把这锦盒就拿过来了。朋友，你看这是不是你的原物？上官迪两只眼睛都直了。哎呀，恩公，锦囊是我的原物，可是不知道里边有没有十颗明珠。好吧，你自己打开看一看吧。上官迪急忙把锦囊解开，掀开了盒盖，十颗珍珠是一颗不少。上官迪抱着秦琼是放声大哭，恩公啊，您是怎么给我要出来的？我给您磕头了。朋友，你先别哭，你要问我怎么给你要来的，告诉你，我到山下把那两个山大王骂出来了，我们两下里较量武艺，你可不知道我会一套百步神拳，打得这二位寨主爷跪在我面前苦苦的哀求，情愿意把珠子献出来，我呀才把他们哥俩饶了，把这珠子给你要回来了。

请问恩公家住何处，贵姓高明？行了，失误已然物归原主了，我也用不着留下名姓，你赶紧走吧。不，恩公，说什么你也要留下名姓。得了得了，这点小事儿值不得留下名姓，你赶紧赶路吧。不，恩公，您不告诉我，我就不走。金甲一看呢，一个是非问不可，一个是绝对不会说出来。金甲就走到上官迪面前，上官爷，您要问您的恩公贵姓高明，到底要干什么？这位爷，您要问，难道您不知道大恩不言谢吗？要说报答活命之恩，我是报答不过来，若不是恩公搭救，我现在早已然死去多时了。我是想明白明白，我这条性命到底是谁搭救的。好，童环点了点头，总算你这人有份良心呐。先甭说别的，你看看我们哥仨到底是干什么的。要依我看，你们哥仨好像是游山逛景的。不对，那你们是出来做买卖的。也不对。秦琼用手一摆，二位贤弟呀，你跟朋友说这些干什么，算了吧。童欢说不是。二哥呀，我得跟他说说，叫他明白明白。好吧，上官爷呀，你说了半天也没说对，告诉你实话，我们是一拆二借。一拆二借？谁是拆谁是借呀？告诉你，救你的这位恩公就是我们哥俩的差事，我们哥俩是长记。您要问您的恩公姓名住处，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他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他交友四孟长，孝母赛专诸，人称神拳太保双锏大将。秦二爷简打山东六府，骂他黄河两岸呢。上官的眼睛都直了。通环就把二爷秦琼因为造脚林减伤人命，发配北平府的事情又详详细细告诉了上官的。上官爷呀，你也就遇见秦二爷呀。秦二爷爱打抱不平，是侠肝义胆之人，而且二爷要发配北平府，北平府那一百杀威棒，二爷是九死一生啊。要换别的人，谁还管你的闲事啊？我看呐，你要打算报秦二哥的恩，嘿嘿，下辈子再报吧。上官迪听到这儿，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么好的人，难道就真让他死在这一百杀威棒下吗？上官迪在这转呢，转了半天，忽然间他站住了。请问二位爷，你们贵姓？我姓金，叫金甲，这位叫童环。金爷童爷，我有个主意，这次我到了京都越王府，交了珠子，我绝不耽误，马上返回登州，见了我家靠山王，我把恩公救我的事情说清楚了，无论如何求我家王爷备一份公文到北平府那儿，把我恩公这一案要到登州。二位爷，你们想一想，要是把恩公的案子要到我们登州之后，那不就好办了吗？二位爷，我只求你们在路上多耽误些日子，千万千万，你们迟两个月再到北平府吧。容我由打长安连夜赶回登州，办好公文发下来，在你们交案之前，这公文就能到了北平才好啊。上官爷呀，你说的不错，可是你们那位靠山王能够办得到吗？金爷同爷，我在靠山王面前
到底是怎么个样子，你们二位也不能知道，我呢也就不必说了。可是这点事儿，我是一定能够办到。只求你们二位慢着点走，容我上官邸两个月的功夫，我一定办到。事不宜迟，我可就不能再耽误了。说完了之后，上官邸包上包裹，围在腰中。恩公，二位爷，你们放心，我走了。说完之后，拉着马出了树林子，任等帮安就要走。秦琼用手一指上官迪，就跟金甲同欢说，二位贤弟，看见没有，这个人的心田还是不错的。秦琼马上高声喊，上官贤弟，请你回来。上官迪一听二爷秦琼叫他，马上拨马回来了，在秦琼面前下了马，请问恩公您还有什么话讲吗？上官贤弟呀，我高攀了，我叫你一声贤弟。我问你，你由打此处够奔京城，一路上逢山遇岭，要是再遇见强人把你劫了，你可怎么办呢？哎呀，这秦二爷扑哧一声就乐了。不要紧，我告诉你，如果你往前走，再遇见高山，山岭上往下射这响箭，你可千万不要害怕。你下马把箭拿起来，箭头朝上，跟上边道句辛苦，你就说呀，我是到长安去给秦琼托人情的。你再把箭插到地上，你就走你的，你放心，就平安无事了。恩公啊，这么说您跟他们陆林的人都有关系吗？上官贤弟，你要是看得起我，今后就叫我一声秦二哥。恩公这两个字我实在听不下去，听着扎耳。贤弟啊，你要问这件事，我呢跟他们陆林有点联络，以后咱们见了面，我再详细的跟你说。可有一节呀，你回到登州之后，可万万不能告诉靠山王说我秦琼跟陆林的朋友有交情。你要说出来，不但救不出我来，反而把我秦琼害苦了，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贤弟呀，我的话你要谨记在心。二哥呀，您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怎么能对王爷说出这种话呢？请您放心，小弟告辞。说完，上官邸急忙出了树林，任等班安上马，四蹄蹬开，如飞而去。二爷秦琼、秦叔宝跟着金甲同环要够奔北平府，二堂任孤亲，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六郎告诉每人牵一头牛，要注意别叫牛顶着，把牛耳尖刀都给套在犄角上，先拉出来十头给他们套上尖刀，然后牵着他来到纸糊的辽兵辽将的近前，意思叫他用犄角去顶这些草人的肚子，犄角上带着刀呢，一豁开肚子就来个开膛。可这些纸糊的人呢，像真的一样牛不敢过去，心的话那手都拿着刀拿着枪呢，往后打坐坡。六郎告诉往前转，前面有军兵牵着，后边有伙计往前推着，可算把这十头牛凑到十个草人的近前。旁边站着那个牛头看见了，牛头大老黑一瞧明白了，心的话你们都过去干什么呢？这些人拿刀拿枪扎伤怎么办呢？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他冲着那十头牛门的一声，再看那十头牛啊，挣脱了缰绳，落头都撩了。杨六郎这个气呀，本来差不多了，他一嗓子都给叫跑了。啊，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头，对，先驯这大老黑。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头，对，先训着大老黑。刘郎说，来，从今天开始不喂草料，狠狠地饿着他们。给老牛饿了两天呐、把牛饿得够呛啊，眼珠都要饿蓝了。有人把大老黑牵出来，大老黑的牛头长个龙门角，到当中都拧到一块儿，给他单打的尖刀就当中一个又长又宽，把草人摆好了，叫大老黑去用犄角来挑草人的肚子。大老黑不去呀、心说这是干什么呢？我去挑他，他不揍我吗？我饿得怪难受的，再挨顿打就更难受了。六郎一看不挑，叫当兵的把草人的肚子扒开，把纸包打开，让草料露出点，又牵着老牛来到近前。大老黑一闻，哎呀，配香配香的草料，馋得直流口水。他仗着胆子到草人近前试探的吃点，草人没动他，草人能动他吗？这老牛放心喽，把这边草料全吃了。那么大头牛呢，吃这么一包草料像掉个豆一样没怎么地，一扭头还有一个人肚子里也有草料，也叫他吃了，还不饱，又走到另一个草人近前，一看没有草料，他用脑袋一拱，刀子一划，刺啦，肚子破了，草料哗掉下来了，他全吃了。大老黑吃到甜头了，挑这个挑那个，不能挨个都有草料，怕他吃饱了该不干活了。这一天真就把大老黑训练好了，第二天领出来20头啊，带上了尖刀出来，摆上了草人，叫牛去拱。这些牛不识货呀，不明白呀，把牛头放出来了。牛头一看，这些个辽国兵将乐了，昨天吃了不少好东西，今天又来了。他闷的一声就过去了，挑开了一个，吃了包草料，然后一扬脖子，闷闷的叫了好几声。他怎么叫唤的我学不上来，大概的意思是说，兄弟们大侄子们别傻饿着，人都

子里边有草料，快冲过去吧。他连吃带叫唤带拱，那些牛都明白了，饿了三天了，也都过去用鸡脚顶草人，用刀豁开肚子吃草料。训练好这二十头，再练那二十头，赶牛的全穿着宋兵的衣服，叫牛熟悉，这样的衣服不许拱，专拱穿北国衣服的草人，天天练呢。六郎一看差不多了，天也暖和了，冰城也开化了，该用莽牛破辽兵了。可是现在我还顶着任炳的名字，我的头上还有诈死瞒民欺君之罪，我在放莽牛之前得把这罪过免掉了，这才能行，不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出去。怎么办好呢？合计来合计去，想出了办法。他把寇准找来了。寇大人呐，莽牛练得不得灵了，我可不能撒，我现在顶着任炳的名字，头上有罪，得免去我诈死瞒民之罪，追封任贤弟，我再撒莽牛破敌兵，应该这么办。可是你找我，我给你干些什么呢？这么办，三天后请八王爷看莽牛破敌，如果八王千岁一高兴，你就当场实话实说，帮助我在王爷面前求情，免去我的死罪，然后我帮助破敌。休了，就这么地了。寇准找双王，找太君，此时高君宝商也见好了，跟他们商量说，任老客啊，把莽牛训练得太好了，打仗啊不用派人去，牛就能打仗，咱们请八王爷看看。老太君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啊，八王不知道。八王说，哪有这个闲心呢，朝廷不派救兵，眼看冰交雪化，城池瘫倒，我们命都保不过来，还看莽牛呢，哪有这份心思啊。八架枪子呀，你看看吧，他这个牛可太值钱了，你要砍完这个莽牛破敌呀，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好吧，那我就看看。从这天开始，六郎就把莽牛圈起来，一点草料不给，整个的三天。到了第三天上，有寇准给六郎送信，说是八王爷今天准时来看莽牛破敌。六郎告诉手下人，先带出50头牛来，这都带着，这么老多都撒出去了不得呀。把50头牛带到了城里头最肃静的一块空地，临时先搭了个高台，上边放着桌椅板凳，八王爷以及太君、高王爷、双王呼延比简、寇准在上边一坐，居高临下观看莽牛破敌。六郎事先准备好了，叫李有才等人把扎好的假人都拿来，放在对面远处的地方，一个个站着。这些个草人和真人一样，穿着辽国兵将的衣服。八王一看觉得新鲜，哎呀，扎得太像了，这是干什么呢？这个任老客有点意思，还挺好玩呢。一会儿有人来回话，莽牛带到，问八王千岁放是不放。八王爷说，快放我瞧瞧。这阵莽牛圈在一边，六郎告诉先放出20头叫他看，说声放，再看20头莽牛啊，闷的一声就冲过去了。离远这些牛就看见了辽国的兵将，心的话啊，又送吃的来了，嗷的一声往上一冲，用犄角挑开了这些草人的肚子，哗的一声草料掉下来都吃了，没有的再到那个去挑去。这20头莽牛一会的功夫就挑翻了50-60个草人，完了，有人把莽牛给拢过去了。

王一看乐了，哎呀，这成了牛神仙了，要打仗把他们放出去，可占韩昌的人马呀。哎呀，太好了，这是谁出的招，谁把牛摆弄成这样呢？寇准一乐，饶老客他的牛是他给亮出来的，正是这个主意，想用牛去占韩昌的兵马。我是王家千岁，你说这牛好不好啊？好，太好了，告诉任老师，这牛我都包了。人家一头牛可要10两黄金啊，哎呀，多少都要，保住疆土它值1万两黄金啊。不过这叫什么招呢？这叫莽牛阵来破伐兵。哦，一撒出莽牛可退韩昌的兵马，哎呀，此人功劳非小啊。王家强岁，您可是出口为之啊，既然是这个仁德仁堂会有这么大的功劳，得加封什么官职呢？他只要退了敌兵，要什么官给他什么官。他说了不要官啊，只要饶过他头上的罪名就行了。啊，八方一愣，怎么这任老客他还有罪？可不是有罪怎么的？嗨，能有什么大罪，大不了就是打伤了人命，只要是破了敌兵，可奖功折罪，孤王替他求情。六郎在旁边听得真真的，心的话到时候了，转身到了近前，扑通跪倒，多谢王家千岁。他把声音一变，八王愣了，啊，你不是任老客吗？说话的口音怎么变了？千岁呀，我不是人禀任堂会，我是冒名顶替呀。那你，我乃死而复活的杨景杨彦昭啊，你是我的玉内脏。就是双王就愣了，围着杨景转了2圈。你是我六哥？是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跟我这种欧呀欧呀的。八王说，你是杨景，我们替死之人他是谁呢？他正是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那义弟任秉任堂会。他把任秉替死之事详细的说了一遍。千岁，罪臣摆莽牛阵退辽兵，不为了有功，但求免去为臣欺君之罪，追封我那死去的义弟任堂会，保住我国疆土，别无他愿。八王听这话受感动的眼泪在眼圈之转，现身离座，下了土台，抓住六郎，我那玉妹丈啊，你早说呀，本王为你眼泪都哭干，眼睛都哭花了，但愿得你速速放莽牛退敌兵，班师还朝，奏明圣上免去罪过，追封任堂会，多谢千岁。六郎想，和韩昌交战，光有莽牛还不行，交起手来敌众我寡，没有帮手，我那几个兄弟花刀太岁岳胜、孟良、焦赞、打虎太保杨兴等为我造反，上了太行山，我何不把他们请回，共破韩昌。想至此说，千岁，训练莽牛不愁，愁的是将来开仗，莽牛一撒出去，韩昌准得败阵，我们的兵将在后边乘胜追杀，就可以收服实地。怎奈城内兵将太少，追杀不过来，莽牛白放了，前功尽弃呀。依你之见呢，千岁？还得调兵，

说朝中有兵无将，谁能行呢？哎，千岁，朝中的兵丁养得太娇，使他们不行。据我知道，当初花刀太尊乐胜到太行山去了，临走从三关带去了一部分兵，能有10000多人，而且那乐胜、孟良、焦赞、杨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将，杀伐骁勇，勇冠三军，围城破敌，人单势孤，一个人不行，请千岁开恩，赦免乐胜等众将的罪过，叫他们带兵到前敌助阵。八王一皱眉呀，这四个人反了，占据太行山了，我能原谅，万岁也不能答应啊。当初他们杀过临时大帅狄玉桃，又砸奸反狱，怕万岁不放啊。千岁呀，他们非是造反，是为我暴打不平啊，才离开的朝廷占山去了。想当初黄土坡大战韩昌，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现在微臣罪过已经赦了，我那几位朋友还顶着造反的罪名，于心不忍啊，不如叫他们到前敌立功，共破韩昌的大兵，求贤王在万岁面前美言。六郎跪在那儿就不起来，寇准在一旁帮腔啊，发价千岁呀，应该把乐胜等人请回来，因为三关大帅的帅印叫他们带走了，杨骏马要破牦牛阵得有兵权方可调兵，帅印都没有了，怎么调兵啊？把他们请回来，帅印也就拿来了，不就正合适了吗？八王没办法，点了点头。哎，难得你这么重义气，好吧，破敌之日免去罪过，不过谁去太行山给他们送信呢？现在城外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谁能闯过敌营呢？六郎说，陈宝举一人准能胜任。谁？双天官寇准。寇准一咧嘴呀，我是文官，要耍嘴行，打仗不会，能闯过敌营吗？就因为您是文官才能过去，凭武艺还真闯不过去，我看够呛。我说您行，您准行，我多年领兵，怎么样用兵派将心里有数，哪能叫您送命？再说孟良、焦赞都是浑人呐、啊，别人去说不过他，他不能来，只有天官才能胜任。好吧，你得写封信。可以。八王也点头了，写了封旨意，六郎亲笔写封书信，说明诈死瞒明的事儿，叫我那几位兄弟速速到英州。八王一共商了2道旨意，一道叫寇准送到京城，告诉皇上六郎没死，要摆牦牛阵破敌兵，和赦免乐胜等人的罪过。另一封是给孟良、焦赞、乐胜。简短接说，寇准把书信旨意都背在身上，换上青衣小帽，打马出城。到了城外，刚走不远，就听着敌营一声的炮响，眼前有一支人马横住了道路，为首的将官不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彦寿。寇准心蹦蹦直跳，心的话，杨锦哎，你叫我去闯营，迎面正碰上韩昌，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寇准满脸带笑。韩元帅，你老可好啊？韩昌单手喝茶。好，你是什么人？

0: 我乃寇准。
1: 哦，
0: 死亡天官，这是你单人匹马出城要干什么呢？
1: 嗨，惭愧惭愧呀，韩元帅大兵困荆州，我们凝兵重城才守到今天，眼看天暖了，兵小学化，这座城也就堆了，城里没有吃的，京城性命难保，八王千岁有意向城投降，又做不了主，叫我回朝和万岁商量商量，要写降书顺表，韩元帅放我过去吧。
0: 寇准，你能言巧辩，你是搬兵去对不对？
1: 韩元帅此言差异啊，
0: 要搬兵就不等到现在，早就去了，还等到天都暖和挨饿才去呀。再者说，朝中还有谁，杨某女将都困在城里，京城那些人都是你手下的败将，来了也白给，我都看清这步棋了，这座英州早晚早晚要落在你们之手，不如保命要紧，赶快投降。
1: 韩昌说，你说你是回京城商量写降书拿顺表，有何为证？
0: 有证情啊，我一兵一卒没带，又是个文官，这就是证据。要是帮兵闯营，得派个武将，我还不出来呢。
2: 这不错，你把八王的旨意拿出来我看看。
0: 没有啊，八王不是万岁刷王旨意，怕万岁挑理，皇上该说了，没有我的话，你把江山让给人家了，这不行。你答应我不答应，那不就僵住了吗？所以叫我传口旨，商量写降书顺表，割让徒弟。皇上乐意不乐意还不一定呢，我这个人就说直理儿。
1: 韩昌觉得寇准说的句句在理，他是个文人，把他放过去也没啥了不起的。
0: 寇天官，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都放你，人都有心，你琢磨着办。
2: 听命，闪条道路，放他过去。
1: 寇准一抱拳，我谢谢韩元帅了。寇准乐了，心的话，我的亲娘祖奶奶呀，好悬过不去，快点跑啊！
0: 一拨马，啪啪，马上抽了两鞭子，这匹马战马飞奔呢。他一着急走，韩昌生疑心了，嗯，不对，我放他走，真要是四处搬兵，各路的亲王一到，那就完了。一说放他走，这么着急，这里有毛病，不行，把他追回来。
2: 哎，寇大人，我还有话说，你回来。
0: 寇准也不答言，只顾往前跑。韩昌更后悔了，
2: 司令，给我追！
0: 大家呼的一下过去了。刚到中营，寇准就被围到当中。韩昌大骂：“
2: 寇老先生，你敢骗我！”哎呀，把他抓住！
0: 兵将往上一冲，老心一闭眼睛，我算完了。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就听军兵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白袍小将太厉害呀，快点跑吧。”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了！”手中梅花枪上下翻飞，敌将沾上死，挨上亡。寇准抬头一看，这是谁呀？这么厉害呀！到近前瞧清楚了，人盔人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千里银河一点红，掌中梅花亮银枪，正是少爷杨宗保。

0: 文书讲道，
1: 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了！正是少爷杨宗保。宗保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上次杨宗保随着佘太君到英州解围送粮，在城外和韩昌打了一仗，被韩彦寿给扎伤了，战马落荒而走，想拢也拢不住了，这匹马惊了，后边又有追兵，嗨，随他便跑吧。穿山跳涧，耳边生风啊，就觉得树木刷刷刷刷都往后直倒，他靠住了铁棺梁，也不敢睁眼睛啊，不知道走出多远，啪，一个马失前蹄，把杨宗保扔到马下，摔昏过去了。等他明白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哟，自己倒在屋里，这屋子里挺干净，窗明几净，自己倒在一张木床上，身边站着两个小道姑，都是戴着黄杨木的道冠，灰色的道袍，年龄不大，十五六岁，一个个十指尖尖，压在薄莲藕，说话燕语莺声。有一个说，呀，醒过来了，快告诉咱师傅去。说完出去了。杨宗保一摸伤口，伤口已经被包上了，不觉得疼。宗保问，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小道姑羞羞答答地说，啊，我和师弟下山取水，碰见将军倒在地上，不请人事把你抬到山上，你的马匹兵刃都带来了，是我师弟给你上的药包的伤。哦，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骊山，我们这所庙叫紫霞宫。正说话，送信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受伤的将军，我师父请您去呢，能走吗？啊，能。宗保站起来了，两个小道姑头前领路，他在后边跟着，来到正院的一个房前，止住脚步。宗保抬头一看，门上写着字，幽静二字。进了屋，屋里边热气扑脸儿，里边生了好几个火盆，周围的蒲团上坐着十几个小道姑，正当中是莲花宝座，坐了个老道姑，年龄挺大了，头戴鱼尾道冠，身穿绛紫色八卦仙衣，闭目打坐。来这两个小道姑赶紧给介绍，这是我们师父。宗保过来行礼，老师父在上，弟子有礼，多谢您的令徒救我的性命。老道姑把眼睛睁开了，无量天尊，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带的伤啊？我家住在京城天伯杨府，我父亲，我数个字儿说，杨景杨彦昭，我是他起先不孝长子杨宗保，是我在英州城和韩昌交战一时不慎，身受重伤，战马落荒，多亏小师父搭救。他把经过一说，老道姑点点头，哦，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你就在那个屋养伤吧。好了，再下山。是，他又告诉那两个徒弟，好好的伺候少帅杨宗保。是，两个人又把宗保领回那个屋子了，吃喝一切都这两个小道姑伺候着，一天一天，到时候送两顿饭。尤其是当师兄那个小道姑特别聪明，话不多，杨宗保心里想什么他立刻就明白，还不用说话。一晃半个多月了，宗保的伤好了，天天在床上待着也闷得慌。这天早晨他出去过过风，到外边一站，才看清这个地方是深山老林，到处是悬崖峭壁，这所庙修在半山腰，山顶上白雪皑皑， 天挺冷，要是夏天景致不定多好啊。他信步顺着山路往下转，转不太远，前边是个小院，门开着，宗宝进了院，就听正房里头有叮当叮当的声音，叮当兵刃的撞击声。宗宝顺声音走到了屋前，把窗户纸弄个窟窿，睁一目秒一目，来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哟，里边有两个小道姑正比武呢，这两个人正是伺候自己那两个人，师弟使刀，师兄使枪，两人正打个难解难分，不分上下。因为宗宝使枪也爱看使枪，他一看人家使的枪招啊，真高，万圣枪，比自己的枪法强多了。他在外边是越看越出神，两个人练到精彩之处，杨宗宝脱口喊了一声好，这一嗓子可把那两个人吓坏了，啪，各自收兵刃冲外边问谁。宗宝后悔呀，我喊什么呢，捂住嘴也来不及了。两个道姑推出门来一看，是宗宝。哦，是您呐。宗宝赶紧搭话，二位小师傅，是我。少帅不在屋中养病，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师傅，我病渐好，保不住，出来溜达溜达，正巧碰见你们练武，顺便看看，多有冒犯。您的枪法太好了。师兄听这话，脸上有得意之色。哦，那么说啊，你还是懂得点了。我也是使枪的，我知道。哎，那你知道我练的是什么枪法吗？这不一定说的对，可能是万圣枪。对，一点都不错。你会吗？不敢说会，料之一二。那你会多少路呢？我会40多路。哟，太少了，一共是124路。哦，您会那么多的，那是我师父教的。你教我几路枪法行不行？哟，你是少帅，和我们学啊？我愿意学呀。那您要肯学，我就教。好，那我先谢谢。说好了，两个人进屋开始穿枪。使枪的道姑教宗宝枪法，先讲了万圣枪的来历，又讲了万圣枪的使法。这边教着呢，那个实践的道姑走了，刚教了有10几招，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师兄，师父叫你呢，说有事儿。啊，好，我这就去。使枪的道姑脸一红，对不起少帅，我得走了。说完把枪往兵刃架子上一放就走了。宗宝也觉得不得劲儿，师父叫他是不是为了我呀？要为了我挨说就不好了。他在后边追下来了，一前一后来到老师父的屋里。使枪的道姑过来见礼，师父唤我有事吗？老道姑面沉似水，听说你教杨宗宝的枪法。是。你知道此枪法得来不易，怎么轻易往外传呢？这师父他是将军，学会枪法可为国立功，在我的身上没用，在他身上可有大用啊。你敢顶撞为师？这不敢。宗宝在门口一听不好，急忙进来，扑通就跪下了。大师父，千万别怪罪这位小师兄，是我的不对，我不该苦苦的追问，他是出于无奈才教的，你要怪罪就怪罪我吧。老道姑一乐，好，看在你的面上饶了他。你的伤好没好呢？
0: 好了。
1: 既然伤势一好，下山回前敌去吧，现在英州被围，正在用人，下山去吧。
0: 是，师父，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宗宝铭记在心，
1: 但不知法号怎么称呼。
2: 不要多问，九耳自明。你们俩送他下山，伺候他的两个道姑来送宗宝。
1: 杨宗宝谢过老道姑，转身走。有人把马给牵过来了，盔甲包也挂好了，送宗宝下山。师弟在前带路，师兄在后边跟着。等到了山下正道了，那个师弟止住了脚步。杨将军，不远送了，我们可回去了。
0: 啊，谢谢谢谢。
1: 宗宝接缰在手，飞身上马，战马顺着大道走了十几步，他回头瞧了一眼，岁数小的师弟回去了，使枪那个道姑还在那站着张望。宗宝冲着他摆了摆手，扬鞭打马走了。小道姑眼望宗宝的身影，打了个嗨声。哎，他转身要回庙，一回身呀，吓了一跳，
2: 怎么
1: 他师父在身后站着呢？小道姑脸一红，师父，徒儿，莫非你有思凡之心？
0: 没有。
1: 既然没有思凡之意，叹息什么呢？
0: 啊，师父，徒儿叹息，空有一身本领，不能到疆场为国杀敌，真是空活人世啊。
1: 嗯，老道姑点了点头，你既有此心，师父不留你了，收拾收拾回家去吧。
0: 师父，我家在哪儿啊？你叫我上哪去找啊？
1: 你家住在木科寨，你父亲叫木天亮，人送外号木天王，兄弟木童木铁，你名叫木桂英。
0: 木桂英，师父，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五岁那年，为师云游天下，路过木科寨，看见你聪明伶俐，也是师徒有缘，我给你家留下字简，把你抱到山上。如今十年有余啊，你已经文成武就，也该下山居家团聚，将来你可有出头之日。我见你和杨宗宝天生的一对，一见钟情，为师做主，将你的终身许给杨宗宝，日后有见面之日说明此事。
0: 这一切有恩师做主。
1: 跟为师这么多年就要分手了，没什么送你的，赠你一身铠甲，一匹战马，一口绣绒大刀，保江山不社稷，为国出力，下山去吧。
0: 多谢恩师。师父，您法号怎么称呼？下山后谁要问我师父是谁，我都说不清啊。
1: 此山乃骊山紫霞宫，人称骊山圣母，你是我的大徒弟，孩子走吧。
0: 是。穆桂英还是道家的打扮，卑躬带见，辞别恩师下山了，回木科寨。
1: 师兄师弟都来相送，这个说，
3: 师兄你有空可回来看我们呢。
1: 那个说，
0: 师兄你可来信呐。
3: 啊，我知道了。
1: 直到山下，师兄弟才洒泪而别。众人回去，
0: 穆桂英打马如飞，直奔木科寨。
1: 等他走到前边双阳岔路，战马停住了，在路口有个木头牌子，上边有字儿，一边是奔木科寨，一边是奔荆州。穆桂英灵机一动，师父说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宝，他回前敌去了，到荆州得闯连营，能不能过去啊？真有个好歹的可就糟了，我何不暗地里送他一程，助他一膀之力。
0: 对，就是这个主意。
1: 没怎么地啊，他先惦记上了。穆桂英奔荆州下来了，马上加鞭，走得很快，一天的功夫就追上杨宗宝。他可没露面，跟在后边。杨宗宝住店，姑娘找个地方眯活了一宿。次日杨宗宝到了荆州，宗宝闯连营，穆桂英战马在

0: 外边的高坡之处看着，心想不行，我就过去帮他个忙。正赶上双天关寇准冲不出去，杨宗保到了。寇准一看乐坏了，宗保啊，快救命啊！天官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先不要问了，你看看那哈查来了。不要紧，你在我身后等着，看他们能把你怎么的。现在顾不得问为什么来的了。此时韩昌已到对前，两人马打对头。杨宗保恨透韩昌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韩延寿，上次你伤了小少爷，今天来报一叉之仇。韩昌哈哈大笑，娃娃，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何必动手呢？嗯，上次都没行，这回也白不给，投降吧，免得老杨家断去香烟扣带。少说废话，开枪！说完扑棱一抖梅花亮银枪，往前进招。那韩昌摆钢叉斜架枪管，杨宗保这条枪上虎欺身，下虎骑马，看准了往里进招，扎韩延寿。韩昌把钢叉抖起来了，哗啦叉盘子直响啊，十几个照面。杨宗保不行了，切打切退，把这寇准急得了不得，在后边跟着退来退去，退到韩昌营盘的边上。穆英在高坡看见了，要按住宗保一膀之力，取出弓箭蒋弓拉开，正好韩昌的战马跑出百步，一圈马，穆英一松弓弦，凋零箭直奔韩昌的梗嗓咽喉。凋零箭带着风声嗖就过来了，韩昌也不白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声音，一歪头，砰，正射在肩膀上，哈，疼得韩昌大叫一声，圈马就走。杨宗保一愣神，谁射的这支箭呢？紧要关头也来不及问是谁了，管他谁呢，快跑吧，寇大人随我来。宗保头前带路，寇准紧紧跟随，二人杀出敌营，跑出20多里地才带住战马。歇歇乏，喘喘气，宗保问天官大人，您为什么自己闯营啊？你还用问吗？都是你爹出的好主意，愣叫我去太行山请孟良交代。什么？我爹不是早就故去了吗？你爹又来个假死。寇准就把人顶替死的经过说一遍，宗保乐坏了，我爹还在呀，这可是大喜事。咱们爷俩商量商量，你自己去太行山行不行？我回去见我爹去。得了，早见王见是一样，你就仍然叫我自己走啊，你跟我去吧，这道上好搭个伴，出个事儿绑我一方。好吧，两个人奔太行山。书要简短，这日来到山下，太行山地面太大了，山峦起伏，到哪儿去找啊？遇见一位打柴的樵夫，一打听，提起孟良交战都知道。哦，你们问大将孟良，公道大王啊，离这不远，顺着前边山路往里拐，走个5-6里路就看见大旗了。好，谢谢您，甭客气。两个人顺着樵夫指引的道路来到山寨前，只见山上有寨墙，栅了门，杏黄大旗，红火焰，中间白月光，绣黑字，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正当中是宝蓝色大旗，斗大的孟字。二人到了栅了门前，喽啰宾给拦住，干什么道？众位弟兄们辛苦辛苦，请问山上的公道大王可是孟良吗？对呀、那太好了，就说双天官寇准杨宗保求见。楼兵是新来的，不认的，不过也听说过这两个人名字。好，你等会儿，往里边报信儿去了。自从花刀太尉岳胜反出边关，在京城见到杨景，
1: 六郎叫他到太行山养兵，岳胜照办。到了太行山，修房屋，建寨墙，招兵买马，祭草屯粮。现在有精兵20000多呀，每天操练人马。后来孟良交战回山，看见岳胜大哭，把六郎在云南被朝廷杀死的经过说了一遍。岳胜杨兴一听全哭了。孟良交战说，我们得给六哥报仇，杀进京城找皇上去。岳胜拦挡不让发兵，说这么点兵将去打京城，不是以卵击石吗？不但报不了仇，还得搭上性命，又给老太君惹了祸，那还了得了？莫良说，那怎么的，六哥就白死了？别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抓紧练兵准备粮草，再派个人到京城见太君打听打听，问问应当怎么办。就这么都准备好了，打虎太保杨兴偷偷的进了京城，到天伯杨府见着老家人杨红。杨红说，府里边的主人都到前敌打仗去了，家里没人呢。杨兴不敢耽搁，连夜回山和众将一说，大家都生气，埋怨老杨家，杨六郎被害死了，剩下一些女将还替朝廷卖命啊，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搅和什么呢？别管了。岳胜也没心练兵了。孟良说，得了，咱们呢自立为王，大哥保你当皇上吧。岳胜说，我可不干。你要不干呢拉倒，我当大王，交战当二王，杨兴你当三王怎么样？杨兴说，我也不干，我听岳大哥的。嗨，你们不干拉倒，我们当。岳胜和杨兴生气走了，剩下这哥俩，孟良自称草王，交赞为二王千岁，又封手下的喽啰兵当丞相的，当将军的，像唱戏一样。孟良活得挺乐呵。这天孟良在聚义大厅和交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交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

0: 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 早年在
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

0: 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

0: 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你，
7: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

0: 美好。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4: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3: 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0: 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个。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没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

0: 风上。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成师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最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6: 嗯。
2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8: 我要投诉。
2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9: 啊？为什么呀？
2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7: 谢谢合作。
3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1: 还有5天，
4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2: 我们会死吗？
4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4: 你好，欢迎来到
4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5: 你还好吧？
4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5: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7: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

0: 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五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十五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三十五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五十五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3: 早安。
2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4: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5: 美女，等一下。
24: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5: 慢点儿，慢点儿， 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新时代的青年，首先学会善良。

0: 前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7: 电影史上史无

0: 潜力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3: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4: 妈妈，
13: 哎。
9: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1: 换一
19: 脚步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
2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2: 人在家放寒假。
2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6: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3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0: 早年在
3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2: 哎，师傅，等一等。
3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4: 美女，等一下。
32: 快走，别理他。
3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

0: 就在你我身边。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4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5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7: 15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7: 35岁时，
1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17: 55岁时，
5: 妈，我想念你。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

0: 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

0: 拒绝浪费。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7: 嗯，出错了，
18: 发现病毒
1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2: 别忘了，
0: 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5: 妈妈，
4: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前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4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有啥用啊？
19: 不
18: 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况

0: 停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1: 欢迎，快请进吧。
2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0: 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是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1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分。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

0: 哦，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 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2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读书是一种境界。
3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1: 读书是一种快乐。
3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尾编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2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8: 我要投诉。
3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8: 啊？为什么呀？
3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8: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37: 谢谢合作。
3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2: 想孩子吗？
4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 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4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4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

0: 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0: 谢谢你，
2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5: 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6: 美女，等一下。
25: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

0: 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4: 不
3: 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五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十五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三十五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五十五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有啥用啊？
10: 不
0: 买。不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
1: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

0: 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哎，师傅，等一等。
2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3: 美女，等一下。
21: 快走，别理他。
2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0: 以为我能穿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行。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

0: 遍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1: 您坐这儿吧，
1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7: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8: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我们说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生产，但是你放眼全国，总共啊也只有2个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呢是东北的熊场，一个呢是云南的熊场。那在这2个地区的熊场中啊，也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它就是云南的熊场。因为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它就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也只有一个熊业基地，就是咱们厂家的养熊基地，这里饲养着将近10000头亚洲母系黑熊。出厂的熊胆粉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所以大家想用上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你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品牌，还要认准国药准字号。这个熊胆粉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就发现呢有许多地方呢它不一样。咱们首先说呢，看这个颜色啊，是不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里的熊胆粉拿出来黑乎乎的，就跟墨块一样。还有的说黑的里面呢带点绿色，就跟菜花差不多。那些就不叫金熊胆，叫墨胆、菜花胆。啊，有的呢咱们尝尝口感。咱们的熊胆粉呢

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那个熊胆粉呢，就是那种色苦色苦的味道，没有什么回甜，也没有清清凉凉的感觉，恐怕呢你呢就不一定是真正的熊胆啊，牛胆、羊胆、猪胆可能是代替的。咱们再看看含量，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比普通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两倍之多。最后呢要看看保质期，咱们厂家的金熊胆保质期是五年，最后呢还要看那个批号。我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号，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的食品。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有些老慢病他就治不彻底，治不好？用过熊胆粉但是用的是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为什么疗效慢啊？我们说呢，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呢，从来没有用过咱们云南正宗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一定要擦亮双眼来进行选择，因为你选对了好药，你这个病呢就等于治对了，治疗的速度就要快出几倍。那么前段时间呢，咱们厂家举办了抵制虚高药价大型帮扶补贴活动，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以每支仅需9.9元的价格送到了大家手中。这后来呢，活动结束之后啊，每天都有听友打来电话啊，还是希望呢厂家能够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大家的呼声呢十分的强烈，你看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啊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呢总部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呢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们就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呢它是解燃眉之急的，所以每天呢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接补贴后啊9.9元一支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的药量啊，每天呢只给20个名额，多一个名额也没有。这个原料来源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里来。当然说咱们说的都是天然熊胆粉，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非法捕猎交易的黑熊它的制品最高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正规渠道买到的熊胆粉100%来自人工养殖的熊。那么非法捕猎它这个成本当然就低了，但是呢这种非法捕猎的呢它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咱们说养殖一只熊的成本它并不低啊，要给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应激导致胆汁质量下降，还要喂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鸡蛋，定期呢做健康的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的产量。那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的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之间，一只成年的熊每年呢
能产五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啊，每斤成品的熊胆粉需要三斤新鲜的胆汁把它浓缩成一斤。因为胆汁首先是含水的，你把它晒干变成熊胆粉，它要脱重三分之二，只剩三分之一。所以呢，光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的原材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达到了70元以上，这是最基础的成本。这还没有算加工费、运输费、杂七杂八的费用。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要认准金熊胆，因为那些劣质原料的熊胆它有杂质，颜色呢像墨块一样黑，或者呢黑中带一些绿色的菜花啊，叫菜花胆。总之呢，它就不是金色的熊胆，就不是正宗云南产的熊胆。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也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熊胆的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影响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就是一次性的取胆，虽然能获得更多的胆汁，但是会杀死黑熊，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现在呢已经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的方式，用无痛的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的引流管，取熊胆时呢轻轻的挤压就能流出胆汁。取完之后啊，把这个管再塞回去，熊呢不会感到痛苦，还能呢继续产胆汁。这种技术的成本更高，它需要呢专业兽医团队操作，还要避免感染，还要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呢对应的原料价格更加稳定。那加工工艺呢，粗粉和精制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重要变量。很多人以为啊，说这个熊胆粉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的胆汁呢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烤箱烘干，里面会残留胆汁中的蛋白质凝结物、一些泥沙等物，这些颜色就偏深，有的特别黑，口感就特别发苦，有杂质。而精制的熊胆粉要经过三道提纯罐，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和脂肪都去掉。第二步呢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法提取熊缺氧胆酸等成分，这是熊胆粉最核心的有效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在零下40摄氏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这一套工艺下来，不仅能提高有效成分的浓度，它比粗粉呢要高出 30% 以上，还能保证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成本呢比粗加工的就要高出 50% 左右，价格自然就贵出一大截。你比如说咱们厂家的精致熊胆粉，每克价格上千元，正是利用了全套精致加工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的锚点。买熊胆粉的本质呢是买品质的，它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根据国家标准，熊胆粉的国标40872-2021的标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
要达到 30% 以上，顶级的像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是要达到 46.7% 的。咱们举个例子啊，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 23% 的熊胆粉每克能卖到500元，含量 30% 的呢每克能卖到1000元，而含量达到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这么多呀？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3到5岁成年熊胆汁质量最好的，要选更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最高，要选更严格的加工工艺，就是冷冻干燥，控制温度在-40到50度，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会反映在价格上。因此买熊胆粉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呢，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都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因为黄色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咱们呢光看熊胆粉的外包装盒的颜色就能分辨出哪一款的品质好，含量高了。了解了以上这些呢，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来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呢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价格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特别供应呢一小批的金熊胆粉，以厂家直接补贴的方式9.9一直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这次活动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呢吃着金熊胆怕花钱不敢多买，每天用量不够的家人们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用了，就是轻度患者早晚各一支，重度患者早晚各2支。你看有的患者呢平时怕花钱，买了熊胆粉只吃1支，病本身很重，这1支呢达不到治病的量，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无形中浪费了。重度患者必须呢早晚各2支，这样治病特别快，就达到真正的量了。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以前舍不得用的只吃1支的，就是因为价格高，过去是199一支，现在把价格打到9.9一支，你别说吃1支了，你就是吃10支你都没有过去1支花的钱多，所以说呢完全能吃得起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一支就能把用量用足了，治病效果自然就超快了。你看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伙呢就不要错过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就可以去报名。这个熊胆粉呢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并且能够啊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哎，咱们先说清毒，清除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
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洁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的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这就是呢，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洁排，健康自然来。那么这几天啊，咱们场外呢，不光是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已经吃上、已经拿到黄河金标正宗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报喜的电话也特别多。你看，有的患者呢，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是胃痛、胃胀啊，吃点东西消化不良，有的腹泻，有的出血，大便是黑便。结果自打用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之后，没几天他就好一大半。还有的说，我平时四肢发麻，小便频多，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痛关节炎的，咳嗽、咳痰、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呢咱们这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 46.7%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用上之后啊，那康复的利利索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你看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那么为什么大家想参加活动，拿到咱们厂家这次呢补贴价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啊，我们知道呢，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相关部门也规定了，说这个大自然的熊胆你这个含量不能低于 23%， 优质的是要达到 30% 左右，但是咱们是金熊胆，咱们高达 46.7%， 这就属于极品的金熊胆粉了。你说啥也没有你的身体贵啊，你治不好身体的病，你眼睛再失明了那得多少钱呢？你肝脏呢你再摘了啊，再做肝脏的手术那得多少钱呢？你肾再换一个那得多少钱呢？对不对啊？所以说什么贵也没有自己的身体上的零件贵，要对自己好一些，买药咱就不将就了。这就是大家伙为什么呢想要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的原因，因为咱们里面的含量高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竟然高达 46.7%， 别的厂家达不到啊。所以这种黄河金标金熊胆平时呢全部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就十分的昂贵，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是1990一大盒，相当于呢一支是199。你看本次啊，抵制虚高药价，去除中间环节，原价199元一支，现在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一支。一盒十支才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原价你买这一盒1990一盒的价，现在还花不完1980，拿了多少盒？拿了20大盒，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大盒，
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它肯定是限量啊。

0: 每人最多买这一份，这一份就是20大盒，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能够用好长时间，你再重的病它也够用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啊，腹胀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有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有眼病的，都能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喝下去。你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直接送服，只一天你就能感觉有变化。有的就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才喝了一天，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的现象就感觉呢要好了不少。还有的风湿类风湿，说我喝了一天，我这个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还有咳咔咳嗽的，说我这一天呢，我这个痰就减少了等等吧。那么你用的呢是高含量的熊胆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用。而且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不但能口服，它还能外用。比如说糖尿病病足导致这个脚上有破口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在哪里，只要将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呢撒一些，用纱布一包，2-3天的功夫全部结痂，这个伤口啊它就愈合了。因为咱们这一款呢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的效果肯定好，它的含量高啊。每天打电话啊，想要参加活动的人特别多。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金熊胆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不多，抵制虚高药价，厂家直补后9.9元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订先得，订完为止。那下面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我打心眼里头啊感激你啊。
0: 哦，
3: 你说你为老百姓，你说造了这么大的一个福啊。就是你那个黄河的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都我用了，
0: 嗯，
3: 我用2个月了，
0: 是咱们一个用户了是吧？
3: 啊，我也没想到吧哈，用的这么好，完了那个效果吧还这么快，
0: 嗯，
3: 我那时候都没有希望了，高老师，
0: 感觉到用的不错，那这样先给我说说以前是什么病，就用了这2个月。为什么给你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3: 我吧，有肺气肿，
0: 嗯，
3: 还有肺心病。
0: 哦，
3: 关键是啥呢？我这个眼睛不行了，
0: 嗯，
3: 老年性的吧，白内障吧，就堵着那眼睛啊，雾茫茫看不见，你说咋办呢？走路都不行，我就做手术去了。
0: 嗯，
3: 我手术做过之后吧，没想到吧，你说这怎么能又引发青光眼呢？
0: 嗯。

0: 那四分经纬度。
1: 嗯，
0: 哎呀，这天天的，这青光眼的给我醉糟的，那眼珠疼的都要冒出来了。
1: 嗯，
0: 疼的我直撞墙。那四经纬度吧，我眼睛，我正面喇叭看不见，就觉得吧，眼睛睁眼看的话有大黑窟窿，我得从侧面喇去看你才能看得见。
1: 嗯，
0: 这我吧，告老师，我天天心里的吧堵的都不行了，我那肺气肿吧，晚上总咳嗽啊。
1: 嗯。
0: 哎呀，咳嗽我吧，就好像是把整个五脏六腑都咳嗽出来似的。哦，我再加上眼睛，我那时候都丧失信心了。
1: 嗯，你看看，
0: 我完了。
1: 这是两个病在折磨你啊，一个是白内障手术之后，结果呢又导致了青光眼，说明什么呢？这个在手术的时候啊，肯定是呢手术刀啊，使得咱们眼睛一些地方损伤。小梁网堵塞了，小梁网呢它是畅通防水的，防水是干什么的呢？把眼睛里代谢的废料能够排放出去，结果呢小梁网一堵，就好比什么呀，咱们家里的下水道给堵了，下水道堵了，你这个垃圾出不去，它就反溢回来了，就弄得这个厨房里都是那种垃圾啊，臭汤啊，一些东西啊，那当然它很难受了。眼睛里如果有这些毒素垃圾，那眼睛呢就开始胀，最后导致什么呀？青光眼。青光眼是可以失明的，所以这个病也特别可怕。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手术后诱发的青光眼，这个还没治好，咳咔咳嗽，啊，肺气肿、老慢支，就这俩病加起来，它确实是难以治疗。这个呢，就得用好药，哎、一般药它治不了，明白吧？
0: 哎呀，哪知道啊，亏的孩子了。
1: 嗯，
0: 这孩子吧，哈，就是你这个黄河的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金南粉。
1: 嗯，
0: 托人买的呢。
1: 对，这个含量高，
0: 啊、
1: 含量高的好处呢、
0: 啊，
1: 是能治疗复杂疾病，能治大病多病。你比如说呢，咱们现在是两个病，要是一个病呢，普通的熊胆粉含量呢在23%左右的也能治，但是你两个病又重。含量低了，它治疗的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远远高于 23% 最低标准的熊胆粉，足足是最低标准的两倍多。所以这个呢，它治疗的效果它就快了，明白了吧？
0: 哎呀，真快啊、
1: 嗯、
0: 你说这个我原来说话吧哈，都喘气儿都费劲。
1: 嗯，
0: 都说不上来，再加上呢，我这眼病啊，我一天呢都丧失信心了。
1: 嗯，
0: 哎呀，饭吧也吃不下去了，都跟的，这亏的吧，孩子吧哈，你托人买回来了，买回来我用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没两天，我这眼睛怎么，我眼睛眼珠子发软了，不那么硬了，
1: 嗯，
0: 而且吧还没那么疼了，
1: 嗯，
0: 哎，我心里的吧，高老师自制的，打心眼里的高兴。哎呀，这回可下碰着好药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病啊，就视神经萎缩，就上医院去哈，医院说你青光眼吧哈，你也不能手术了，
1: 嗯，
0: 就是不要再手术了，不要手术了，他说还能治，就这个视神经萎缩，医院都不好治，他一说这话吧，大夫，哎呀，我心里头啊，高老师真的，我心里头都不知道都堵的都没有缝了，我心这下我就完了，那治不了了。这眼睛看东西那么困难，
1: 嗯、
0: 我没想到哈、啊，你说的吧？就让你们这个金鱼蛋粉给我治上好了，还能？
1: 嗯，
0: 啊，我现在吧，我真挺好的，虽然吧才用了两个月哈、啊，但是最起码吧，我生活上就不遭罪了。
1: 嗯，
0: 晚上啥的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0: 啊，就咳嗽很少，而且特别轻。关键是这眼睛啊，就这眼睛保住了，高老师。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1: 多好啊！
0: 你现在啊，现在眼睛也不疼了，而且吧、
1: 嗯，
0: 我就发现啥呢？我看东西视野宽了。
1: 嗯，
0: 视野一宽吧，哎，我身体都可亮了，可亮了了，高老师。
1: 嗯，在你身上呢，就见证咱们金熊胆呢，它确实是治眼的好药，而且呢，熊胆刺骨呢，能够杀菌、消炎、抗病毒。治疗咳痰喘，到今天来讲呢，咱们说还有什么呀？还有熊胆川贝口服液这个方子，只不过呢，
0: 嗯、
1: 现在的熊胆川贝口服液呢，它用的是人工熊胆，只有天然的这种熊胆，它的效果才能达到这么好。 而人工熊胆呢要差得多得多了啊，但是价格还不一样呢，天然的贵呀、啊。那您过去要是买这个金熊胆，他花的钱也高，对不对啊？
0: 是是。
1: 今天呢，咱们有个活动，就是抵制药价虚高，原价呢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今天报名的话呢，咱们补贴后是9.9一只，新老朋友啊都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0: 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高老师，
1: 嗯，
0: 我赶上好机会了。
1: 对，您呢？整体治疗了啊，已经呢八九不离十了，所以说参加这次活动呢，再拿这一份药，把它按的足量给它吃下来，咱们就准备停药了。你看过去呢，原价199一支呢，有的朋友拿回去呢舍不得用，啊，有的呢每天要用两支的，他就自己减量，只用一支。每天早两只晚两只的，他就只用两只，没有用到四只，这个量都是不够的啊。咱们说病比较重的要每天早两只晚两只，像您这个情况呀，这次呢参加活动既省钱，咱把这个量呢给他用足了，最后这一个周期呢再给他充足了药量的情况下再巩固下来，你就直接能停药，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我谢谢高老师。
1: 不客气的。
0: 能帮我定位吗？
1: 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的电话，它是限量的，每天限前20个名额、这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所以咱们要求实名订药，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0: 嗯，好好好，那我感谢高老师了，咱们再见了，我打电话了。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高老师，我打电话给您啊，我是想麻烦你啊，我就不是听说金熊胆粉现在在做活动嘛。
1: 对，咱们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9.9就能拿走了，搁到平时这一支199，所以这个价格差了很大，明白吧？
4: 对呀、是啊，我不瞒你说高老师，我是在我亲家的介绍下才用的你们云南的金熊胆粉。
1: 嗯，
4: 到现在呀、已经用了有41天了。
1: 嗯，
4: 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现在因为我感觉好得多了。
1: 嗯，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哎，行行，因为我呢今年已经退休三年了，我今年63。
1: 嗯，
4: 我原来呀，我跟你讲，我以为我这个病啊可能没什么治疗的可能了。我是三年以前，当时什么的，刚刚退休，因为精神上可能是压力比较大吧，就得了一个沉点儿。医生当时他说我不能犯第二次了，如果第二次、第三次犯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当时犯那次的话呢，就是觉得呀、就是左边身子它的温度啊跟右边有点不一样，那稍微低一点，而且呢经常会发麻。虽然说是行动方面不受多大限制吧，但是感觉还是比原来要差得多。因为我这个身体啊，在发生那个心梗之前的话，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血压呀、血脂呀、血粘度啊都高。高了以后的话呢，就感觉整个人啊就怎么说呢，就是精力体力吧大部分都是从前。慢慢的呀，感觉到心脏也发闷，然后呢才得了脑梗。本来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原来睡眠也不行，就老是睡不着觉，加上呢，原来我的工作岗位的话呢，也是因为在比较野外比较多嘛，这胃病也出现了好多年了，当时可以说吃了好几

0: 种药啊。我就想，我说这回身体彻底垮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个脑梗，那这人不是完蛋了吗？
1: 咱们呢，
0: 现在来看吧，
1: 医学讲究一个溯源，就是说咱们找一找脑梗发病的原因。其实很多人的脑梗的发病的原因呢，跟你这个差不多。第一个，平时血压高，对不对啊？
0: 对，
1: 血压高，血脂就容易高，血管弹性就容易差，就出现什么呀？平时的脑动脉硬化。而且呢，血压血脂一高，血粘稠，就怕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失眠之后对大脑神经血管的损伤特别大，一旦呢大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容易什么呀，造成大脑神经的损伤，造成血管的损伤，就出现呢这个油脂斑块堵塞狭窄的地方，造成脑部的极度的缺血，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有的是斑块脱落啊，有的是血管突然狭窄，有的是呢突然破裂啊，破裂就是脑出血，出血之后啊，它出的不太多，又能够愈合，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斑块，这个时候啊就造成梗塞了啊。一旦梗了，过不去血了，我们呢好多的肢体的活动就受限了。您这个梗了之后，当时有什么地方受限吗？
0: 走路比原来就慢得多了，就是他老是会往一边偏。
1: 嗯，
0: 而且的话呢，你比方说要上个台阶呀、下个坎啊，就没原来那种灵活度了，就小心翼翼的，有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就坐下去了。
1: 所以说呢，要想解决这个根源问题啊，那同时得什么呀，得能够修复大脑神经元，就让支配四肢运动的迷走神经得修复。第二呢，得软化血管，净化血脂，分解胆固醇斑块。第三呢，要给大脑镇静安神，让咱们睡眠神经呢达到修复，得睡好觉。同时能做到这三点的只有熊胆粉啊，在大自然的这些药材中，只有熊胆它能做到一药治多病。一个熊胆在古代的时候就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呢？自古以来熊胆呢能够镇静安神，能够治失眠。自古以来呢，熊胆能够化胆固醇，能够净化血液啊，治疗呢血中的垃圾斑块毒素多，清毒解毒排毒。那自古以来呢，熊胆就能修复迷走神经，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所以你呢选择金熊胆是你的首选，明白吧？
0: 对对呀、我还是在我亲家介绍下用上金熊脑梗的。
1: 嗯，
0: 你看现在41天用下来的话，有几个方面啊，我用了记得有个10多20天的时候吧，因为原来血压一般高压都超过150的，低压都90以上，后来慢慢的一点点的往下降降降降的，你看到现在的话，高压的话就没突破130，低压也就是80多一点。而且呢，我这人呢性子比较急嘛，我是到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到医院做了个复查，什么血脂啊、血粘度啊，就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而且呢，其他各项指标的话，医生跟我讲的都基本上正常。所以呢，我现在呢有几个方面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头不晕了，睡眠挺好的。而且我感觉走路的话，现在脚底要踏实得多。左边身子没有像原来发麻呀、发凉的这种感觉啊，现在也恢复得挺好的。饮食啊，各个方面，特别是我那个胃病，哎呀，原来的话动不动呢，它就隐隐作痛，而且有时候还会有反酸的情况。现在这些情况都没有了。整个人的话，精气神啊，各个方面啊，活动啊、行动啊，都不受限制。反正挺好，但是这不是现在搞活动嘛？我就想问问您高老师，我这种情况，我倒是想再用一段时间，至于用多久啊，或者怎么用啊，还是想听听您的指导。
1: 其实你到今天来讲，也是恢复的8-9不离10了。那既然咱们赶上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咱们把中间的环节都去掉了，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代理商，这样的话呢？避免层层加价，搁到平时呢，这一支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块。所以说呢，咱们一个周期是20盒，你可以再定这一个周期药量，做一个最后的巩固，就直接停药，明白了吧？
0: 是。 谢谢。

0: 高了，反正我现在听您的，等巩固完一个周期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到时候我还要打电话来给你汇报，好吧？
1: 可以的。那既然呢，咱们这次价格这么低，拿到药啊，咱们就按照正常的量用。什么叫正常量啊？轻度的病啊，一天是两次，每次早晚一支；重度的病呢，一天是两次，早晚各两支。你看你这个病啊比较多，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睡眠又不好，还得过脑梗，胃肠道也不好，也是很多的病，所以这个量呢一定按照足量用，把最后这一个周期巩固完直接停药，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哎，
0: 好好，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啊，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呢，这个活动啊，所以说我就想问一问呢、啊，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金熊胆粉了、啊？如果说可以，就说用的话，能够治我这些毛病的话。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把它一次性的买一起啊，好好的把我这些病啊治一治。
1: 好好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8了。
1: 68了，这个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
3: 我这个毛病啊挺多的，就说最早啊就是这个血压高、
1: 嗯、
3: 啊，我这高血压都有已将近20年了。啊，始终啊，刚开始啊，始终感觉到啊，这个人啊，这个头昏了、啊，感觉到啊，心里不舒服。
1: 嗯。
3: 结果、啊、去检查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高血压呀、啊？医生呢、啊、就给我开了些消炎地平啊来吃哈、啊。
1: 嗯。
3: 刚开始吃啊，就说这个血压还确实啊，就说感觉到降下来了，这个头啊不怎么昏了。
1: 嗯。
3: 啊，吃药了呀、啊，就说。那个血压还能够达到啊135啊90啊这些哈。
1: 嗯。
3: 但是啊这个也不吃药啊就不行了。这个血压就是升上去了，就是达到啊140啊150啊高压就是100以上了。
1: 嗯。
3: 啊逐渐逐渐的吃的一样药啊又不行了。后来呀、啊、就换着吃啊卡托普呀雷布沙坦啊这些。一样不行了就吃两样了。两样结合着吃，吃了这么多年了，感觉的话始终啊也断不了根。在上千年嘛，也就是23年了，我就发现了我这个心里啊也不舒服，前胸后背啊它也疼，有时候啊在肩膀底下也感觉到疼痛。结果一去检查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冠心病的呀、啊？这个心里啊出现疼痛啊，说是心什么心绞痛啊。也跟我医生就开了一些20平米啊，还有那些套筋类的药啊，还有那个硝酸甘油啊这些哈，开了一次啊，始终啊吃了哈，这个疼痛啊吃了呀，感觉到就说哈，就说减轻了，但是那个不多一会儿哈，那个药效一过，感觉到啊，它又出现那个，始终啊一天都出现那个隐隐约约的疼痛，感觉到啊这个胸口之下。像有什么的东西堵了一样，知道不？吃了东西啊不下坎了那种形式，始终像堵到了一样。但是啊一直吃药啊也没解决的问题。去年呢我也发现了，我这个眼睛呢始终啊就是看东西啊，他看感觉的话这个眼睛前面呢始终有什么东西，那些黑条条啦黑影影一样。啊你这个眼睛呢你往左看呢它就飘到左面了，往右边看呢它就跟着飘到右边了。啊，始终看不清楚啊，还出现了看东西啊，它也变形了。出门啊，有时候啊，想出去逛一逛啊，明明知道啊，那个马路啊是那个水泥的道的哈，道的个平平整整的，但是看起来啊，就坑坑洼洼的啊，

0: 哎，感觉到啊，这个走路啊，倒一脚挨一脚的哈，感觉到啊都不敢走，下脚走路了。
1: 嗯。
0: 哦，始终啊，一天呢，感觉到这个人呐，昏昏沉沉的啊，始终没精神了。这个腿呀，感觉到啊，没力气一样，抬腿都感觉到啊费劲。哦，感觉到这个人呐，始终啊，这个精神头啊不行了。
1: 嗯。
0: 人一天啊，这个饭又在吃，始终啊就说，感觉到啊这个人呐软呐，感觉到这个腿呀、啊、都抬不起来一样，好像啊走路啊，踩在那个棉花上似的，软绵绵的那种，啊、哦，如果这个眼睛呢、啊、也是啊，医生呢、啊、也给我开了些消炎的药啊、眼药水啊、这些叶黄素啊，我都吃了，但是始终啊感觉到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么多年了，一直啊都在吃药啊，你像高血压、啊、这些冠心病这些，一直吃药控制，你吃着药啊，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就舒服一点。一不吃啊，就停药啊，感觉到又不行了。
1: 嗯，
0: 就是这么回事。
1: 那么说到这儿啊，为什么咱们老年人啊，就是到了60岁以上，好多老年人跟你一样，就是感觉到啊，身上哪哪都不行了，一体多病，眼睛也不行了，血压还高，心脏也不好，一把一把吃药，结果身上乏力，腿脚也不好，有的呢还有风湿骨痛，病是越来越多。其实咱们想一想啊，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差在哪儿？其实就差在血的质量上了。我们每天呢吃大量的西药，是药三分毒，好多西药里都有毒素垃圾，在我们的血中积累，它出不去，就形成大量的血毒。为什么好多人一用金胸胆，不管什么病啊，吃上一周左右身上就轻松，两周左右啊就感觉到眼睛特别明亮，血压、血脂、血糖都在下降。用到一个大周期的，好多的病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呀？要知道熊胆的根本的作用，它是能净化血液的，就是为咱们的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清除血中的各种毒素大垃圾，解除呢一些被化学物质影响的一些血中的垃圾斑块，还有就是排出来，不但要清理啊，要解除这些毒素垃圾对身体的伤害，最关键，熊胆它有大量金蛋白，能够把这些毒素啊分解之后排出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呢身体的这些毒素就基本没有了，那么新鲜的血诞生，代替旧的血液，好多地方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比如说眼睛里有新鲜的血液了，眼睛就特别明亮，眼睛的细胞呢他就感觉新陈代谢之后视力就大大提升，那么心脏有新鲜的血注入了，心脏呢它跳动就有力量了啊，肾脏有新鲜的血了，排毒就更加的快速了，肺脏有新鲜的血了，呼吸呢就更加顺畅了，肝脏有新鲜的血液了，它就能够化解毒素垃圾啊，这个能力就强了等等吧。所以说您呢、完全可以用咱们金胸胆来治疗一体多病，明白吧？
0: 那这个活动怎样才能够参加呀、
1: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每天是前20个名额，我们呢能够以抵制药价虚高啊9.9块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
0: 我想多买一点都不行啊，那你说来。
1: 多买是不行的。啊，这20盒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而且老哥哥，你的一体多病啊，你别小看这20盒，20盒的量可不少，把它用下来，基本上你那个情况，也就是8-9不离10了，明白吧？
0: 哦，那行那行，高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联系，那就不跟你耽误你的时间了。
1: 好，那您去打电话吧，再见啊。
0: 嗯，行，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 降血脂。

0: 之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1: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
2: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郭老师，是我电话吧？
4: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呀，不容易跟你通上话，你赶紧的哈，给我报个名吧。无论如何，把这个名字报上，我要参加咱这个9.9这个发售的这个。现在这不是一天，这个得有20个名额嘛？听说这个一个人只限购一个周期的。20个的药，哎，谢高老师，我现在哈，别的不相信，就相信高老师，你就像认准了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4: 嗯，您用上了是吧？
3: 对对对，哎呀，确实是，这确实是正宗的，这种没有亲身体验是没有这个发言权的。现在哈，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4: 您用的怎么样啊？
3: 现在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以前吧。这不是这个糖尿病都10多年了，出来这不出现了这个并发症，眼睛啊看东西这个模糊，眼前的这些小黑点了，小蚊子似的啊，整天这么，是越来越多，这个视力也下降了，
4: 嗯，
3: 而且这不是打从前年开始吧，这不去医院检查以后，我说这个你有这个肾呀。这个出现了问题了，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尿了很少啊，那个颜色就是有时候就是泛红粉红的，好像是有点带着血丝似的。
4: 嗯。
3: 而且这个经常吧没有食欲啊，这么干呕，哎呀就想吐的那种感觉。
4: 嗯。
3: 而且身上还没有劲儿。吃别的药吧，大夫我这个中医也看了，西医吧，你像这个各大医院也跑了不少，有什么托关系的找人啊，什么专家医师乱七八糟的，钱花了不少，也没什么效果，反而是越来越重。是不是当时这个用上以后，这个咱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不听说这是云南的这个正宗的啊。
4: 嗯，
3: 到现在这不是20来天了，你看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这个底气挺多的，以前说话都感觉这个有气无力的那种。
4: 嗯，
3: 这不最近这个可也不是那么干呕恶心，也有食欲了。
4: 嗯
3: 啊，再一个身上这个你看，就是不管干什么了，他现在活动有劲儿了。这个眼睛这方面吧，你看看这两天过年的时候，这两天，哎，他这个视力了，看东西，以前你要看个手机了，看个钟表了，这个几点几分那个针了，哎，他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4: 嗯。
3: 啊，眼前的像那些小蚊子似的那小黑点了，明显的减少了。
4: 嗯。
3: 哎，这个眼睛吧。这一看清楚，这个心情一下就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心情都好了。
4: 好，
3: 总体来说吧，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4: 嗯，
3: 这不现在咱这一活动啊，这不我听说名额也不多，你得无论如何我跟你通上话了，高老师，你得给我把这个名额给报上。
4: 嗯，
3: 因为差这个，它跟原价差不少钱，是不是？但是这个机会也不容易，就这么一次。
4: 嗯，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也不多讲了。就是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是一药治多病，啊，尤其呢重病、大病、疑难病，都能用熊胆。
3: 嗯、
4: 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部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呢、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等吧，都能用熊胆粉。大家用的好呢，就自己打电话，因为这个名额呢，它每天只有20个，这么低的价格，9.9一支。我相信呢，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想拿到。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在抢名额，所以咱也不多讲了，你赶紧打

0: 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哎呀，那我就不难为你了，郭老师，那我还是打电话去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郭老师，嗯，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

0: 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我们说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生产，但是你放眼全国总共啊也只有两个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呢是东北的熊场，一个呢是云南的熊场。那在这两个地区的熊场中啊，也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它就是云南的熊场。因为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它就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也只有一个熊业基地，就是咱们厂家的养熊基地，这里饲养着将近10000头亚洲母系黑熊。出厂的熊胆粉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所以大家享用上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你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品牌，还要认准国药准字号。这个熊胆粉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就发现呢有许多地方呢它不一样。咱们首先说呢，看这个颜色啊，是不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里的熊胆粉拿出来黑乎乎的，就跟墨块一样。还有的说黑的里面呢带点绿色，就跟菜花差不多，那些就不叫金熊胆，叫墨胆菜花胆啊。有的呢咱们尝尝口感，咱们的熊胆粉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这个熊胆粉呢就是那种涩苦涩苦的味道，没有什么回甜，也没有清清凉凉的感觉，恐怕呢你呢就不一定是真正的熊胆啊，牛胆、羊胆、猪胆可能是代替的。咱们再看看含量，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比普通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2倍之多。最后呢要看看保质期，咱们厂家的金熊胆保质期是5年，最后呢还要看那个批号。我们呢黄河

而金彪的亲兄弟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号，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的食品。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有些老慢病他就治不彻底，治不好？用过熊胆粉，但是用的是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为什么疗效慢啊？我们说呢，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呢，从来没有用过咱们云南正宗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一定要擦亮双眼来进行选择。因为你选对了好药，你这个病呢就等于治对了，治疗的速度就要快出几倍。那么前段时间呢，咱们厂家举办了抵制虚高药价大型帮扶补贴活动，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以每支仅需9.9元的价格送到了大家手中。这后来呢，活动结束之后啊，每天都有听友打来电话啊，还是希望呢厂家能够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大家的呼声呢十分的强烈，你看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啊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呢总部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呢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们就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呢它是解燃眉之急的。所以每天呢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接补贴后啊9.9元一支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的药量啊，每天呢只给20个名额，多一个名额也没有。这个原料来源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里来。当然说咱们说的都是天然熊胆粉，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非法捕猎交易的黑熊它的制品最高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正规渠道买到的熊胆粉100%来自人工养殖的熊。那么非法捕猎它这个成本当然就低了，但是呢这种非法捕猎的呢它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咱们说养殖一只熊的成本它并不低啊，要给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应激导致胆汁质量下降，还要喂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鸡蛋，定期呢做健康的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的产量。那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的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之间，一只成年的熊每年呢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啊，每斤成品的熊胆粉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把它浓缩成1斤。因为胆汁首先是含水的，你把它晒干变成熊胆粉，它要脱重2/3，只剩1/3。所以呢光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的原材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达到了70元以上，这是最基础的成本。这还没有算加工费运输费杂七杂八的费用。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要认准金熊胆，因为那些劣质原料的熊胆它有杂质
颜色呢像墨块一样黑，或者呢黑中带一些绿色的菜花啊，叫菜花胆。总之呢，它就不是金色的熊胆，就不是正宗云南产的熊胆。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也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熊胆的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影响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就是一次性的取胆，虽然能获得更多的胆汁，但是会杀死黑熊，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现在呢已经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的方式，用无痛的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的引流管，取熊胆时呢轻轻的挤压就能流出胆汁，取完之后啊把这个管再塞回去，熊呢不会感到痛苦，还能呢继续产胆汁。这种技术的成本更高，它需要呢专业兽医团队操作，还要避免感染，还要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呢对应的原料价格更加稳定。那加工工艺呢，粗粉和精制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重要变量。很多人以为啊，说这个熊胆粉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的胆汁呢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烤箱烘干，里面会残留胆汁中的蛋白质凝结物，一些泥沙等物，这些颜色就偏深，有的特别黑，口感就特别发苦，有杂质。而精制的熊胆粉要经过三道提纯罐，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和脂肪都去掉。第二步呢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法提取熊缺氧胆酸等成分，这是熊胆粉最核心的有效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在零下40摄氏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这一套工艺下来，不仅能提高有效成分的浓度，它比粗粉呢要高出 30% 以上，还能保证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成本呢比粗加工的就要高出 50% 左右，价格自然就贵出一大截。你比如说咱们厂家的精致熊胆粉，每克价格上千元，正是利用了全套精致加工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的锚点。买熊胆粉的本质呢是买品质的，它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根据国家标准，熊胆粉的国标40872-2021的标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要达到 30% 以上。顶级的像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是要达到 46.7% 的。咱们举个例子啊，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 23% 的熊胆粉每克能卖到500元，含量 30% 的呢每克能卖到1000元，而含量达到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这么多呀？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3到5岁成年熊胆汁质量最好的，要选更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最高，要选
更严格的加工工艺，就是冷冻干燥，控制温度在零下40到50度，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会反映在价格上。因此买熊胆粉一定要认准黄盒金标的熊胆粉。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呢，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都达不到咱们黄盒金标的。因为黄色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咱们呢，光看熊胆粉的外包装盒的颜色，就能分辨出哪一款的品质好，含量高了。了解了以上这些呢，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来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呢，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价格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特别供应呢一小批的金熊胆粉，以厂家直接补贴的方式9.9元一直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厂外电话直接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这次活动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呢吃着金熊胆怕花钱不敢多买，每天用量不够的家人们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用了。就是轻度患者早晚各一支，重度患者早晚各两支。你看有的患者呢平时怕花钱，买了熊胆粉只吃一支，病本身很重，这一支呢达不到治病的量，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无形中浪费了。重度患者必须呢早晚各两支，这样治病特别快，就达到真正的量了。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以前舍不得用的只吃一支的，就是因为价格高，过去是199一支，现在把价格打到9.9元一支，你别说吃一支了，你就是吃10支你都没有过去一支花的钱多，所以说呢完全能吃得起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元一支就能把用量用足了，治病效果自然就超快了。你看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伙呢就不要错过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就可以去报名。这个熊胆粉呢，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并且能够啊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哎，咱们先说清毒，清除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洁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的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
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这就是呢，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这几天啊，咱们场外呢，不光是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已经吃上，已经拿到黄河金标正宗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报喜的电话也特别多。你看有的患者呢，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是胃痛胃胀啊，吃点东西消化不良，有的腹泻，有的出血，大便是黑便。结果自打用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之后，没几天他就好一大半。还有的说，我平时四肢发麻，小便频多，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痛关节炎的，咳嗽咳痰，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呢咱们这牛黄熊缺氧胆酸高达 46.7%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用上之后啊，那康复的利利索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你看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那么为什么大家想参加活动，拿到咱们厂家这次呢补贴价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啊，我们知道呢，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相关部门也规定了，说这个大自然的熊胆你这个含量不能低于 23%， 优质的是要达到 30% 左右，但是咱们是金熊胆，咱们高达 46.7%， 这就属于极品的金熊胆粉了。你说啥也没有你的身体贵啊，你治不好身体的病，你眼睛再失明了那得多少钱呢？你肝脏呢你再摘了啊，再做肝脏的手术那得多少钱呢？你肾再换一个那得多少钱呢？对不对啊？所以说什么贵也没有自己的身体上的零件贵，要对自己好一些，买药咱就不将就了。这就是大家伙为什么呢想要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的原因，因为咱们里面的含量高啊，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竟然高达 46.7%， 别的厂家达不到啊。所以这种黄河金标金熊胆平时呢全部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就十分的昂贵，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是1990一大盒，相当于呢一支是199。你看本次啊抵制虚高药价，去除中间环节，原价199元一支，现在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一支，一盒10支才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原价你买这一盒1990一盒的价，现在还花不完1980，拿了多少盒？拿了20大盒，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大盒，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它肯定是限量啊，每人最多买这一份，这一份就是20大盒，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能够用好长时间，你再重的病它也够用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啊，腹胀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有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有眼病的，都能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喝下去。你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直接送服，只一天你就能感觉有变化。有的就给我打电话
说老师，我才喝了一

0: 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的现象，就感觉呢要好了不少。还有的风湿类风湿，说我喝了一天，我这个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还有咳咔咳嗽的，说我这一天呢，我这个痰就减少了等等吧。那么你用的呢是高含量的熊胆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用。而且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不但能口服，它还能外用。比如说糖尿病病足导致这个脚上有破口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在哪里，只要将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呢撒一些，用纱布一包，两三天的功夫全部结痂，这个伤口啊它就愈合了。因为咱们这一款呢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的效果肯定好，它的含量高啊。每天打电话啊，想要参加活动的人特别多。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金熊胆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不多，抵制虚高药价，厂家直补后9.9元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订先得，订完为止。那下面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我打心眼里头啊感激你啊。
0: 哦，
3: 你说你为老百姓，你说造了这么大的一个福啊。就是你那个黄河的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都我用了，
0: 嗯，
3: 我用2个月了，
0: 是咱们一个用户了是吧？
3: 啊，我也没想到吧哈，用的这么好，完了那个效果吧还这么快，
0: 嗯，
3: 我那时候都没有希望了，高老师，
0: 感觉到用的不错，那这样先给我说说以前是什么病，就用了这2个月。为什么给你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3: 我吧，有肺气肿，
0: 嗯，
3: 还有肺心病。
0: 哦，
3: 关键是啥呢？我这个眼睛不行了，
0: 嗯，
3: 老年性的吧，白内障吧，就堵着那眼睛啊，雾茫茫看不见，你说咋办呢？走路都不行，我就做手术去了。
0: 嗯，
3: 我手术做过之后吧，没想到吧，你说这怎么能又引发青光眼呢？
0: 嗯。
3: 那视神经萎缩，
0: 嗯，
3: 哎呀，这天天的这青光眼呢，给我最糟的，那眼珠疼的都要冒出来了，
0: 嗯，
3: 疼的我直撞墙。那视神萎缩吧，我眼睛，我正面喇叭看不见，就觉得吧，眼睛睁眼看的话有大黑窟窿，我得从侧面喇去看你才能看得见，
0: 嗯，
3: 这我吧，高老师，我天天心里头吧堵的都不行了，我那肺气肿吧，晚上总咳嗽啊。
0: 嗯，
3: 哎呀，咳嗽我吧，就好像是把整个5脏6腑都咳嗽出来似的。哦，我再加上眼睛，我那时候都丧失信心了。
0: 嗯，你看看，
3: 我完了。
0: 这是2个病在折磨你呀、啊，一个是白内障手术之后，结果呢， 又导致了青光眼，说明什么呢？这个在手术的时候啊，肯定是呢手术刀啊，使得咱们眼睛一些地方损伤，小两网堵塞了。小两网呢，它是畅通防水的，防水是干什么的呢？把眼睛里代谢的废料能够排放出去。结果呢，小两网一堵，就好比什么呀，咱们家里的下水道给堵了，下水道堵了，你这个垃圾出不去，它就反溢回来了，就弄得这个厨房里都是那种垃圾啊、臭汤啊一些东西啊，那当然它很难受了。眼睛里如果有这些毒素垃圾，那眼睛呢就开始胀，最后导致什么呀？青光眼。青光眼是可以失明的，所以这个病也特别可怕。所以说你这个手术后诱发的青光眼，这个还没治好，咳咔咳嗽啊，肺气肿、老慢支，就这俩病加起来，它确实是难以治疗。这个呢就得用好药，一般药它治不了，明白吧？
3: 哎呀，哪知道啊，亏的孩子了。
0: 嗯，
3: 这孩子吧哈，就是你这个黄河的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金南粉。
0: 嗯，
3: 托人买的呢。
0: 对，这个含量高、
3: 啊、
0: 含量高的好处呢、
3: 啊、
0: 是能治疗复杂疾病，能治大病多病。你比如说呢，咱们现在是两个病，要是一个病呢，普通的熊胆粉含量呢在 23% 左右的也能治，但是你两个病又重，含量低了，它治疗的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远远高于 23% 最低标准的熊胆粉，足足是最低标准的两倍多。所以这个呢，它治疗的效果它就快了，明白了吧？
3: 哎呀，真快啊、
0: 嗯、
3: 你说这个我原来说话吧哈，都喘气儿都费劲，
0: 嗯，
3: 都说不上来，再加上我这眼病啊，我一天呢都丧失信心了，
0: 嗯，
3: 哎呀，饭吧也吃不下去了，都跟着这亏的吧，孩子吧哈，你托人买回来了，买回来我用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没两天，我这眼睛怎么，我眼睛眼珠子发软了，不那么硬了，
0: 嗯，
3: 而且吧还没那么疼了，
0: 嗯，
3: 哎，我心里的吧，高老师自制的，打心眼里的高兴。哎呀，这回可下碰着好药了，
0: 嗯，
3: 因为我这个病啊，就视神经萎缩，就上医院去哈，医院说你青光眼吧哈，你也不能手术了，
0: 嗯，
3: 就是不要再手术了，不要手术了，他说还能治。就这个视神经萎缩，医院都不好治。他一说这话吧，大夫，哎呀，我心里头啊，高老师真的，我心里头都不知道都堵的都没有缝了。我心这下我就完了，那治不了了。这眼睛看东西那么困难，
0: 嗯、
3: 我没想到哈、啊，你说的吧，就让你们这个金鱼蛋粉给我治上好了还能。
0: 嗯。
3: 啊，我现在吧，我真挺好的，虽然吧才用了两个月哈、啊，但是最起码吧，我生活上就不遭罪了，
0: 嗯，
3: 晚上啥的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3: 啊，就咳嗽很少，而且特别轻，关键是这眼睛啊，就这眼睛保住了，高老师，
0: 嗯，
3: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多好啊！
3: 你现在啊，现在眼睛也不疼了，而且吧，
0: 嗯、
3: 我就发现啥呢？我看东西视野宽了，
0: 嗯，
3: 视野一宽吧，哎，我身体都可亮了，可亮了了，高老师，
0: 嗯。在你身上呢，就见证咱们金熊胆呢，它确实是治眼的好药，而且呢，熊胆刺骨呢，能够杀菌消炎抗病毒，治疗咳痰喘。到今天来讲呢，咱们说还有什么呀？还有熊胆川贝口服液这个方子，只不过呢，现在的熊胆川贝口服液呢，它用的是人工熊胆，只有天然的这种熊胆，它的效果才能达到这么好。啊，人工熊胆呢要差得多得多了啊，但是价格还不一样呢，天然的贵呀、啊。那您过去要是买这个金熊胆，他花的钱也高，对不对啊？
3: 是是。
0: 今天呢，咱们有个活动，就是抵制药价虚高，原价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今天报名的话呢，咱们补贴后是9.9一支，新老朋友啊都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3: 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高老师，
0: 嗯，
3: 我赶上好机会了。
0: 对，您呢？
3: 嗯，
0: 整体治疗了啊，已经呢八九不离十了。所以说参加这次活动呢，再拿这一份药，把它按着足量给它吃下来，咱们就准备停药了。
3: 嗯、
0: 你看过去呢，原价199一支呢，有的朋友拿

0: 回去呢舍不得用啊，有的呢每天要用两只的，他就自己减量只用一只，每天早两只晚两只的，他就只用两只，没有用到四只，这个量都是不够的啊。咱们说病比较重的要每天早两只晚两只，像您这个情况呀，这次呢参加活动既省钱，咱把这个量呢给他用足了，最后这一个周期呢再给他充足了药量的情况下再巩固下来，你就直接能停药，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我谢谢高老师。
0: 不客气的。
1: 能帮我定日吗？
0: 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的电话，它是限量的，每天限前20个名额、嗯、这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所以咱们要求实名定药，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1: 嗯，好好好，那我感谢高老师了，咱们再见了，我打电话了。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高老师，我打电话给您啊，我是想麻烦你啊，我就不是听说金熊胆粉现在在做活动嘛。
0: 对，咱们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9.9元就能拿走了，搁到平时的一支199元，所以这个价格差了很大，明白吧？
4: 对啊，是啊，我不瞒你说高老师，我是我亲家的介绍下才用的你们云南的金熊胆粉。
0: 嗯，
4: 到现在呀、啊、已经用了有41天了。
0: 嗯，
4: 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现在因为我感觉好得多了。
0: 嗯，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哎，行行，因为我呢今年已经退休3年了，我今年63。
0: 嗯，
4: 哎呀，我原来呀，我跟你讲，我以为哎呀我这个病啊可能没什么治疗的可能了。我是3年以前当时什么的，刚刚退休，因为精神上可能是压力比较大吧，
0: 嗯，
4: 哎呀，就得了一个肠梗，医生当时他说我不能犯第二次了，如果第二次第三次犯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当时犯那次的话呢，就是觉得呀、啊，就是左边身子它的温度啊跟右边有点不一样，稍微低一点，而且呢经常会发麻。
0: 嗯，
4: 虽然说是行动方面不受多大限制吧，但是感觉还是比原来要差得多。因为我这个身体啊，在发生那个心梗之前的话，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血压呀、血脂呀、血粘度啊都高。
0: 嗯，
4: 高了以后的话呢，就感觉整个人啊，就，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精力体力吧，大部分都是从前。慢慢的呀，感觉到心脏也发闷，
0: 嗯，
4: 然后后来才得了脑梗。本来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原来睡眠也不行，就老是睡不着觉，
0: 嗯
4: 加上呢，原来我的工作岗位的话呢，哎呀，也是因为在比较野外比较多嘛，这胃病也出现了好多年了，
0: 嗯，
4: 哎呀，当时可以说吃了好几种药啊，我就想，我说这回身体彻底垮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个脑梗，那这人不是完蛋了吗？
0: 咱们呢，
4: 现在来看吧，
0: 医学讲究一个溯源，就是说咱们找一找脑梗发病的原因。其实很多人的脑梗的发病的原因呢，跟你这个差不多。第一个，平时血压高，对不对呀？
4: 对，
0: 血压高，血脂就容易高，血管弹性就容易差，就出现什么呀？平时的脑动脉硬化。而且呢，血压血脂一高，血粘稠，就怕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失眠之后对大脑神经血管的损伤特别大， 一旦呢大到一定的程度，

0: 就容易什么呀，造成大脑神经的损伤，造成血管的损伤，就出现呢这个油脂斑块堵塞狭窄的地方，造成脑部的极度的缺血，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有的是斑块脱落、嗯、啊，有的是血管突然狭窄，有的是呢突然破裂啊，破裂就是脑出血，出血之后啊它出的不太多，又能够愈合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斑块，这个时候啊就造成梗塞了啊。一旦梗了，过不去血了，我们呢好多的肢体的活动就受限了。你那个梗了之后，当时有什么地方受限吗？
1: 走路比原来就慢得多了，就是他老是会往一边偏。
0: 嗯，
1: 而且的话呢，你比方说要上个台阶呀、啊，下个坎啊，就没原来那种灵活度了、
0: 嗯，
1: 就小心翼翼的，有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就坐下去了。哎呀，
0: 所以说呢，要想解决这个根源问题啊，那同时得什么呀？得能够修复大脑神经元，就让支配四肢运动的迷走神经得修复。第二呢，得软化血管，净化血脂，分解胆固醇斑块。第三呢，要给大脑镇静安神，让咱们睡眠神经呢达到修复，得睡好觉。同时能做到这三点的只有熊胆粉啊，在大自然的这些药材中，只有熊胆它能做到一药治多病。一个熊胆在古代的时候就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呢？自古以来熊胆呢能够镇静安神，能够治失眠。自古以来呢，熊胆能够化胆固醇，能够净化血液啊，治疗呢血中的垃圾斑块毒素多，清毒解毒排毒。那自古以来呢，熊胆就能修复迷走神经，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所以你呢选择金熊胆是你的首选，明白吧？
1: 对对呀，我还是在我亲家介绍下用上金熊胆粉的。
0: 嗯，
1: 你看现在41天用下来的话，有几个方面啊，我用了记得有个10多20天的时候吧，因为原来血压一般高压都超过150的，低压都90以上，后来慢慢的一点点的往下降降降降的，你看到现在的话，高压的话就没超过130，
0: 嗯，
1: 低压也就是80多一点。而且呢，我这人呢性子比较急嘛，我是到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到医院做了个复查，什么血脂呀、啊、血粘度啊，就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
0: 嗯，
1: 而且呢，其他各项指标的话，医生跟我讲的都基本上正常。
0: 嗯、
1: 所以呢，我现在呢有几个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呢？头不晕了、啊，啊，睡眠挺好的，而且我感觉走路的话，现在脚底要踏实的多。左边身子没有像原来发麻呀、发凉的这种感觉啊，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饮食啊，各个方面，特别是我那个胃病，哎呀，原来的话动不动呢他就隐隐作痛。而且有时候还会有反酸的情况，现在这些情况都没有了。整个人的话，精气神啊，各个方面啊，活动啊，行动啊，都不受限制，反正挺好。但是这不是现在搞活动嘛？我就想问问您，高老师，我这种情况，我倒是想再用一段时间，至于用多久啊，或者怎么用啊，还是想听听您的指导。
0: 其实你到今天来讲，也是恢复的八九不离十了。那既然咱们赶上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咱们把中间的环节都去掉了，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代理商，这样的话呢避免层层加价。搁到平时呢，这一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块，所以说呢咱们一个周期是20盒，你可以再定这一个周期药量做一个最后的巩固，就直接停药，明白了吧？
1: 行，高老师，反正我现在听您的，等巩固完一个周期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到时候我还能打电话来给你汇报，好吧？
0: 可以的。那既然呢，咱们这次价格这么低，拿到药啊，咱们就按着正常的量用。什么叫正常量啊？轻度的病啊，一天是2次，每次早晚一支；重度的病呢、啊，一天是2次，早晚各2支。你看你这个病啊比较多，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睡眠又不好，还得过脑梗，胃肠道也不好，也是很多的病，所以这个量呢一定按照足量用，把最后这一个周期巩固完直接停药，好吧？
1: 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就

0: 说到这儿，再见啊。嗯、
1: 好好，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啊，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呢这个活动啊，所以说我就想问一问呢、啊、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金熊胆粉了、啊、如果说可以就说用的话能够治我这些毛病的话，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把它一次性的买一起啊，好好的把我这些病啊治一治。
0: 好好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8了。
0: 68了，这个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
3: 我这个毛病呢、啊、挺多的。就说最早啊就是这个血压高。
0: 嗯、
3: 啊，我这高血压都有已将近20年了。啊，始终啊刚开始啊始终感觉到啊这个人啊，这个头昏了、啊、感觉到啊心里不舒服。
0: 嗯。
3: 结果、啊、去检查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高血压呀、啊。医生呢就给我开了些消炎地平啊来吃哈。
0: 嗯。
3: 刚开始吃啊就说这个血压很确实啊，就说感觉到降下来了，这个头啊不怎么昏了。
0: 嗯。
3: 啊，吃药的呀、啊、就说那个血压还能够达到啊135啊90啊这些哈。
0: 嗯。
3: 但是啊这个也不吃药啊就不行了。这个血压就是升上去了，就是达到啊140啊150啊。高压就是100以上了。
0: 嗯。
3: 啊，逐渐的吃这一样药啊又不行了。后来呀、啊、就换着吃啊卡托普呀雷贝沙坦啊这些。一样不行了就吃两样了。
0: 嗯。
3: 两样就结合着吃。吃了这么多年了，感觉的话始终啊也断不了根。在上千年嘛，也就是23年了。我就发现了我这个心里啊也不舒服。前胸后背啊它也疼，有时候啊在肩膀之下也感觉到疼痛。结果一去检查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冠心病的呀、啊、这个心里啊出现疼痛啊，说是心什么心绞痛啊，也跟我医生就开了一些20平米啊，还有那些套筋类的药啊，还有那个硝酸甘油啊这些哈，开了一次啊，始终啊吃了哈，这个疼痛啊吃了啊感觉到就说哈，就说减轻了，但是那个不多一会儿哈，那个药效一过，感觉到啊，它又出现那个，始终啊，一天都出现那个隐隐约约的疼痛，感觉到啊，这个胸口之下，像什么的东西堵了一样，是吧？吃了东西啊，不像痰了那种形式，始终像堵到了一样，但是啊，一直吃药啊，也没解决的问题。去年呢，我也发现了。我这个眼睛呢始终啊就是看东西啊，他看感觉的话这个眼睛前面呢始终有什么东西，那些黑条条啦黑影影一样啊，你这个眼睛呢你往左看啦它就飘到左面了，往右边看啦它就跟着飘到右边了啊，始终看不清楚啊，还出现了看东西啊它就变形了，出门啦有时候啦想出去逛一逛啦，明明知道啊那个马路啊是那个水泥的道的哈，道的个平平整整的，但是看起来啊就坑坑洼洼的，感觉的话这个走路啊高一脚矮一脚的哈，感觉的话都不敢走下脚走路了。
0: 嗯，
3: 哦，始终啊一天呢、啊、感觉到这个人呢、啊、昏昏沉沉的啊，始终没精神了，这个腿啊感觉的话没力气一样，抬腿都感觉的话费劲啊、感觉到这个人呢、啊、始终啊这个精神头啊不行啊，
0: 嗯，
3: 人一天啊这个饭又在吃，始终啊就说感觉到啊这个人啊软呐、啊、感觉到这个腿啊都抬不起来一样，
0: 嗯，
3: 好像啊走路啊踩在那个棉花上似的，
0: 嗯，
3: 软绵绵的那种啊，如果这个眼睛呢、啊、也是啊，医生呢、啊、也给我开了些消炎的药啊，眼药水啊这些叶黄素啊我都吃了，但是始终啊感觉到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么多年了、啊、一直啊。

0: 啊，都在吃药啊，你像高血压这些、冠心病这些，一直吃药控制。你吃这药啊，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就舒服一点。一不吃啊，就停药啊，感觉到又不行了。
1: 嗯，
0: 就是这么回事。
1: 那么说到这儿啊，为什么咱们老年人啊，就是到了60岁以上，好多老年人跟你一样，就是感觉到啊，身上哪哪都不行了，一体多病，眼睛也不行了，血压还高。心脏也不好，一把一把吃药、结果身上乏力，腿脚也不好，有的呢还有风湿骨痛，病是越来越多。其实咱们想一想啊，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差在哪儿？其实就差在血的质量上了。我们每天呢吃大量的西药，是药三分毒，好多西药里都有毒素垃圾，在我们的血中积累，它出不去，就形成大量的血毒。为什么好多人一用金胸胆，不管什么病啊，吃上一周左右身上就轻松，两周左右啊就感觉到眼睛特别明亮，血压血脂血糖都在下降，用到一个大周期的好多的病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呀？要知道熊胆的根本的作用，它是能净化血液的，就是为咱们的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清除血中的各种毒素大垃圾，解除呢一些被化学物质影响的一些血中的垃圾斑块，还有就是排出来，不但要清理啊，要解除这些毒素垃圾对身体的伤害，最关键熊胆它有大量筋蛋白，能够把这些毒素啊分解之后排出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呢身体的这些毒素就基本没有了，那么新鲜的血诞生，代替旧的血液，好多地方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比如说眼睛里有新鲜的血液了，眼睛就特别明亮，眼睛的细胞呢它就感觉新陈代谢之后视力就大大提升。那么心脏有新鲜的血注入了，心脏呢它跳动就有力量了啊，肾脏有新鲜的血了，排毒就更加的快速了，肺脏有新鲜的血了，呼吸呢就更加顺畅了，肝脏有新鲜的血液了，它就能够化解毒素垃圾啊，这个能力就强了，等等吧。所以说您俩完全可以用咱们金胸胆来治疗一体多病，明白吧？
0: 那这个活动怎样才能够参加呀？
1: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每天是前20个名额，我们呢能够以抵制药价虚高啊9.9元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
0: 我想多买一点都不行啊，那你说来？
1: 多买是不行的，啊，这20盒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而且老哥哥，你的一体多病啊，你别小看这20盒，20盒的量可不少，把它用下来，基本上你那个情况，也就是8-9不离10了，明白吧？
0: 那行那行，高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联系，那就不跟你耽误你的时间了。
1: 好，那您去打电话吧，再见啊。
0: 嗯，行，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郭老师，是我电话吧？
1: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呀，不容易给你通上话，你赶紧的哈，给我报个名吧。无论如何，把这个名字报上，我要。

0: 参加咱这个9.9这个发售的这个，现在这不是一天这个只有20个名额嘛？听说这个一个人只限购一个周期的20盒的药。哎，谢高老师，我现在哈，别的不相信，就相信高老师，你就像认准了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1: 嗯，你用上了是吧？
0: 对对对，哎呀，确实是，这确实是正宗的，这我没有亲身体验是没有这个发言权的。现在哈，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1: 您用的怎么样啊？
0: 现在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以前吧，这不是这个糖尿病都10多年了，后来这不出现了这个并发症，眼睛啊看东西这个模糊，眼前的这些小黑点了，小蚊子似的啊，整天这么，是越来越多，哎。这个视力也下降了，
1: 嗯，
0: 而且这不是打从前年开始吧，这不去医院检查以后，我说这个你有这个肾呀、啊，这个出现了问题了，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尿了很少啊，那个颜色就是有时候就是泛红粉红的，好像是里边带着血丝似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经常吧。没有食欲啊，这么干呕，哎呀，就想吐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而且身上还没有劲儿。吃别的药吧，大夫我这个中医也看了，西医吧，你像这个各大医院也跑了不少，有什么托关系的找人了、啊，什么专家医师乱七八糟的，钱花了不少，也没什么效果，反而是越来越重。是不是当时这个用上以后，这个咱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不听说这是云南的这个正宗的，啊，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20来天了，你看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这个底气挺多的？以前说话都感觉这个哎有气无力的那种，
1: 嗯，
0: 这不最近这个他也不是那么干呕恶心，也有食欲了，
1: 嗯
0: 啊。再一个身上的这个，你看就是不管干什么了，他现在活动有劲儿了。这个眼睛这方面吧，你看看这两天过年的时候，这两天，哎，他这个视力了，看东西以前，你要看个手机了，看个钟表了，这个几点几分那个针了，哎，他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嗯。
0: 啊，眼前就像那些小蚊子似的，那小黑点了。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这个眼睛吧，这一看清楚，这个心情一下子就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这个心情就好了。
1: 好，
0: 总体来说吧，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1: 嗯，
0: 这不现在咱这一活动啊，这不我听说名额也不多，你得无论如何我跟你通上话了，高老师，你得有，给我把这个名额给报上。
1: 嗯，
0: 因为差这个，他跟原价差不少钱，是不是？但是这个机会也不容易，就那么一次。
1: 嗯，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也不多讲了。就是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是一药治多病，啊，尤其呢重病、大病、疑难病，都能用熊胆。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部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等吧，都能用熊胆粉。大家用的好呢，就自己打电话，因为这个名额呢，它每天只有20个，这么低的价格，9.9一支。我相信呢，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想拿到。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在抢名额，所以咱也不多讲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哎呀，那我就不难为你了，高老师，那我还是打电话去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嗯，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 名额抢完即。

0: 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

0: 百元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我们说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生产，但是你放眼全国，总共啊也只有两个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呢是东北的熊场，一个呢是云南的熊场。那在这两个地区的熊场中啊，也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它就是云南的熊场。因为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它就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也只有一个熊业基地，就是咱们厂家的养熊基地，这里饲养着将近10000头亚洲母系黑熊。出厂的熊胆粉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所以大家想用上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你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品牌，还要认准国药准字号。这个熊胆粉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就发现呢有许多地方呢它不一样。咱们首先说呢，看这个颜色啊，是不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里的熊胆粉拿出来黑乎乎的，就跟墨块一样。还有的说黑的里面呢带点绿色，就跟菜花差不多。那些就不叫金熊胆，叫墨胆、菜花胆。啊，有的呢咱们尝尝口感。咱们的熊胆粉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那个熊胆粉呢就是那种涩苦涩苦的味道，没有什么回甜，也没有清清凉凉的感觉。恐怕呢你呢就不一定是真正的熊胆啊，牛胆、羊胆、猪胆可能是代替的。咱们再看看含量，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比普通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2倍之多。最后呢要看看保质期，咱们厂家的金熊胆保质期是5年，最后呢还要看那个批号。我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号，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的食品。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有些老慢病他就治不彻底、治不好，用过熊胆粉但是用的是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为什么疗效慢啊？我们说呢，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呢从来没有用过

咱们云南正宗黄河金标鸡胸胆的家人们一定要擦亮双眼来进行选择，因为你选对了好药，你这个病呢就等于治对了，治疗的速度就要快出几倍。那么前段时间呢，咱们厂家举办了抵制虚高药价大型帮扶补贴活动，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以每支仅需9.9元的价格送到了大家手中。这后来呢，活动结束之后啊，每天都有听友打来电话啊，还是希望呢厂家能够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胸胆来供货。大家的呼声呢十分的强烈，你看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啊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胸胆。咱们厂家呢总部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呢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们就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呢它是解燃眉之急的，所以每天呢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粉，厂家直接补贴后啊9.9元一支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的药量啊，每天呢只给20个名额，多一个名额也没有。这个原料来源是胸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里来。当然说咱们说的都是天然熊胆粉，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非法捕猎交易的黑熊它的制品最高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正规渠道买到的熊胆粉100%来自人工养殖的熊。那么非法捕猎它这个成本当然就低了，但是呢这种非法捕猎的呢它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咱们说养殖一只熊的成本它并不低啊，要给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应激导致胆汁质量下降，还要喂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鸡蛋，定期呢做健康的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的产量。那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的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之间，一只成年的熊每年呢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啊，每斤成品的熊胆粉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把它浓缩成1斤，因为胆汁首先是含水的，你把它晒干变成熊胆粉它要脱重2/3，只剩1/3，所以呢光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的原材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达到了70元以上，这是最基础的成本，这还没有算加工费运输费杂七杂八的费用。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要认准金熊胆，因为那些劣质原料的熊胆它有杂质，颜色呢像墨块一样黑，或者呢黑中带一些绿色的菜花啊，叫菜花胆，总之呢它就不是金色的熊胆，就不是正宗云南产的熊胆。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也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熊胆的技术
也是原料成本重要影响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就是一次性的取胆，虽然能获得更多的胆汁，但是会杀死黑熊，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现在呢已经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的方式，用无痛的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的引流管，取熊胆时呢轻轻的挤压就能流出胆汁，取完之后啊把这个管再塞回去，熊呢不会感到痛苦，还能呢继续产胆汁。这种技术的成本更高，它需要呢专业兽医团队操作，还要避免感染，还要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呢对应的原料价格更加稳定。那加工工艺呢，粗粉和精制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重要变量。很多人以为啊，说这个熊胆粉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的胆汁呢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烤箱烘干，里面会残留胆汁中的蛋白质凝结物，一些泥沙等物，这些颜色就偏深，有的特别黑，口感就特别发苦，有杂质。而精致的熊胆粉要经过三道提纯罐，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和脂肪都去掉。第二步呢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法提取熊缺氧胆酸等成分，这是熊胆粉最核心的有效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在零下40摄氏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这一套工艺下来，不仅能提高有效成分的浓度，它比粗粉呢要高出 30% 以上，还能保证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成本呢比粗加工的就要高出 50% 左右，价格自然就贵出一大截。你比如说咱们厂家的精致熊胆粉，每克价格上千元，正是利用了全套精致加工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的锚点。买熊胆粉的本质呢是买品质的，它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根据国家标准，熊胆粉的国标40872-2021的标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要达到 30% 以上。顶级的像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是要达到 46.7% 的。咱们举个例子啊，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 23% 的熊胆粉每克能卖到500元，含量 30% 的呢每克能卖到1000元，而含量达到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这么多呀？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3到5岁成年熊胆汁质量最好的，要选更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最高，要选更严格的加工工艺，就是冷冻干燥，控制温度在-40到50度，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会反映在价格上。因此买熊胆粉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呢，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都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因为黄色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咱们呢
观看

红丹粉的外包装盒的颜色，就能分辨出哪一款的品质好，含量高了。了解了以上这些呢，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来选择熊丹粉了。那么正因为呢，目前市场上熊丹粉的质量参差不齐，价格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丹粉的初衷，本次特别供应呢一小批的金熊丹粉，以厂家直接补贴的方式9.9元一直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丹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这次活动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呢吃着金熊胆怕花钱不敢多买，每天用量不够的家人们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用了。就是轻度患者早晚各一支，重度患者早晚各2支。你看有的患者呢平时怕花钱，买了熊丹粉只吃1支，病本身很重，这1支呢达不到治病的量，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无形中浪费了。重度患者必须呢早晚各2支，这样治病特别快，就达到真正的量了。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以前舍不得用的只吃1支的，就是因为价格高，过去是199一支，现在把价格打到9.9元一支。你别说吃1支了，你就是吃10支，你都没有过去1支花的钱多。所以说呢完全能吃得起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元一支就能把用量用足了，治病效果自然就超快了。你看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伙呢就不要错过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就可以去报名。这个熊丹粉呢，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丹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并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咱们先说清毒，清除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洁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5大类180多种的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这就是呢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这几天啊，咱们场外呢不光是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已经吃上已经拿到黄河金标正宗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报喜的电话也特别多。你看有的患者呢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

是胃痛、胃胀啊，吃点东西消化不良，有的腹泻，有的出血，大便是黑便。结果自打用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之后，没几天它就好一大半。还有的说我平时四肢发麻，小便频多，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痛关节炎的，咳嗽、咳痰、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呢咱们这牛黄熊曲氧胆酸高达 46.7%，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用上之后啊，那康复的利利索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你看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那么为什么大家想参加活动，拿到咱们厂家这次呢补贴价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啊，我们知道呢，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相关部门也规定了，说这个大自然的熊胆你这个含量不能低于 23%， 优质的是要达到 30% 左右，但是咱们是金熊胆，咱们高达 46.7%， 这就属于极品的金熊胆粉了。你说啥也没有你的身体贵啊，你治不好身体的病，你眼睛再失明了那得多少钱呢？你肝脏呢你再摘了啊，再做肝脏的手术那得多少钱呢？你肾再换一个那得多少钱呢？对不对啊？所以说什么贵也没有自己的身体上的零件贵，要对自己好一些，买药咱就不将就了。这就是大家伙为什么呢想要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的原因，因为咱们里面的含量高啊，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竟然高达 46.7%， 别的厂家达不到啊。所以这种黄河金标金熊胆平时呢全部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就十分的昂贵，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是1990一大盒，相当于呢一支是199。你看本次啊抵制虚高药价，去除中间环节，原价199元一支，现在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一支，一盒10支才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原价你买这一盒1990一盒的价，现在还花不完1980，拿了多少盒？拿了20大盒。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大盒，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它肯定是限量啊，每人最多买这一份，这一份就是20大盒，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能够用好长时间，你再重的病它也够用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啊、腹胀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有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有眼病的，都能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喝下去。你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直接送服，只一天你就能感觉有变化。有的就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才喝了一天，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的现象就感觉呢要好了不少。还有的风湿类风湿说，我喝了一天我这个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还有咳咔咳嗽的说，我这一天呢我这个痰就减少了等等吧。那么你用的呢是高含量的熊胆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用。而且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不但能口服，它还能外用。比如说糖尿病病足导致这个脚上有

0: 破口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在哪里，只要将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呢撒一些，用纱布一包，两三天的功夫全部结痂，这个伤口啊它就愈合了。因为咱们这一款呢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的效果肯定好，它的含量高啊，每天打电话啊想要参加活动的人特别多。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金熊胆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不多，抵制虚高药价，厂家直补后9.9元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订先得，订完为止。那下面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我打心眼里头啊感激你啊。
0: 哦，
3: 你说你为老百姓，你说上了这么大的一个福啊。就是你那个黄河的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我用了，
0: 嗯，
3: 我用2个月了，
0: 是咱们一个用户了是吧？
3: 啊，我也没想到吧哈，用的这么好，完了那个效果吧还这么快，
0: 嗯，
3: 我那时候都没有希望了，高老师，
0: 感觉到用的不错，那这样先给我说说以前是什么病，就用了这2个月。为什么给你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3: 我吧，有肺气肿，
0: 嗯，
3: 还有肺心病。
0: 哦，
3: 关键是啥呢？我这个眼睛不行了，
0: 嗯，
3: 老年性的吧，白内障吧，就堵着那眼睛啊，雾茫茫看不见，你说咋办呢？走路都不行，我就做手术去了。
0: 嗯，
3: 我手术做过之后吧，没想到吧，你说他怎么能又引发青光眼呢？
0: 嗯。
3: 那视神经萎缩，
0: 嗯，
3: 哎呀，这天天的这青光眼了，给我最糟的，那眼珠疼的都要冒出来了，
0: 嗯，
3: 疼的我直撞墙。那视神经萎缩吧，我眼睛，我正面喇叭看不见，就觉得吧，眼睛睁眼看的话有大黑窟窿，我得从侧面喇去看你才能看得见，
0: 嗯，
3: 这我吧，高老师，我天天心里头吧堵的都不行了，我那肺气肿吧，晚上总咳嗽啊。
0: 嗯，
3: 哎呀，咳嗽我吧，就好像是把整个5脏6腑都咳嗽出来似的。哦，我再加上眼睛，我那时候都

0: 手刀，把使得咱们眼睛一些地方损伤小梁网堵塞了。小梁网呢，它是畅通防水的，防水是干什么的呢？把眼睛里代谢的废料能够排放出去。结果呢，小梁网一堵，就好比什么呀，咱们家里的下水道给堵了，下水道堵了，你这个垃圾出不去，它就反溢回来了，就弄得这个厨房里都是那种垃圾啊、臭汤啊、一些东西啊，那当然它很难受了。眼睛里如果有这些毒素垃圾，那眼睛呢就开始胀，最后导致什么呀？青光眼。青光眼是可以失明的，所以这个病也特别可怕。所以说你这个手术后诱发的青光眼，这个还没治好，咳咔咳嗽啊，肺气肿、老慢支，就这俩病加起来，它确实是难以治疗。这个呢就得用好药，一般药它治不了，明白吧？
1: 哎呀，哪知道啊，亏的孩子了。
0: 嗯，
1: 这孩子吧哈，就是你这个黄河的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金南粉。
0: 嗯，
1: 托人买的呢。
0: 对，这个含量高、
1: 啊、
0: 含量高的好处呢、
1: 啊、
0: 是能治疗复杂疾病，能治大病多病。你比如说呢，咱们现在是两个病，要是一个病呢，普通的熊胆粉含量呢在 23% 左右的也能治，但是你两个病又重，含量低了，它治疗的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远远高于 23% 最低标准的熊胆粉，足足是最低标准的两倍多。所以这个呢，它治疗的效果它就快了，明白了吧？
1: 哎呀，真快啊、
0: 嗯、
1: 你说这个我原来说话吧哈，都喘气儿都费劲，
0: 嗯，
1: 都说不上来，再加上呢我这眼病啊，我一天呢都丧失信心了，
0: 嗯，
1: 哎呀，饭吧也吃不下去了，都跟着这亏的吧，孩子吧哈，你托人买回来了，买回来我用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没两天，我这眼睛怎么，我眼睛眼珠子发软了，不那么硬了，
0: 嗯，
1: 而且吧还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哎，我心里的吧，高老师自制的，打心眼里的高兴，哎呀，这回可下碰着好料了，
0: 嗯，
1: 因为我这个病啊，就视神经萎缩，就上医院去哈，医院说你青光眼吧哈，你也不能手术了，
0: 嗯，
1: 就是不要再手术了，不要手术了，他说还能治。就这个视神经萎缩，医院都不好治。他一说这话吧，大夫，哎呀，我心里头啊，高老师真的，我心里头都不知道都堵的都没有缝了。我心这下我就完了，那治不了了。这眼睛看东西那么困难，
0: 嗯、
1: 我没想到哈、啊，你说的吧，要你们这个金鱼蛋粉给我治上好了还能。
0: 嗯。
1: 啊，我现在吧，我真挺好的，虽然吧才用了两个月哈、啊，但是最起码吧，我生活上。就不遭罪了，
0: 嗯，
1: 晚上啥的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1: 啊，就咳嗽很少，而且特别轻，关键是这眼睛啊，就这眼睛保住了，高老师，
0: 嗯，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多好啊！
1: 你现在啊，现在眼睛也不疼了，而且吧，
0: 嗯、
1: 我就发现啥呢？我看东西视野宽了，
0: 嗯，
1: 视野一宽吧，哎呦，我身体都可亮了，可亮了了，高老师，
0: 嗯。在你身上呢，就见证咱们金熊胆呢，它确实是治眼的好药，而且呢，熊胆刺骨呢，能够杀菌消炎抗病毒，治疗咳痰喘。到今天来讲呢，咱们说还有什么呀？还有熊胆川贝口服液这个方子，只不过呢，现在的熊胆川贝口服液呢，它用的是人工熊胆，只有天然的这种熊胆，它的效果才能达到这么好。啊，人工熊胆呢要差得多得多了啊，但是价格还不一样呢，天然的贵呀、啊。那您过去要是买这个金熊胆，他花的钱也高，对不对啊？
1: 是是。
0: 今天呢，咱们有个活动，就是抵制药价虚高，原价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今天报名的话呢，咱们补贴后是9.9一支，新老朋友啊都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1: 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高老师，
0: 嗯，
1: 我赶上好机会了。
0: 对，您呢？
1: 嗯，
0: 整体治疗了啊，已经呢八九不离十了。所以说参加这次活动呢，再拿着一份药，把它按着足量给它吃下来，咱们就准备停药了。
1: 嗯、
0: 你看过去呢，原价199一支呢，有的朋友拿回去呢舍不得用，啊，有的呢每天要用两支的，他就自己减量，只用一支。
1: 嗯。

0: 每天早两只晚两只的，他就只用两只，没有用到四只，这个量都是不够的啊。咱们说病比较重的要每天早两只晚两只，像您这个情况呀，这次呢参加活动既省钱，咱把这个量呢给他用足了，最后这一个周期呢再给他充足了药量的情况下再巩固下来，你就直接能停药，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我谢谢高老师。
0: 不客气的。
1: 能帮我定位吗？
0: 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的电话，它是限量的，每天限前20个名额、嗯、这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所以咱们要求实名定药，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1: 嗯，好好好，那我感谢高老师了，咱们再见了，我打电话了。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高老师，我打电话给您啊，我是想麻烦你啊，我就不能听说英雄男粉现在在做活动嘛。
0: 对，咱们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9.9元就能拿走了，搁到平时的一支199元，所以这个价格差了很大，明白吧？
4: 对啊，是啊，我不瞒你说高老师，我是我亲家的介绍下才用的你们云南的金熊胆粉。
0: 嗯，
4: 到现在呀、啊、已经用了有41天了。
0: 嗯，
4: 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现在因为我感觉好得多了。
0: 嗯，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哎，行行，因为我呢今年已经退休3年了，我今年63。
0: 嗯，
4: 我原来呀，我跟你讲，我以为哎呀我这个病啊可能没什么治疗的可能了。我是3年以前当时什么的刚刚退休，因为精神上可能是压力比较大吧，
0: 哎
4: 呀，就得了一个强点儿。医生当时他说我不能犯第二次了，如果第二次第三次犯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当时犯那次的话呢，就是觉得呀、啊，就是左边身子它的温度啊跟右边有点不一样，那稍微低一点，而且呢经常会发麻。
0: 嗯，
4: 虽然说是行动方面不受多大限制吧，但是感觉还是比原来要差得多。因为我这个身体啊，在发生那个心梗之前的话，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血压呀、血脂呀、血粘度啊都高。
0: 嗯，
4: 高了以后的话呢，就感觉整个人啊就。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精力体力吧大部分都是从前，慢慢的呀感觉到心脏也发闷。
0: 嗯，
4: 然后后来才得了脑梗。本来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原来睡眠也不行，就老是睡不着觉。
0: 嗯
4: 嗯，加上呢原来我的工作岗位的话呢，哎呀也是因为在比较野外比较多嘛，这胃病也出现了好多年了。
0: 嗯，
4: 哎呀，当时可以说吃了好几种药啊，我就想，我说这回身体彻底垮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个脑梗，那这人不是完蛋了吗？
0: 咱们呢，
4: 接下来看吧。
0: 医学讲究一个溯源，就是说咱们找一找脑梗发病的原因。其实很多人的脑梗的发病的原因呢，跟你这个差不多。第一个，平时血压高，对不对呀？
4: 对，
0: 血压高，血脂就容易高，血管弹性就容易差，就出现什么呀？平时的脑动脉硬化，而且呢血压血脂一高，血粘稠，就怕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失眠之后对大脑神经血管的损伤特别大，一旦呢大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容易什么呀，造成大脑神经的损伤，造成血管的损伤，就出现了

0: 油脂斑块堵塞狭窄的地方，造成脑部的极度的缺血，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有的是斑块脱落，啊，有的是血管突然狭窄，有的是呢突然破裂，啊，破裂就是脑出血，出血之后啊，它出的不太多，又能够愈合，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斑块，这个时候啊，就造成梗塞了，啊，一旦梗了，过不去血了，我们呢，好多的肢体的活动就受限了。您这个梗了之后，当时有什么地方受限吗？
1: 走路比原来就慢得多了，就是他老是会往一边偏。
0: 嗯，
1: 而且的话呢，你比方说要上个台阶呀、啊，下个坎啊，就没原来那种灵活度了、
0: 嗯，
1: 就小心翼翼的，有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就坐下去了。哎呀，
0: 所以说呢，要想解决这个根源问题啊，那同时得什么呀？得能够修复大脑神经元，就让支配四肢运动的迷走神经得修复。第二呢，得软化血管，净化血脂，分解胆固醇斑块。第三呢，要给大脑镇静安神，让咱们睡眠神经呢达到修复，得睡好觉。同时能做到这三点的只有熊胆粉啊，在大自然的这些药材中，只有熊胆它能做到一药治多病。一个熊胆在古代的时候就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呢？自古以来熊胆呢能够镇静安神，能够治失眠。自古以来呢，熊胆能够化胆固醇，能够净化血液啊，治疗呢血中的垃圾斑块毒素多，清毒解毒排毒。那自古以来呢，熊胆就能修复迷走神经，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所以你呢选择金熊胆是你的首选，明白吧？
1: 对对呀、啊，我还是在我亲家介绍下用上金熊胆粉的。
0: 嗯，
1: 你看现在41天用下来的话，有几个方面啊？我用了记得有个10多20天的时候吧，因为原来血压一般高压都超过150的，低压都90以上，后来慢慢的一点点的往下降降降降的，你看到现在的话，高压的话就没超过130，
0: 嗯，
1: 低压也就是80多一点。而且呢，我这人呢性子比较急嘛，我是到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到医院做了个复查，什么血脂呀、啊、血粘度啊，就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
0: 嗯，
1: 而且呢，其他各项指标的话，医生跟我讲的都基本上正常。
0: 嗯、
1: 所以呢，我现在呢有几个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呢？头不晕了、啊，啊，睡眠挺好的，而且我感觉走路的话，现在脚底要踏实得多。左边身子没有像原来发麻呀发凉的这种感觉啊，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饮食啊各个方面，特别是我那个胃病，哎呀，原来的话动不动的它就隐隐作痛，而且有时候还会有反酸的情况，现在这些情况都没有了。整个人的话精气神啊各个方面啊活动啊行动啊都不受限制，反正挺好。但是这不是现在搞活动嘛，我就想问问您高老师，我这种情况，我倒是想再用一段时间，至于用多久啊或者怎么用啊，还是想听听您的指导。
0: 其实你到今天来讲也是恢复的8-9不离10了。那既然咱们赶上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咱们把中间的环节都去掉了，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代理商，这样的话呢避免层层加价。搁到平时呢，这一支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元。所以说呢，咱们一个周期是20盒，你可以再定这一个周期药量做一个最后的巩固，就直接停药，明白了吧？
1: 行，高老师，反正我现在听您的，等巩固完一个周期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到时候我还要打电话来给你汇报，好吧？
0: 可以的。那既然呢咱们这次价格这么低，拿到药啊咱们就按着正常的量用。什么叫正常量啊？轻度的病啊1天是2次，每次早晚一支。重度的病呢、啊、1天是2次，早晚各2支、
1: 嗯。
0: 你看你这个病啊比较多，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睡眠又不好，还得过脑梗，胃肠道也不好，也是很多的病。所以这个量呢一定按照足量用，把最后这一个周期巩固完，直接停药，好吧？
1: 哎，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

0: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1: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啊，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呢这个活动啊，所以说我就想问一问呢、啊、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金熊胆粉了、如果说可以就是用的话，能够治我这些毛病的话，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把它一次性的买一起啊，好好的把我这些病啊治一治。
2: 好好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8了。
2: 68了，这个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
1: 我这个毛病啊挺多的，就说最早啊就是这个血压高、我这高血压都有已将近20年了啊。始终啊刚开始啊始终感觉到啊这个人啊，这个头昏了、感觉到啊心里不舒服。结果、去检查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高血压呀、医生呢、就给我开了些消炎地品啊来吃哈。刚开始吃啊，就说这个血压还确实啊，就说感觉到降下来了，这个头啊不怎么昏了。吃药了呀，就说那个血压还能够达到啊135啊90啊这些哈。但是啊这个也不吃药啊就不行了。这个血压就是升上去了，就是达到了140啊150啊，高压就是100以上了。逐渐逐渐的吃的一样药啊又不行了。后来呀、就换着吃啊卡托普呀雷布沙坦啊这些。一样不行了就吃两样了。两样结合着吃。吃了这么多年了，感觉的话始终啊也断不了根。在上千年嘛，也就是23年了。我就发现了我这个心里啊也不舒服，前胸后背啊它也疼，有时候啊在肩膀之下也感觉到疼痛。结果一去检查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冠心病的呀、这个心里啊出现疼痛啊，说是心什么心绞痛啊，也跟我医生就开了一些20平米啊，还有那些套筋类的药啊，还有那个硝酸甘油啊这些哈，开了一次啊，始终啊吃了哈。这个疼痛啊吃了感觉到就说哈，就说减轻了，但是那个不多一会儿哈，那个药效一过，感觉到啊它又出现那个始终了一天都出现那个隐隐约约的疼痛，感觉到啊这个胸口之下像有什么的东西堵了一样，知道不，吃了东西啊不下坎了那种形式，始终像堵到了一样。但是啊一直吃药啊也没解决的问题。去年呢我也发现了，我这个眼睛呢始终啊就是看东西啊，他看感觉的话这个眼睛前面呢始终有什么东西，那些黑条条啦黑阴影一样啊，你这个眼睛呢你往左看呢它就飘到左面了，往右边看呢它就跟着飘到右边了啊，始终看不清楚啊，还出现了看东西啊它就变形了，出门了有时候啊想出去逛一逛啊，明明知道啊那个马路啊是那个水泥的道的哈，道的个平平整整的，但是看起来啊就坑坑洼洼的、感觉到啊这个走路啊倒一脚矮一脚的哈，感觉到啊都不敢走下脚走路了。始终啊一天啊感觉到这个人啊昏昏沉沉的啊，始终没有精神了、这个腿啊感觉到啊没有力气一样，抬腿都感觉到啊费劲啊、感觉到这个人啊始终啊这个精神头啊不行啊，人一天啊这个饭又在吃，始终啊就说感觉到这个人啊软了、感觉到这个腿啊都抬不起来一样，好像啊走路啊踩在那个棉花上似的，软绵绵的那种啊。如果这个眼睛呢也是啊，医生呢也给我开了些消炎的药啊，眼药水啊这些叶黄素啊我都吃了，但是始终啊感觉到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么多年了一直啊都在吃药啊，你像高血压这些冠心病这些一直吃药控制，你吃着药啊感觉到啊

0: 这人呢就说回点，哎，一不吃一听见话，哎，感觉到又不行了，
1: 嗯，
0: 就是这么回事。
1: 那么说到这儿啊，为什么咱们老年人啊，就是到了60岁以上，好多老年人跟你一样，就是感觉到啊，身上哪哪都不行了，一体多病，眼睛也不行了，血压还高，心脏也不好，一把一把吃药，结果身上乏力，腿脚也不好，有的呢还有风湿骨痛，病是越来越多。其实咱们想一想啊，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差在哪儿？其实就差在血的质量上了。我们每天呢吃大量的西药，是药三分毒，好多西药里都有毒素垃圾，在我们的血中积累，它出不去，就形成大量的血毒。为什么好多人一用金胸胆，不管什么病啊，吃上一周左右身上就轻松，两周左右啊就感觉到眼睛特别明亮，血压血脂血糖都在下降，用到一个大周期的，好多的病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呀？要知道熊胆的根本的作用，它是能净化血液的，就是为咱们的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清除血中的各种毒素大垃圾，解除呢一些被化学物质影响的一些血中的垃圾斑块，还有就是排出来，不但要清理啊，要解除这些毒素垃圾对身体的伤害，最关键熊胆它有大量金蛋白，能够把这些毒素啊分解之后排出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呢身体的这些毒素就基本没有了，那么新鲜的血诞生，代替旧的血液，好多地方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比如说眼睛里有新鲜的血液了，眼睛就特别明亮，眼睛的细胞呢它就感觉新陈代谢之后视力就大大提升，那么心脏有新鲜的血注入了，心脏呢它跳动就有力量了啊，肾脏有新鲜的血了，排毒就更加的快速了，肺脏有新鲜的血了，呼吸呢就更加顺畅了，肝脏有新鲜的血液了，它就能够化解毒素垃圾啊，这个能力就强了等等吧。所以说您呢完全可以用咱们金胸胆来治疗一体多病，明白吧？
0: 那这个活动怎样才能够参加呀？
1: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每天是前20个名额，我们呢能够以抵制药价虚高啊9.9元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
0: 我想多买一点都不行啊，那你说来。
1: 多买是不行的啊，这20盒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而且老哥哥你的一体多病啊，你别小看这20盒。20盒的量可不少，把它用下来，基本上你那个情况，也就是8-9不离10了，明白吧？
0: 那行那行，高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联系，那就不跟你耽误你的时间了。
1: 好，那您去打电话吧，再见啊。
0: 嗯，行，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
4: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郭老师，是我电话吧？
1: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5: 哎呀，不容易跟你通上话，你赶紧的哈，给我报个名吧。无论如何把这个名字报上，我要参加咱这个9.9元这个发售的这个。现在这不是一天 这个得有20个名额嘛，听说这个。

0: 一个人只限购一个周期的二十盒的药。哎，谢高老师，我现在哈，别的不相信，就相信高老师，你就像认准了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1: 嗯，您用上了是吧？
0: 对对对，哎呀，确实是，这确实是正宗的，这种没有亲身体验是没有这个发言权的。现在哈，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1: 您用的怎么样啊？
0: 现在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以前吧，这不是这个糖尿病都十多年了，出来这不出现了这个并发症，眼睛啊看东西这个模糊啊，眼前的这些小黑点了，小蚊子似的啊，整天这么，是越来越多，哎，这个视力也下降了，
1: 嗯，
0: 而且这不是打从前年开始吧。这不去医院检查以后，我说这个你有这个肾啊，这个出现了问题了，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尿了很少啊，那个颜色就是有时候就是泛红粉红的，好像是里边带着血丝似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经常吧没有食欲啊，这么干呕，哎呀就想吐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而且身上还没有劲儿。吃别的药吧，大夫我这个中医也看了，西医吧，你像这个各大医院也跑了不少，有什么托关系的找人啊，什么专家医师乱七八糟的，钱花了不少，也没什么效果，反而是越来越重。是不是当时这个用上以后，这个咱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不听说这是云南的这个正宗的啊。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二十来天了，你看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这个底气挺多的，以前说话都感觉这个哎有气无力的那种。
1: 嗯。
0: 这不最近这个他也不是那么干呕恶心，也有食欲了。
1: 嗯。
0: 啊。再一个身上这个你看就是不管干什么了，他现在活动有劲儿了。这个眼睛这方面吧，你看看这两天过年的时候，这两天，哎，他这个视力了，看东西以前，你说看个手机了，看个钟表了，这个几点几分那个针了，哎，他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嗯。
0: 啊，眼前的像那些小蚊子似的那小黑点了，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哎，这个眼睛吧。这一看清楚，这个心情一下子就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心情都好了。
1: 好，
0: 总体来说吧，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1: 嗯，
0: 哎，这不现在咱这一活动啊，这不我听说名额也不多，你得无论如何我跟你通上话了，高老师，你得给我把这个名额给报上。
1: 嗯，
0: 因为差这个，它跟原价差不少钱，是不是？但是这个机会也不容易，就这么一次。
1: 嗯，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也不多讲了。就是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是一药治多病，啊，尤其呢重病、大病、疑难病，都能用熊胆。
0: 嗯、
1: 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部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呢、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等吧，都能用熊胆粉。大家用的好呢，就自己打电话，因为这个名额呢，它每天只有20个，这么低的价格，9.9元一支。我相信呢，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想拿到。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在抢名额，所以咱也不多讲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哎呀，那我就不难为你了，郭老师，那我还是打电话去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嗯，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0: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

0: 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我们说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生产，但是你放眼全国，总共啊也只有两个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呢是东北的熊场，一个呢是云南的熊场。那在这两个地区的熊场中啊，也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它就是云南的熊场。因为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它就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也只有一个熊业基地，就是咱们厂家的养熊基地，这里饲养着将近10000头亚洲母系黑熊。出厂的熊胆粉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所以大家享用上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你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品牌，还要认准国药准字号。这个熊胆粉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就发现呢有许多地方呢它不一样。咱们首先说呢，看这个颜色啊，是不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里的熊胆粉拿出来黑乎乎的，就跟墨块一样。还有的说黑的里面呢带点绿色，就跟菜花差不多，那些就不叫金熊胆，叫墨胆菜花胆啊。有的呢咱们尝尝口感，咱们的熊胆粉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这个熊胆粉呢就是那种涩苦涩苦的味道，没有什么回甜，也没有清清凉凉的感觉，恐怕呢你呢就不一定是真正的熊胆啊，牛胆、羊胆、猪胆可能是代替的。咱们再看看含量，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比普通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2倍之多。最后呢要看看保质期，咱们厂家的金熊胆保质期是5年，最后呢还要看那个批号。我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号，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的食品。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有些老慢病他就治不彻底，治不好，用过熊胆粉但是用的是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为什么疗效慢啊？我们说呢，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呢，从来没有用过咱们云南正宗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一定要擦亮双眼来进行选择，因为你选对了好药，你这个病呢就等于治对了，治疗的速度就要快出几倍。那么前段时间呢咱们厂家举办了抵制虚高药价大型帮扶补贴活动，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以每支仅需9.9元的价格送到了大家手中。这后来呢

动结束之后啊，每天都有听友打来电话啊，还是希望呢厂家能够以超低价9.9一只的金熊胆来供货。大家的呼声呢十分的强烈，你看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啊要求申请9.9一只的金熊胆。咱们厂家呢总部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呢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们就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呢它是解燃眉之急的，所以每天呢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接补贴后啊9.9一只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的药量啊，每天呢只给20个名额，多一个名额也没有。这个原料来源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里来。当然说咱们说的都是天然熊胆粉，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黑熊呢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非法捕猎交易的黑熊它的制品最高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正规渠道买到的熊胆粉100%来自人工养殖的熊。那么非法捕猎它这个成本当然就低了，但是呢这种非法捕猎的呢它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咱们说养殖一只熊的成本它并不低啊，要给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应激导致胆汁质量下降，还要喂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鸡蛋，定期呢做健康的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的产量。那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的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之间，一只成年的熊每年呢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啊，每斤成品的熊胆粉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把它浓缩成1斤，因为胆汁首先是含水的，你把它晒干变成熊胆粉它要脱重2/3，只剩1/3，所以呢光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的原材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达到了70元以上，这是最基础的成本，这还没有算加工费运输费杂七杂八的费用。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要认准金熊胆，因为那些劣质原料的熊胆它有杂质，颜色呢像墨块一样黑，或者呢黑中带一些绿色的菜花啊，叫菜花胆，总之呢它就不是金色的熊胆，就不是正宗云南产的熊胆。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也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熊胆的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影响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就是一次性的取胆，虽然能获得更多的胆汁，但是会杀死黑熊，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现在呢已经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的方式，用无痛的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的引流管，取熊胆时呢轻轻的挤压就能流出胆汁，
取完之后啊，把这个管再塞回去，熊呢不会感到痛苦，还能呢继续产胆汁。这种技术的成本更高，它需要呢专业兽医团队操作，还要避免感染，还要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呢对应的原料价格更加稳定。那加工工艺呢，粗粉和精制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重要变量。很多人以为啊，说这个熊胆粉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的胆汁呢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烤箱烘干，里面会残留胆汁中的蛋白质凝结物，一些泥沙等物，这些颜色就偏深，有的特别黑，口感就特别发苦，有杂质。而精致的熊胆粉要经过三道提纯罐，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和脂肪都去掉。第二步呢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法提取熊缺氧胆酸等成分，这是熊胆粉最核心的有效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在零下40摄氏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这一套工艺下来，不仅能提高有效成分的浓度，它比粗粉呢要高出 30% 以上，还能保证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成本呢比粗加工的就要高出 50% 左右，价格自然就贵出一大截。你比如说咱们厂家的精致熊胆粉，每克价格上千元，正是利用了全套精致加工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的锚点。买熊胆粉的本质呢是买品质的，它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根据国家标准，熊胆粉的国标40872-2021的标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要达到 30% 以上。顶级的像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是要达到 46.7% 的。咱们举个例子啊，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 23% 的熊胆粉每克能卖到500元，含量 30% 的呢每克能卖到1000元，而含量达到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这么多呀？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3到5岁成年熊胆汁质量最好的，要选更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最高，要选更严格的加工工艺，就是冷冻干燥，控制温度在零下40到50度，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会反映在价格上。因此买熊胆粉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呢，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都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因为黄色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咱们呢光看熊胆粉的外包装盒的颜色，就能分辨出哪一款的品质好，含量高了。了解了以上这些呢，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来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呢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价格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特别供应呢
一小批的金熊丹粉，以厂家直接补贴的方式9.9元一支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丹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这次活动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丹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呢吃着金熊丹怕花钱不敢多买，每天用量不够的家人们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用了。就是轻度患者早晚各一支，重度患者早晚各2支。你看有的患者呢平时怕花钱，买了熊丹粉只吃1支，病本身很重，这1支呢达不到治病的量，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无形中浪费了。重度患者必须呢早晚各2支，这样治病特别快，就达到真正的量了。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丹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以前舍不得用的只吃1支的，就是因为价格高，过去是199一支，现在把价格打到9.9元一支。你别说吃1支了，你就是吃10支你都没有过去1支花的钱多，所以说呢完全能吃得起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元一支就能把用量用足了，治病效果自然就超快了。你看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伙呢就不要错过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就可以去报名。这个熊丹粉呢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丹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并且能够啊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哎，咱们先说清毒，清除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洁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5大类180多种的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致病过程，让10000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这就是呢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这几天啊，咱们场外呢不光是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已经吃上已经拿到黄河金标正宗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报喜的电话也特别多。你看有的患者呢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是胃痛胃胀啊，吃点东西消化不良，有的腹泻，有的出血，大便是黑便。结果自打用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之后，没几天他就好一大半。还有的说我平时四肢发麻，小便频多，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痛关节炎的，咳嗽咳痰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
青光眼、各类眼病

通过呢，咱们这牛黄熊缺氧胆酸高达 46.7%， 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一用上之后啊，那康复的利利索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你看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那么为什么大家想参加活动，拿到咱们厂家这次呢补贴价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啊，我们知道呢，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相关部门也规定了，说这个大自然的熊胆你这个含量不能低于 23%， 优质的是要达到 30% 左右，但是咱们是金熊胆，咱们高达 46.7%， 这就属于极品的金熊胆粉了。你说啥也没有你的身体贵啊，你治不好身体的病，你眼睛再失明了那得多少钱呢？你肝脏呢你再摘了啊，再做肝脏的手术那得多少钱呢？你肾再换一个那得多少钱呢？对不对啊？所以说什么贵也没有自己的身体上的零件贵，要对自己好一些，买药咱就不将就了。这就是大家伙为什么呢想要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的原因，因为咱们里面的含量高啊，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竟然高达 46.7%， 别的厂家达不到啊。所以这种黄盒金标金熊胆平时呢全部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就十分的昂贵，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是1990一大盒，相当于呢一支是199。你看本次啊抵制虚高药价，去除中间环节，原价199元一支，现在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一支，一盒10支才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原价你买这一盒1990一盒的价，现在还花不完1980，拿了多少盒？拿了20大盒。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大盒，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它肯定是限量啊，每人最多买这一份，这一份就是20大盒，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能够用好长时间，你再重的病它也够用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啊，腹胀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有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有眼病的，都能把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喝下去。你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直接送服，只一天你就能感觉有变化。有的就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才喝了一天，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的现象就感觉呢要好了不少。还有的风湿类风湿说，我喝了一天我这个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还有咳咔咳嗽的说，我这一天呢我这痰就减少了等等吧。那么你用的呢是高含量的熊胆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用，而且这个黄盒金标的熊胆粉呢，它不但能口服，它还能外用。比如说糖尿病病足导致这个脚上有破口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在哪里，只要将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呢撒一些，用纱布一包，两三天的功夫全部结痂，这个伤口啊它就愈合了。因为咱们这一款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盒金标的熊胆粉，它的效果肯定好，它的含量高啊，每天打电话啊想要参加活动的人特别多。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

0: 熊胆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不多，抵制虚高要价，厂家直补后9.9元一只，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订先得，订完为止。那下面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我打心眼里的话感激你啊。
0: 哦，
3: 你说你为老百姓，你说上了这么大的一个福啊。就是你那个黄河的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我用了，
0: 嗯，
3: 我用2个月了，
0: 是咱们一个用户了是吧？
3: 啊，我也没想到吧，哈，用的这么好，完了那个效果吧还这么快，
0: 嗯，
3: 我那时候都没有希望了，高老师，
0: 感觉到用的不错，那这样先给我说说以前是什么病，就用了这2个月。为什么给你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3: 我吧，有肺气肿，
0: 嗯，
3: 还有肺心病。
0: 哦，
3: 关键是啥呢？我这个眼睛不行了，
0: 嗯，
3: 老年性的吧，白内障，白内障嘛就堵着那眼睛了，雾茫茫看不见，这咋办呢？走路都不行，我就做手术去了。
0: 嗯，
3: 我手术做过之后吧，没想到吧，你说这怎么能又引发青光眼呢？
0: 嗯。
3: 那视神经萎缩，
0: 嗯，
3: 哎呀，这天天的这青光眼了，给我最糟的，那眼珠疼的都要冒出来了，
0: 嗯，
3: 疼的我直撞墙。那视神萎缩吧，我眼睛，我正面喇叭看不见，就觉得吧，眼睛睁眼看的话有大黑窟窿，我得从侧面喇去看你才能看得见，
0: 嗯，
3: 这我吧，高老师，我天天心里都吧堵的都不行了，我那肺气肿吧，晚上总咳嗽啊。
0: 嗯，
3: 哎呀，咳嗽我吧，就好像是把整个5脏6腑都咳嗽出来似的。哦，我再加上眼睛，我那时候都丧失信心了。
0: 嗯，你看看，
3: 我完了，
0: 这是2个病在折磨你啊，一个是白内障手术之后，结果呢又导致了青光眼，说明什么呢？这个在手术的时候啊，肯定是呢手术刀啊，使得咱们眼睛一些地方损伤。小梁网堵塞了，小梁网呢它是畅通防水的，防水是干什么的呢？把眼睛里代谢的废料能够排放出去，结果呢小梁网一堵，就好比什么呀，咱们家里的下水道给堵了，下水道堵了，你这个垃圾出不去，它就反溢回来了，就弄得这个厨房里都是那种垃圾啊、臭汤啊、一些东西啊，那当然它很难受了。眼睛里如果有这些毒素垃圾，那眼睛呢就开始胀，最后导致什么呀？青光眼，青光眼是可以失明的，所以这个病也特别可怕。嗯，所以说你这个手术后诱发的青光眼，这个还没治好，咳咔咳嗽，啊，肺气肿，老慢支，就这俩病加起来，它确实是难以治疗。这个呢，就得用好药，一般药它治不了，明白吧？
3: 哎呀，哪知道啊，亏的孩子了。
0: 嗯，
3: 这孩子吧，哈，就是你这个黄河的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托人买的呢。
0: 对，这个含量高，啊，含量。

0: 蛋糕的好处呢，是能治疗复杂疾病，能治大病多病。你比如说呢，咱们现在是两个病，要是一个病呢，普通的熊胆粉含量呢在 23% 左右的也能治，但是你两个病又重，含量低了，它治疗的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远远高于 23% 最低标准的熊胆粉，足足是最低标准的两倍多。所以这个呢，它治疗的效果它就快了，明白了吧？
1: 哎呀，真快啊。你说这个，我原来说话吧哈，都喘气儿都费劲，
0: 嗯，
1: 都说不上来。再加上呢，我这眼病啊，我一天呢都丧失信心了，
0: 嗯，
1: 哎呀，饭吧也吃不下去了，都跟的。这亏的吧，孩子吧哈，你托人买回来了，买回来我用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没两天，我这眼睛怎么，我眼睛眼珠子发软了，不那么硬了，
0: 嗯，
1: 而且吧还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哎，我心里的吧，高老师自制的，打心眼里的高兴。哎呀，这回可下碰着好料了。
0: 嗯，
1: 因为我这个病啊，就视神经萎缩，就上医院去哈。医院说你青光眼吧哈，你也不能手术了。
0: 嗯，
1: 就是不要再手术了，不要手术了。他说还能治，就这个视神经萎缩，医院都不好治。他一说这话吧，大夫，哎呀，我心里的吧，高老师真的。我心里都不知道都堵的都没有缝了，我心这下我就完了，那治不了了。这眼睛看东西那么困难，我没想到哈，你说的吧，就要你们这个金熊胆粉给我治上好了还能。
0: 嗯。
1: 啊，我现在吧，我真挺好的，虽然吧才用了两个月哈，但是最起码吧，我生活上就不遭罪了。
0: 嗯。
1: 晚上啥的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1: 啊，就咳嗽很少，而且特别轻，关键是这眼睛啊，就这眼睛保住了，高老师。
0: 嗯，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多好啊！
1: 你现在啊，现在眼睛也不疼了，而且吧，
0: 嗯，
1: 我就发现啥呢？我看东西视野宽了。
0: 嗯，
1: 视野一宽吧，哎，我身体都可亮了，可亮了，高老师。
0: 嗯，在你身上呢，就见证咱们金熊胆呢，它确实是治眼的好药。而且呢，熊胆刺骨呢，
1: 嗯，
0: 能够杀菌消炎抗病毒，治疗咳痰喘。到今天来讲呢，咱们说还有什么呀，还有熊胆川贝口服液这个方子。只不过呢，
1: 嗯，
0: 现在的熊胆川贝口服液呢，它用的是人工熊胆，只有天然的这种熊胆它的效果才能达到这么好，而人工熊胆呢要差得多得多了啊。但是价格还不一样呢，
1: 嗯，
0: 天然的贵呀。那您过去要是买这个金熊胆，他花的钱也高，对不对啊？
1: 是。
0: 今天呢咱们有个活动，就是抵制药价虚高，
1: 啊，
0: 原价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今天报名的话呢，咱们补贴后是9.9一支，新老朋友啊都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1: 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高老师。
0: 嗯，
1: 我赶上好机会了。
0: 对，您呢整体治疗了啊，已经呢八九不离十了。所以说参加这次活动呢，再拿着一份药把它按着足量给它吃下来，咱们就准备停药了。
1: 嗯，
0: 你看过去呢原价199一支呢，有的朋友拿回去呢舍不得用啊，有的呢每天要用两支的，他就自己减量只用一支，每天早两支晚两支的，他就只用两支，没有用到四支，这个量都是不够的啊。咱们说病比较重的要每天早两支晚两支，像您这个情况呀，这次呢参加活动既省钱，咱把这个量呢给它用足了，最后这一个周期呢再给它充足了药量的情况下再巩固下来，你就直接能停药，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我谢谢高老师。
0: 不客气的。
1: 能帮我定吗？
0: 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的电话，它是限量的，每天限前20个名额，
1: 嗯，
0: 这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所以咱们要求实名订药，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1: 嗯，好好好，那我感谢高老师了，咱们再见了，我打电话了。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

0: 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我打电话给您啊，我是想麻烦你啊，我就不是听说英雄男粉现在在做活动嘛。
2: 对，咱们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9.9元就能拿走了，搁到平时的一支199元，所以这个价格差了很大，明白吧？
3: 对啊，是啊，我不瞒你说高老师，我是在我亲家的介绍下才用的你们云南的金熊胆粉。
2: 嗯，
3: 到现在啊已经用了有41天了。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现在因为我感觉好得多了。
2: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行行，因为我呢今年已经退休3年了，我今年63。我原来呀，我跟你讲，我以为哎呀我这个病啊可能没什么治疗的可能了。我是3年以前当时什么的刚刚退休，因为精神上可能是压力比较大吧。就得了一个沉点儿。医生当时他说我不能犯第二次了，如果第二次第三次犯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当时犯那次的话呢，就是觉得呀、就是左边身子它的温度啊跟右边有点不一样，稍微低一点，而且呢经常会发麻。虽然说是行动方面不受多大限制吧，但是感觉还是比原来要差得多。因为我这个身体啊在发生那个心梗之前的话，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血压呀血脂呀血粘度啊都高。高了以后的话呢就感觉整个人啊就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精力体力吧大部分都是从前，慢慢的呀感觉到心脏也发闷。然后后来才得了脑梗。本来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原来睡眠也不行，就老是睡不着觉。加上呢原来我的工作岗位的话呢，哎呀也是因为在比较野外比较多嘛，这胃病也出现了好多年了。哎呀当时可以说吃了好几种药啊，我就想我说这回身体彻底垮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个脑梗，那这人不是完蛋了吗？
2: 咱们呢
3: 接下来看吧，
2: 医学讲究一个溯源，就是说咱们找一找脑梗发病的原因。其实很多人的脑梗的发病的原因呢跟你这个差不多，第一个平时血压高，对不对啊？血压高血脂就容易高，血管弹性就容易差，就出现什么呀，平时的脑动脉硬化。而且呢血压血脂一高血粘稠，就怕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失眠之后对大脑神经血管的损伤特别大，一旦呢大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容易什么呀，造成大脑神经的损伤，造成血管的损伤，就出现呢这个油脂斑块堵塞狭窄的地方，造成脑部的极度的缺血，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有的是斑块脱落啊，有的是血管突然狭窄，有的是呢突然破裂啊，破裂就是脑出血，出血之后啊它出的不太多，又能够愈合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斑块，这个时候啊就造成梗塞了啊。一旦梗了过不去血了，我们呢好多的肢体的活动就受限了。您这个梗了之后当时有什么地方受限吗？
3: 走路比原来就慢得多了，就是他老是会往一边偏。而且的话呢，你比方说要上个台阶呀、下个坎啊，就没原来那种灵活度了，就小心翼翼的，有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就坐下去了。哎呀，
2: 所以说呢，要想解决这个根源问题啊，那同时得什么呀？得能够修复大脑神经元，就让支配四肢运动的迷走神经得修复。第二呢，得软化血管。 净化血脂，分解胆固醇斑块。第三呢，要给大脑镇静安神，让咱们睡眠神经呢达到修复，得睡好觉。同时能做到这三点的只有熊胆粉啊，在大自然的这些药材中，只有熊胆它能做到一药治多病。一个熊胆在古代的时候就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呢？自古以来熊胆呢能够镇静安神，能够治失眠。自古以来呢，熊胆能够化胆固醇，能够净化血液啊，治疗呢血中的垃圾斑块毒素多，清毒解毒排毒。那自古以来呢，熊胆就能修复迷走神经，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所以你呢选择金熊胆是你的首选，明白吧？
3: 对对呀，我还是在我亲家介绍下用上金熊胆粉的。
2: 嗯，
3: 你看现在41天用下来的话，有几个方面啊，我用了记得有个10多20天的时候吧，因为原来血压一般高压都超过150的，低压都90以上，后来慢慢的一点点的往下降降降降的，你看到现在的话，高压的话就没突破130，低压也就是80多一点。而且呢，我这人呢性子比较急嘛，我是到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到医院做了个复查，什么血脂啊、血粘度啊，就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
2: 嗯，
3: 而且呢，其他各项指标的话，医生跟我讲的都基本上正常。
2: 嗯，
3: 所以呢，我现在呢有几个方面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头不晕了，啊，睡眠挺好的，而且我感觉走路的话，现在脚底要踏实的多。左边身子没有像原来发麻呀、发凉的这种感觉啊，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饮食啊，各个方面，特别是我那个胃病，哎呀，原来的话动不动的那就隐隐作痛。而且有时候还会有反酸的情况，现在这些情况都没有了。整个人的话，精气神啊，各个方面啊，活动啊，行动啊，都不受限制，反正挺好。但是这不是现在搞活动嘛？我就想问问你，高老师，我这种情况，我倒是想再用一段时间，至于用多久啊，或者怎么用啊，还是想听听您的指导。
2: 其实你到今天来讲，也是恢复的八九不离十了。那既然咱们赶上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咱们把中间的环节都去掉了，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代理商，这样的话呢避免层层加价。搁到平时呢，这一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块，所以说呢咱们一个周期是20盒，你可以再定这一个周期药量做一个最后的巩固，就直接停药，明白了吧？
3: 行，高老师，反正我现在听您的，等巩固完一个周期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到时候我还要打电话来给你汇报，好吧？
2: 可以的。那既然呢，咱们这次价格这么低，拿到药啊，咱们就按着正常的量用。什么叫正常量啊？轻度的病啊，1天是2次，每次早晚一支；重度的病呢、啊，1天是2次，早晚各2支。嗯，你看你这个病啊比较多，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睡眠又不好，还得过脑梗，胃肠道也不好，也是很多的病，所以这个量呢一定按照足量用，把最后这一个周期巩固完直接停药，好吧？
3: 哎，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高老师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欢迎你啊。
1: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呢这个活动啊，所以说我就想问一问呢、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金熊胆粉了、如果说可以就是用的话，能够治我这些毛病的话，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把它一次性的买一起啊，好好的把我这些病啊治一治。
2: 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8了。
2: 68了，这个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
1: 我这个毛病啊挺多的，就说最早啊就是这个血压高，
2: 嗯，
1: 啊，我这高血压都有已将近20年了。啊，始终啊，刚开始啊，始终感觉到啊，这个人啊，这个头昏了，感觉到啊，心里不舒服。
2: 嗯。
1: 结果去检查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高血压呀？医生呢、啊、就给我开了些消炎地瓶啊来吃哈。
2: 嗯。
1: 刚开始吃啊，就说这个血压还确实啊，就说感觉到降下来了，这个头啊不怎么昏了。
2: 嗯。
1: 啊，吃药了呀，就说。那个血压还能够达到啊135啊90啊这些哈。
2: 嗯。
1: 但是这个也不吃药啊就不行了。这个血压就是升上去了，就是达到啊140啊105啊，高压就是100以上了。
2: 嗯。
1: 啊，逐渐的吃这一样药啊又不行了。后来呀、啊、就换着吃啊卡托福呀额温沙糖啊这些。一样不行了就吃两样了。两样结合着吃，吃了这么多年了，感觉的话始终啊也断不了根。在上千年嘛，也就是23年了，我就发现了我这个心呀也不舒服，前胸后背啊它也疼，有时候啊在肩膀这下也感觉到疼痛。结果一去检查呀、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冠心病的呀、啊，这个心呀出现疼痛啊，说是心什么心绞痛啊。也跟我医生就开了一些20平米啊，还有那些他汀类的药啊，还有那个硝酸甘油啊这些哈，开了一次啊，始终啊吃了哈，这个疼痛啊吃了感觉到就说哈，就说减轻了，但是那个不多一会儿哈，那个药效一过，感觉到啊，它又出现那个，始终啊一天都出现那个隐隐约约的疼痛，感觉到啊这个胸口之下。像有什么的东西堵了一样，是吧？吃了东西啊不下痰了那种形式，始终像堵到了一样。但是啊一直吃药啊也没解决的问题。去年呢我也发现了，我这个眼睛呢始终啊就是看东西啊，他看感觉的话这个眼睛前面呢始终有什么东西，那些黑条条了黑影一样。啊，你这个眼睛呢你往左看呢它就飘到左面了。往右边看了、啊、他就跟着飘到右边了，啊，始终看不清楚啊，还出现了看东西啊他就变形了，出门了有时候啊想出去逛一逛啊，明明知道啊那个马路啊是那个水泥的道的哈，道的平平整整的，但是看起来啊就坑坑洼洼的啊，感觉到啊这个走路啊倒一脚矮一脚的哈，感觉到啊都不敢走下脚走路了。
2: 嗯。
1: 始终啊一天啊感觉到这个人啊昏昏沉沉的啊，始终没有精神了，这个腿啊感觉到啊没有力气一样，抬腿都感觉到啊不硬啊，感觉到这个人啊始终啊这个精神头啊不行啊，人一天啊这个饭又在吃，始终啊就说感觉到啊这个人啊软啊，感觉到这个腿啊都抬不起来一样，好像啊走路啊踩在那个棉花上似的，软绵绵的那种。哦，如果这个眼睛呢也是啊，医生呢也给我开了些消炎的药啊，眼药水啊，这些叶黄素啊我都吃了，但是始终啊感觉到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么多年了一直啊都在吃药啊，你像高血压这些冠心病这些一直吃药控制，你吃着药啊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就舒服一点，一不吃啊就停药啊，感觉到又不行了，就是这么回事。
2: 那么说到这儿啊，为什么咱们老年人啊，就是到了60岁以上，好多老年人跟你一样，就是感觉到啊，身上哪哪都不行了，一体多病，眼睛也不行了，血压还高，心脏也不好，一把一把吃药，结果身上乏力，腿脚也不好，有的呢还有风湿骨痛，病是越来越多。其实咱们想一想啊，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差在哪儿？其实就差在血的质量上了。我们每天呢吃大量的西药，是药三分毒，好多西药里都有毒素垃圾，在我们的血中积累，它出不去，就形成大量的血毒。为什么好多人一用金胸胆，不管什么病啊，吃上一周左右身上就轻松，两周左右啊就感觉到眼睛特别明亮，血压血脂血糖都在下降，用到一个大周期的 好多的病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呀？要知道熊胆的根本的作用，

0: 它是能净化血液的，就是为咱们的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清除血中的各种毒素大垃圾，解除呢一些被化学物质影响的一些血中的垃圾斑块，还有就是排出来，不但要清理啊，要解除这些毒素垃圾对身体的伤害，最关键熊胆它有大量筋蛋白，能够把这些毒素啊分解之后排出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呢身体的这些毒素就基本没有了，那么新鲜的血诞生代替旧的血液，好多地方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比如说眼睛里有新鲜的血液了，眼睛就特别明亮，眼睛的细胞呢它就感觉新陈代谢之后视力就大大提升，那么心脏有新鲜的血注入了，心脏呢它跳动就有力量了啊，肾脏有新鲜的血了，排毒就更加的快速了，肺脏有新鲜的血了，呼吸呢就更加顺畅了，肝脏有新鲜的血液了，它就能够化解毒素垃圾啊，这个能力就强了等等吧。所以说您呀，完全可以用咱们金熊胆来治疗一体多病，明白吧？
1: 那这个活动怎样才能够参加呀？
0: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每天是前20个名额，我们呢能够以抵制药价虚高啊9.9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
1: 我想多买一点都不行啊，那你说来。
0: 多买是不行的啊，这20盒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而且老哥哥你的一体多病啊，你别小看这20盒，20盒的量可不少，把它用下来基本上你那个情况也就是8-9不离10了，明白吧？
1: 那行那行，高老师啊，那我这就到电话联系，那就不跟你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好，那您去打电话吧，再见啊。
1: 嗯，行，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
4: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郭老师，是我电话吧？
0: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5: 哎呀，不容易跟你通上话，你赶紧的哈，给我报个名吧。无论如何，把这个名给我报上，我要参加咱这个9.9这个发售的这个。现在这不是一天这个得有20个名额吗？听说这个一个人只限购一个周期的20盒的药。哎，谢高老师，我现在哈别的不相信，就相信高老师，你就像认准了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您用上了是吧？
5: 对对对，哎呀，确实是，这确实是正宗的，这是没有亲身体验是没有这个发言权的，现在哈。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0: 您用的怎么样啊？
5: 现在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以前吧，这不是这个糖尿病都10多年了，出来这不出现了这个并发症，眼睛啊看东西这个模糊，眼前的这些小黑点了，小蚊子似的啊，整天这么，是越来越多，这个视力也下降了，
0: 嗯，
5: 而且这不是大同。前年开始吧，这不去医院检查以后，我说这个你有这个肾呀、啊，这个出现了问题了，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尿了很少啊，那个颜色就是有时候。

0: 就是半红粉红的，好像是里边带着血丝似的。而且这个经常吧没有食欲啊，这么干呕，哎呀就想吐的那种感觉。而且身上还没有劲儿。吃别的药吧，大夫我这个中医也看了，西医吧，你像这个各大医院也跑了不少，有什么托关系的找人啊，什么专家医师乱七八糟的，钱花了不少，也没什么效果，反而是越来越重。是不是当时这个用上以后，这个咱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不听说这是云南的这个正宗的啊？到现在这不是20来天了，你看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这个底气挺足的，以前说话都感觉这个哎有气无力的那种。这不毕竟这个他也不是那么干呕恶心，也有食欲了。再一个身上的这个你看，就是不管干什么了他愿意活动有劲儿了。这个眼睛这方面吧，你看看这两天过年的时候，这两天哎他这个视力了，看东西，以前你要看个手机了，看个钟表了，这个几点几分那个针了，哎他比以前看得清楚了。眼前就像那些小蚊子似的那小黑点了，明显的减少了。这个眼睛吧，这一看清楚，这个心情一下就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心情都好了。
1: 好。
0: 总体来说吧，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这不现在咱这一活动啊，这不我听说名额也不多，你得无论如何我跟你通上话了，高老师，你得给我把这个名额给报上。因为差这个他跟原价差不少钱，是不是？但是这个机会也不容易，就那么一次。
1: 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也不多讲了。就是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是一药治多病啊，尤其呢重病大病疑难病都能用熊胆。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部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等吧，都能用熊胆粉。大家用的好呢就自己打电话，因为这个名额呢它每天只有20个，这么低的价格9.9元一支，我相信呢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想拿到，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在抢名额，所以咱也不多讲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哎呀，那我就不难为你了高老师，那我还是打电话去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0: 相熟悉。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阿北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啊。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

直接玩就行。其实你现在需要做到的是什么呢？麻皮子啊，因为我给巨兔的那串是个麻皮子，麻皮子你现在需要做的是通过你的盘玩把它的麻皮盘成光皮啊，把它麻皮盘成光面皮。当你盘成光了的时候，你不需要刷，哎，这根本不需要刷，干刷，每天早上都给酥油，是不是？那你就给酥油就行，不要刷了，不要刷了，刷会一定程度的带走它的油。你想是这样的，你盘玩是慢慢把这个油往里碾，但你刷的时候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是一种升温的状态。你想刷的时候摩擦吗？摩擦升温，升温之后它会带走油，啊，刷子会带走一部分油，然后热会带走一部分油，所以不要刷，就每天就是给油盘，啊，每天，明哥有色做了吗？现在就差上色了，就差上色和倒角了，你很着急吗？很着急吗？每天就用那，你不有点色？你先搁那算着啊，太好了，太好了。你也是没皮没脸，没做完的还整个太好了。行吧，那个啥，那个我尽快，这两天有点别的事，我尽快，把那个颜色1.4点，这都是那啥，朋友们，这都一个个都是，哎呦呵，哎呀，这都拿自己当那个袁天罡转世，这都是袁天罡转世，李淳风，那当代李淳风，这都是。那卡着那个当代姜子牙，这都当代姜子牙，啊，这能掐会算，能掐会算。刚才还有个叫能掐会算什么玩意儿的 MC 什么玩意儿的，都是要算命。好家伙，要算卦，要算什么命？算卦。别着急啊，别着急，马上就做好，马上就做好啊！小小的骰子还是很轻松就能拿捏的啊。这个。巨兔说刷是不是也得看是什么品质什么纹路，刷其实是这样的，刷就是打底，你打好底了之后，后期的刷只是清灰，你平时没事就咔哈哈哈哈。这个刷是什么呢？就是你盘，你没有大量的时间来盘它，然后你这个刷起到的一个就是原先我说一磨损啊，刷子啊，刷，我再次强调朋友们，我再次强调一遍刷子的作用。我在网上看过很多，有的那个主播他也说不明白，有那主播咱是，哎呀，就是你感觉那个嘴长他身上白长，这他那个嘴不如按我后脖梗子上，按我后脖梗子上，我后面有人这个踩我后脚跟上，我直接张后脖梗的嘴骂他，就他那嘴真长他身上白瞎了，话也说不明白，胡乱边刷子太奶，就是刷子，你们就记住了，刷一共就这么几个作用，它不是说刷子就是 说这个，哎呀，刷个灰或者啥，不是，刷子第一个作用，当然它叫刷，它肯定有清理的作用，没毛病了啊，它肯定叫有清理的作用，清理灰尘，清理缝隙，刷掉果胶。这个呢就是打底啊，这个就是打底，你无论是什么数字，它只要从果肉里扒出来的啊，你就记住，只要它不像说啥呢，你像你像啥呢啊，你像松子就不是从果肉里扒出来的啊，它是从松塔里扒来，但松塔没有果肉啊，没有那个所谓的果肉，没有果肉它就没有厚重的果胶，但松子其实也有，松子你就比它只要是植物它都多多少少带一点的果胶，有的甚至还有植物蜡，很多东西。你们今天我没带星月，完了我星月呢啊，蜡车应该是蜡车上了，今天早上带了一串星月，星月上面有植物蜡，为什么到手啊？说这星月到手的头三天，你从商家那买回来之后，只要这个星月不是说商家自己盘过的，或者你收的老串，只要它是从那个塑封袋里头，或者那种抽成真空袋里，你从这里拆出来的，上手的头三天到一周时间，都要拿搓澡巾咔咔咔搓，搓的是啥？现在网上好多有这种说法，说搓一搓它表面那个车痕，好工的星月没有车痕。
啊，好工的星月，人家直接拿抛光板砂纸啊，那个几千的一两千的木

数，给你打完之后拿抛光板再抛一遍，用不着你再进一步的抛光，说打一打车痕。针一旦说有车痕，搓澡巾不好使。搓澡巾搓的是啥？它表面的那个果胶植物蜡。星月啊，朋友们，为啥一个星月你拿到手上的时候，你感觉油腻乎乎的啊？就哎，感觉啊，怎么这么腻乎呢？啊，特别油润，就这种感觉，为什么呢？植物蜡，就这种种子啊，这种种子它都有植物蜡。你像这种果核木之类的，这个相对少一些。你像咱说之前总说白玉啊、菩提根儿啊、虾果啊、星月呀、啊、白藤果、黄藤果、红藤果等等等等。你包括这个星月的几大品类，你是比较早的这种，冰飘籽儿，你冰飘籽儿、印泥籽儿、金蝉籽儿这些等等等等，模拟籽儿这些全都有植物蜡。拿搓澡巾打的是这个植物蜡，你就想朋友们，就这桌子。实木的桌子，我上一层植物蜡之后，你是不是洒水就不怕了？水也渗透不进去，打一层蜡了嘛，防水防油了。你菜汤洒桌上了也没事，你拿抹布一擦就擦干净了。它东西不好往里渗，同样的道理，你玩一圈星月，你的汗液油脂不好往里渗，有着一层植物蜡。所以拿搓澡巾先打个三天到七天一周的时间，打一打这个，然后磨一磨。还有一个啥呢，他们有的那个工厂啊，夸夸夸抛光完之后，那个粉尘呢，什么乱七八糟都在这个上头。很多星月玩友朋友们，如果你们啊这个留意的话，你们去留意的话，很多星月装在那个塑封袋里的时候，它的星点是白点，是灰点，不是黑的，不是那种深棕红的那种颜色，是白的，是灰的。为啥？就是粉尘，它打磨的时候那个粉尘进到星点里，它没有及时清理。你这样子，但是你拿手里头玩，基本玩一宿，那点就变黑了，就变回黑点，就把那粉尘都给盘掉了。咱们拿搓澡巾呢，拿手套什么的撸，这三天到一周的时间，作用就是这个啊，起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剩下的这些果核类的这些文玩，有这种纹理性的呢，需要刷的是就是它的果胶，还有一些带的这个植物蜡，把这个东西刷掉果胶才是打底。好多人说打底是把它刷干净，你只是理解了把它刷干净，你没理解为什么把它刷干净。就相当于咱说搓澡似的，你说搓干净了，搓干净你就知道搓干净了，其实你搓不干净。人的这个表皮啊，就这个表皮结构啊，就是咱们说这个小时候我们都叫死亡细胞，后来才知道就是角质层，老化掉的角质层，你啥时候搓它都啥时候能，你昨天搓倍儿干净，你今天搓还有菌儿，你只要分辨它是不是黑的就行。你一段时间不洗澡搓的都是大黑菌儿，你天天洗你也能搓，但都是那种灰白色的，那就说明你不埋汰。当然你要非得搓，咱说这个我身边确实有，我认识那么几个，你说他有洁癖吧，他都不如我有洁癖。我干啥完之后我都先洗手或者后洗手，干完之后马上去洗手，我总洗手啊。就是你要说洁癖，我感觉就总洗手的人才叫有洁癖，但不是，他天天洗澡，咔咔咔咔搓，天天的搓。你就瞅那脖子盖啊、胳膊肘啊都锃亮，啊，天天搓澡的人就这地方都锃亮，然后脖子这个地方全都是那个小油，就一个病字框里头加一个那个油漆的那个油，全都是那个玩意儿。我就是上初高中的时候，我搓澡搓狠了，我现在脖上其实也有一些小肉揪揪，就是搓澡搓太狠。脖子啊，朋友们，尤其是脖子，就得轻轻搓，啊，才能不长那玩意儿。然后这个不是唠搓澡啊，唠刷。刷的第一个作用，咱们说打底就是刷掉果胶，刷掉植物蜡。然后呢，清理干净了之后，你后期汗液油脂才能均匀的渗入。第二个刷的重中之重的作用啊，这是刷的，我觉得就文玩圈里发明刷的这个人，简直就是福音啊，福音。那个圣经里不各种讲福音吗？这个刷子发明刷子绝对是福音，就是人的手盘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带来的磨损终究有限啊，吾生也有牙而刷也无牙也。所以说你正常你盘这个磨损，你永远不如那个硬的鬃毛刷或者硬的那种纳米刷带来的那种磨损感。
这个磨损是能加速你整个纹完。你比如说我这纹理特别柴的一串金刚，纹理特别柴，瞅着也不肉，当你刷的特别多了之后，它这个刷子带来这个磨损，你再瞅它就变肉了，就是去掉一部分。这就是咱们说玩核桃，我总说，原来总说这个事儿，一对儿刚开出青皮退好对儿的这个核桃叫白茬，白茬的状态叫摇手，这个现在几乎很少有人提了。原来玩文玩的时候都说，哎呀，白茬摇手，白茬摇手，就是你拿在手里非常喇叭，它比较粗糙，比较干巴，这个状态是需要刷子来刷的，把它刷圆润，刷光滑，给它带来一定的磨损，你再拿手里玩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摇手，有一些特别锋利的地方你拿在手里是有一种刮听的感受的。我前两天盘了一串新串，就给我这个手指头啊，你想这么捻这么捻的时候，就给食指的第一指节外侧指节啊这个位置就捻捻的就特别毛糙。我平时还不愿意抹护手霜，我其实就这个纹完油就够了。然后盘新串子呢，我一般都不上油，就这么干蹭干蹭，然后我还没刷，就这么干蹭，给我这个食指的第一指节外侧这地方蹭的都直反白，起白色毛茬都。就是这个东西就这么狠啊，核桃也是一样，就这么狠。所以说你如果怕它对手，你尤其像现在有很多小姑娘玩，那咱讲话，那小姑娘细皮嫩肉的，你拿核桃夸夸白茬，其实是很咬手的。所以刷的这个作用是磨损啊，带来一定程度的磨损。第三个作用，这个是纹这个刷子啊，一个非常持久的，就是融入到每一天的一个作用，就是把你百香是原装，已经不是了。这个百香是我底儿没磨过啊，但是尖儿让我磨下去了。原来是原装的，这百香籽原来是原装，但是吧，你知道百香籽一旦有尖儿啊，它就里出外进的。你这么抻直的时候，它不是一条线。你看现在磨完了之后，磨完之后就很板正。原来带尖儿的时候，那所有的珠子都是这特别像不听话的小孩排队，这你永远站前面看，不是一趟线。哎，但是这个玩意儿啊，不一趟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同轴啊，基本就是这么两种原因，一个是孔道两头的问题，一个就不同轴的问题。如果这个孔道啊同轴，但是它还里出外进，一定是孔道两头不规整，只要稍微磨一磨，它就非常的板正啊。这个我这唠哪儿来的啊，很长很长。这刷子第三个作用啊，就是凸起的东西，有凸起有凹陷的这些纹纹，你凸起的地方你的汗油只能沾到，但凹陷的地方你一定沾不到。刷子的作用，这个时候就要用尖头软毛纳米刷，它的作用就是把凸起的这个地方你沾上的这个汗液油纸把它刷到凹陷的地方去。那个有个叫亚某啊，亚某啊，那哥哥哥哥，你干啥呀？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女儿国国王啊，你是啊，哥哥哥哥的，哥哥哥，你又不什么玩意儿？一叫哥哥哥哥哥哥的，那个把这个凸起的地方的汗液油纸刷到凹陷的地方，就是你盘不到的地方，给它刷进去。葫芦上脸油还是上强生？上脸油，葫芦尽可能别上强生。强生啊，这个强生它属于矿物油，矿物油的东西尽量啊，哥哥哥哥，尽量不要往植物上上啊，植物类的纹纹尽量不上矿物类的油。葫芦你真想，你觉得你脸上油少？咱说有的那个，我这现在真的朋友们岁数大了，脸上都不怎么太出油，你看咔咔蹭两下子，串上一点反应没有，一点反应没有。这可能也是岁数大，再加上一个我平时吃的东西吧，油没有那么大，我也在控油。控油控糖，朋友们，这俩一定太主要，控油控糖。就是油这个东西和糖这俩东西都加速人体老化。你就像我咱说原先唠说文玩这个东西啊，那个塑料的东西你抹上油它马上就变脆。加速老化，油和糖啊，朋友们。我现在控油控糖，然后这个脸上啊，就是这个都学会了，是不是啊？哥哥哥哥哥哥哥，那个原来网上有一个段子，那个什么，什么我不会化妆，什么
不像姐姐会化妆，什么妹妹怎么怎么特别茶，什么一天天哥哥哥哥什么，网上有个段我记不太清啊，一个咱一看就是一个红酒表一个绿茶表，俩人在那斗法，但是吧这玩意儿它里头有一句什么妹妹又不是鸭子，还是不对呀、啊、鸭子一叫嘎嘎的，妹妹又不是什么什么玩意儿，一天天哥哥哥哥叫个没完没了，有那么个段子，你们去查去啊，挺好玩挺好玩。但这不是重点啊，这不是重点。这个叫哥哥哥，你们咋不叫爷爷呢，就叫哥哥。有毛病，谁在排队在那哥哥，我就拉黑你们啊。然后刷这刷的第三个作用，把凸起的地方你蹭上的你的油刷到凹陷的地方。啊，这第三个作用。第四个作用就是啥呢，啊，第四个作用就是缝隙里啊，你平时揣兜里一定有一些毛毛，有一些灰，凿啊，叫掌心这玩意儿凿。你鲁迅呐、啊，这凿，一天天崩听众啊，崩听众，逮谁崩谁。这个人家说个凿，我这也有话，就是你揣到兜里，它凹陷的，尤其像金刚、像百香这种，像星月就没事了。星月它不会有什么所谓的毛毛灰尘什么的，它都光面的。但是像金刚啊，你像这个有一些那种深坑的百香籽啊，或者你再像谁呢，就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啊，天意啊，天意菩提啊，像鬼脸啊，你包括还有谁呢，就有这么一些啊，它里头容易进一些灰啊毛毛啊，就什么这些需要用这种软毛的，毛弹性比较好的啊，毛弹性比较好的。其实你说是刷刷刷不出来，朋友们，尤其有一些，为什么现在我跟很多网友说，我说尽量别用这种那这个棕毛刷，棕毛刷它的弹性并不好，尤其有一些棕毛它很粗，你缝隙里根本就刷不到。打比方说，我现在这一串盘龙啊。这串盘龙，它的这个盘龙嘛，它就这个瓣线嘛，这个瓣线最具代表性。它这个线的这个粗细度啊，这个钩这个粗细度，你像粗一点的棕毛根本刷不进去。你这里进灰了，你在这刷，其实就是在这就是解心瘾的，就在这刷，根本起不到作用。就得用尖头纳米刷，尖头细毛纳米刷。为什么现在这个万毛刷很受欢迎？万毛刷的毛特别细，而且它的弹性特别好，就你拿手压住这个毛刷往下拨了，它迅速回弹，这个弹性特别好，然后能把这刷毛里头自己的灰给弹出去。这种刷子用来清缝里的灰，这也是为什么咱说刷子，很多人手里可能两三把三四把刷子，不同的刷子应对不同的阶段啊，这是刷。但是呢，有一些籽儿啊，你就像百香籽儿，咱说其实打好底，后期我基本不刷。打好底之后，后期我基本不刷，为什么呢？没有用，基本没有用。你打好底之后，你后期盘玩磨损完全靠手，因为它没有像金刚这种这么深，很难盘得到这种缝隙。你稍微手啊压一点点使劲儿，连这种深坑里面其实都能盘得到。对，掌心说的太对了。掌心说太对了，这原来节目上我就跟很多网友我就唠过，啥刷最好使，就宾馆的那种牙刷，越次的宾馆那牙刷越好使。哎，那个毛啊，就是半硬不软半软不硬的那么一种状态，就是我跟你说放人身上啊，放人身上那半软不硬就是病，你要放刷毛身上那半软不硬太完美了，太完美了。就说那个贝塔说，你咋不理人家啊，哥哥你说啥了，贝塔你说啥了，贝塔你啊，嗨，我还寻思呢，贝塔你问我是不是舒克找不着了，问我舒克搁哪，你舒克我肯定找不着，你问那谁郑渊洁去。那谁那个贝塔他说能告诉人家老树王咋玩好不好，老树王咋玩，先刷，上手之前先刷，这个刷就是我说的打底，把整个果胶全部清理干净，清果胶，所有的小金刚大金刚这些清果胶，清的是缝隙里，
外面啊就凸起地方这个果胶你拿手蹭都能蹭下去，但凹陷的地方你蹭不到，它这个果胶你要不清理掉，你后期盘玩汗液油脂沾到果胶，这地方就是黑的，就是灰的，所以说一定要刷，前期的这个打底就是刷果胶。刷到什么程度，有的人刷得狠，我原先我不说吗，三天刷废一把刷子，就纹完圈那个大板刷，就跟这手机一半宽的那个大板刷，就那种大板是大概这么长，夸夸夸三天刷废一把，就是毛飞了没有了，中间一道沟，这种刷子你要能刷到人那程度三天也行。有的呢带带拉拉刷，带带拉拉刷，可能呢你可能得刷个一个月俩月的，一个月俩月时间刷到什么程度，就这个小金刚你不老树王吗，能够明显的放到窗口，哎，能映出窗口的景，在凸起的面你能看到明显的窗框的这个边缘，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方形窗框还是圆形窗框还是一三角窗，多缺德呀，三角的窗框，反正你能看出这个非常清晰边缘，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不用刷了，就可以不用刷，你就可以上手玩了，甚至说你直接上油都可以了，你刷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上油都可以。平时兜里头呢备一把万毛刷，其实万毛也是纳米刷，万毛刷最早啊，我原先讲过，万毛刷最早是小日子，我刚才说什么小鬼，小日子的牙刷，最早那个刷毛是小日子的牙刷，然后呢中国的，要不说中国人厉害呢，师夷长技以刷串啊，师夷长技，师夷长技以刷串，就是那 万毛刷发现哦刷串子特别好用，就把它做成了这种长的排大排毛，然后呢用来清灰，就你打好底了之后你就开始盘，你怎么盘，你想蹭油就蹭油，你想蹭汗就蹭汗，你想蹭你后脖梗是大猪鬃你就蹭你的大猪鬃，你想蹭胸窝，你想蹭嘎鸡窝，你想蹭哪就蹭哪，蹭完之后呢渍上泥了呢，你就拿那万毛刷清理清理，平时你就正常盘玩就可以。就其实它的重中之重的一个步骤就是前面那打底，打只要打好底，后面啊一马平川。巨兔他说，我记得有一个叫长寿牌的老式牙刷特好用，关键是随身携带方便。对，牙刷就是文玩刷，有很多就刚才我说那种大板刷，那大板你真是没法带，没法带，你揣兜里头别人以为你随身携带什么违禁刀具呢，挺大挺大，那刷的这么长，一尺长的大板刷了。有一些那个就是我前一段时间还用过那个牙刷，那牙刷的刷毛大概就有我两个指节，咱平时用牙刷不就一个指节这么长吗，那牙刷两个指节这么长，然后呢后面那个把吧，一般牙刷不都塑料把居多吗，塑料的把居多，也有一些用那什么什么乳胶的，还叫硅胶啊，乳胶的吧，那种硬的那种把，你握着没那么硌手，但大多数都是塑料把。现在还有一种是那什么什么秸秆的，秸秆做什么可降解的那种牙刷把，一次性，一般都是一次性的，就这种牙刷把你就搁火上烤，甚至说有一些你拿沸水里，拿到沸水里烫，烫完之后啊搁那个滚开滚开那个水，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烧一壶热水，那热水壶壶嘴那块呲呲水开，它不有水蒸气吗，你拿水蒸气呲，那个温度其实比100度烧到100度的水还高，拿那个呲，呲完之后你一煨，给那牙刷把呀煨一个煨一个，嘿，就是煨一个壶，煨一个壶，就给往那个刷毛的后面给它煨一个壶，你手俩手指大概能铲进去俩手指头的这么一个壶，哎，对， U 型，给它这么煨过来，正好能铲两根手指头，然后它大概两个指节这么长的刷毛这么套着刷文玩，老好用了，就两个指节，离远了看不清刷子，以为你在这练剑指呢，练太极剑，就这么刷，可好用了，朋友们，这是我自己发现最好，关键是随身携带，没多大，你那小文玩包直接往里一扔，然后平时刷串，刷串其实就是刷灰，刷灰，然后把这个汗液油，你一旦觉得，朋友们，一旦你觉得，哎呦，最近手汗有点大，脸上开始出油，蹭完了之后拿那小刷把这个油给它均匀的刷开，让它汗这个缝隙沟壑里头都能沾上这个汗液油脂，其实就这作用，刷的一共就这四个作用，
你说哎呀，我买这刷子能传宗接代，那另当别论。你那刷子可能有别的作用，那里头可能有什么蚂蚁大力丸。

啥的。剩下的刷子，我总结这么些年啊，我这么些年我总结刷子就这四个作用，这是最有用的作用。你说有那个特别长的刷子，人说我穿鞋的时候那刷子把能当鞋拔子，那都是个人爱好，那都属于个人爱好啊。这个真正应用到文玩上就这四个作用。帕鲁发了两个绿松石，他说明哥这颜色是泡油还是猪脚？泡油，这典型的泡油色。哎呀妈呀，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这歌叫啥来的？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林忆莲的歌，为你我受冷风吹，为你我受冷风吹，这是泡油的，典型泡油的色儿。泡完油泡出来的这种，其实这都不是油绿，这个色儿你正常歌手玩后期能玩成老油绿，但是泡完油之后就这色儿了，这是绿松石泡油的唯一缺点。就泡完油之后它就是这个色儿了，这个色儿到哪儿只要是老玩文玩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泡油料。但是呢没关系啊，帕鲁没关系，就是现在泡油的绿松石太多了。吊嘎还是叫调嘎啊，他说不点进来还以为是电台直播间，这就是电台直播间，这就是广播电台，这就是广播电台，只不过给你们开抖音啊，开一会儿。来，我刷一下啊！百香需要先刷吗？梧桐树说的啊，百香也需要先刷，百香也需要先刷，打好底，那、打好底之后再玩。陈辉先生是那种波浪的，那个你说万毛刷是不是？万毛刷就是平毛的也行，弧面毛的也行，波浪毛的也行，啥毛的都行。但是不同的毛刷吧，刷不同的东西。它有时候你要用不同位置，有的时候你用刷子的毛尖儿，有的用刷子侧棱这么刷，就是不同的应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应用啊。贝塔他说我的都刷的锃亮了，七把刷子都报废，那你可以那啥了，贝塔你那个啥来的树王，老树王是已经可以玩了，贴身带也行，戴手腕也行，蹭油蹭汗咋的都行了。你要能刷到那种状态，你早就可以玩，你甚至可以上油了。很多人不敢，甚至说有的人不屑啊，不屑于给金刚核桃什么的上油，核桃吧尽量能不上油不上油，它那玩意儿太大了吧，尤其它不像小金刚，你知道当一对核桃这个吧，它涉及到有点就是这个什么生物学什么乱七八糟，你知道当一对核桃就这俩的时候目标太大了，它一旦有点问题，它所有的问题是呈现一种放大的状态啊，这也涉及到点这种社会心理学啥的，它这种会把它的这个缺点毛病无限放大，因为就这俩，你的关注点就在这俩上，当108的时候你的关注点放不到任何一颗珠的具体上，除非你啥事没有，一个安静的午后你吃完了午饭啊，这个在午睡之前你坐那儿喝会儿茶，抽个烟斗，来一斗特别好的弗吉尼亚草，拿起了自己的串子，一颗一颗捻，一颗一颗看，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目光你的注意力才能集中到每一颗，平时你玩的时候你注意不到每一颗，知道吗？所以说这样，他当他有毛病，说上了油了，说有点发乌了什么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一般树籽类的文玩，尤其树籽类文玩，我也主张，我这一瓶就是酥油，我自己调的酥油。这个酥油吧，你平时贴身带，你这贴身带，它就属于那种半液体的状态，你看能直接挤出油来，不是那种在冰箱里那种冻得梆硬的那种状态，就这个酥油它很容易化开。化开之后呢，你就这么往这个串子上盘玩，它基本就能呈现出那种老西藏回流的那种老串子的那种酥油的那种油润感，那种质感，那种老质感啊。所以我是不建议我，我是怎么说呢，我是不排斥上油的，我是不排斥给串子上油的。有一些呢觉得不想上油，不想上油的，你就像那个贝塔，你刷到那种程度了，但是如果还没见色，只上亮没见色，因为刷的特别多了的时候相当于抛光嘛，当你抛的特别光，
就是相当于高目数的砂纸抛光完了之后，它焊接油脂会一定程度影响焊接油脂往

0: 侵入。那么你平时盘玩感觉它变色特别慢，你就不妨上一点点油，然后你上完油之后呢，你准备一个专门刷油的刷子，就这把刷子我不干别的，我就是上完油之后刷，把这个油也是均匀的给它，让它不过多的淤积在这个表面，然后呢也能让凹陷的地方沾到这个油，就这个刷是这个作用啊，是这个作用啊。败家子他说太吓人了，能把刷子刷报废。你跟我咱们这都属于懒人，你知道这都懒人，穿懒人管家的袜子，这是咱们这种懒的吧，你就跟人家的望尘莫及。我没说嘛，人家有那个刷货真是从睁开眼睛的刷就在手里啊，就这一天除了拿筷子的时候，除了吃饭的时候手里拿筷子，不拿筷子的时候那手里都拿着刷的，尖轴盐呢，尖翘盐全都有，就这种手吧。他们刷是真狠，那真你真是不得不佩服。我在咸鱼上，要不人说咸鱼就是中国的黑碗，咸鱼上你真是几乎什么都能买得着，有一些它不放明面上，但你要你有那根神经，你问一定能问着，一定能问着哈，就是那些明明白白不让卖的，你在闲鱼上只要你问，有的都能问得着。闲鱼上啥都有。我前两天在闲鱼上刷着一个啥，80块钱一天代玩，所有的这些文玩啊，80块钱一天代玩，保你一周之内给你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你核桃买一对白茶核桃，你放人手去，80一天，5天5800块钱。这数学我的妈，唰、太厉害了。当代华罗庚啊，当代华罗庚就是5840，对，400块钱，你400块钱，对，就是带刷，哈哈哈，人给你整真是不一样。人家也不给你上科技狠活，说五天就变红了，那个没有，但是五天给你刷锃亮锃亮，而且你一瞅人保你个啥，人保你个啥，表面你能看到刷痕，不是拿喷砂哗哗哗喷砂。对，现在直播也有刷的，有一些还有啥呢，上那个抛光膏，就像牙膏似的，是像鞋油似的，那个黑鞋油、白鞋油、棕色鞋油什么都有，双臂摆动，咱们2.5块一双，哎，黑鞋油、白鞋油、棕色鞋油什么都有，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嘿，南来的、北往的、开车的、上网的啊，就佳木斯的、鹤岗的，就这个，就跟那个鞋油似的，磨砂膏，对，挤到这上头，它那还不是水性的，水性就完了，那你这籽就完了，它那都是干的，夸抹上之后，咔咔咔咔拿那个老虎台钳子夹着，咔咔咔咔刷，确实真出效果。它那个磨砂膏啊，一定程度，这就刚才我说的刷子的第二个作用，带来一定程度的磨损。它上那磨砂膏，你想想，凸起的地方有磨损，它凹陷的地方也有磨损。就那个磨砂膏上刷子，这个确实是，就是绝对是文玩的福音，真的，这都是文玩的福音。哎呀，玩主小虫他说，你这金刚为什么看起来没有光泽？怎么我刚上的油吗？你没看着吗？我不是那种傻追求说锃亮锃亮，我不是那种傻追，而且你从西藏收回来的这种老金刚没有锃亮锃亮的。没有锃亮锃亮，表面都像有一层油污似的那种质感，而且这是这屋这光线，我给你们瞅一眼，这屋都这光，啥串子，我整串玉你放这屋都看不出来光亮来啊！对，我的玩法就是标准藏区玩法，没看我这配的也是这种标准藏区的配饰吗？我不是那种就是文玩圈有一些说一点配饰不上，就是天天咔咔刷，一点油不蹭，一点一下不盘，然后天天就是刷。我不是这种，我永远是人玩物，而不是物玩人啊！这听节目老听众都知道啊。哎妈，败家子还有台钱，我都没有台钱。这个光在日光下看的时候是最好看的，是最漂亮的。这个屋这个灯线。这大美人来这屋都不行，大美人来这屋瞅着都跟当了10年寡妇的那种状态。德云社，对，那不能，他们还 他们都多才多艺。行了，今天节目到这了。哎，来我看看啊。哎呀妈，你这好名字，好名字，五灵根，哎，五灵根，你把你那豆，你把你那个红果卸了吧，五灵根。我看看啊，啊，明哥，雷击的啊，雷击的牙板，雷击和牙板和正常牙板有什么区别？香味差不多吗？还是差很多？五灵根啊，五灵根，你那啥，你回天剑宗吧，你回天剑宗吧，你别玩文玩了，玩文玩耽误你修行啊。五灵根，这叫五灵根，这玩有那个，我手里没有了，我手里雷击的牙摆一条都没有，全出了啊，全出了一条没有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啥呢，雷击的牙摆它只是个噱头，你要真讲好的话，它其实没有那种老陈花料的好。今天不说了，今天不说了，明天吧，明天给你们唠一唠牙摆啊。其实牙摆那玩意儿挺有意思。我之前跟人唠说，那个说就是上次，就是有一段时间牙摆也成为，它不是牙摆不让卖，但是牙摆不让开采。你的配票方式为什么不走藏传配票？什么配票方式？一个品种一颗啊。那个我原来见过有这么玩的，我原来其实想那啥，我原来想让玩友配饰啊。你的配饰方式为什么不走藏传？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点区别啊，整体风格走的是，但是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其实我的色彩搭配并不是非常严谨的藏式搭配方式啊，不是非常严谨的藏式搭配方式。你这种叫藏式风，对对对对对，我有专门的藏传啊，我有多宝串说九年了，不是多宝串，十八子呵呵，说了好多年了。那个说哪儿来的？完了又蒙住了。哥不是一直说正儿八经唠小紫檀吗？多会儿呢？那是别着急。不要着急，还敢提十八子呢？你看，就今年吧，今年就今年吧，肯定保证你们2026年有一批人能拿着名字独家十八子，怎么样？行不行？厉不厉害？今天这期节目是不是听着的人吵吵了？保证2026年今年有一批人能拿着名字独家的十八子。现在还差几个字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要想凑非常快，我要想凑我一天之内我就能凑完，但我拖活，我懒，这不都是玩友们，这都简直是人所老玩友们人所共知的了吗？这不都是敢没有我的拉黑你，你拉黑我吧，你拉黑我吧，你去找那个江哥去吧，你去花1600买假吗？九宫八卦门，我天，老叶，你还敢威胁我？你不恨活吗？对，我恨活。但是我自从吃完中药之后，我不就没那么恨活了吗？现在恨活现在好一些了，好一些了。我只能说好一些了，说完全康复了。然后现在看着活特别紧，哎呀，我要干活，我受不了，我要干活，那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啊！你们记住了。但是没那么恨活了啊，没那么恨活了。就是，但是懒吧，朋友们，天秤座呀，天秤座懒呐，这个真是写到骨子里，写到基因里的。首款你精选一下，什么玩意儿首款啊？十八子啊，你别着急，我做完了之后吧，我做完之后我不发朋友圈，我不发专属微信号朋友圈，因为那上头有大量的人吧，他们。其实粘合性没有那么高，但是看着货了他们买。我在抖音，早上抖音我一晃而过，我做好之后我早上在抖音啊，我一晃而过，然后你们看着了的私信我就完事了啊。名字独家，带 logo 的，带名字独家 logo， 三千文玩主人独家 logo 的啊，名字的十八子，真正意义上的十八子，不是现在市场那些拿竹子拿玛瑙拿木头往上烂凑的，真正保证十八颗籽都是树籽啊，这个我绝对能保证得了。 行了，今天节目就那啥吧，十八子儿它得十八年，一年能整出一颗就挺好了，挺好几年了，啥时候？别催，别催，再催今年就没事儿，没信儿了啊，还达标啊？激光表不是那个镶嵌表啊，不是镶嵌表。我认识一个干打激光的，他能给我便宜点啊，他能给我便宜点。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啊，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音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咱们下直播之后呢，下了广播之后啊，咱们再唠一会儿。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惊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6: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